0: 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四二三四，再来一遍。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爱怨妒着迷，舍不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下班回到家，谁都不想理，连家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样都觉得累，这叫社交耗竭。你今天说了太多话，应付了太多人，能量已经用完了，给自己一个过渡仪式，进门后先安静待10分钟，换件舒服的衣服，喝口水，等身体切换状态，再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你不必在出办公室的瞬间就变回好伴侣、好父母，给自己10分钟，家人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你。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3: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啊，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2: 确实。
3: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啊，至于业主的消费习惯啊，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啊。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2: 嗯，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3: 对。
2: 他们就是刚需，
3: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啊，而且找我们四八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拘赶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吧。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2: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3: 九十月份施工
2: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3: 对，这样性价比会非常高，
2: 这是个好方式。
3: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只有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啊，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七八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2: 现在就已经，
3: 你有议价权，
2: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3: 是的，
2: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
3: 了，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
2: 嗯
3: 啊，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2: 是的，
3: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按照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2: 不停的调方案。
3: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2: 对
3: 啊，你会色彩啊，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啊，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得1个多月啊。那你慢工出细活，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 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
2: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3: 现在该出手了。
2: 哎，是的，而且
3: 行动了。
2: 对，咱们48块庄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一点福利的。
3: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48块庄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
2: 嗯。
3: 啊，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政策。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有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块庄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3: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48块庄，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3: 可以的，是的，
2: 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块庄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3: 对，
2: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3: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了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2: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3: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2: 冲100啊！
3: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2: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3: 一二线城市，
2: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3: 是的。
2: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

0: 一代服务这两个字，
1: 嗯，
0: 啊，我们真的从20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橘改，啊，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
1: 有
0: 人做
1: 的
0: 啊，别人都嫌活小，
1: 嗯，
0: 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48块钱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一个选择我们48块钱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48块钱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
1: 嗯，
0: 那8码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1: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0: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
1: 嗯，
0: 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
1: 嗯，
0: 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
1: 嗯。
0: 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3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
1: 对，
0: 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1: 物所超值，
0: 对吧？你10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
1: 嗯，
0: 咱北京的房价 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
1: 嗯，
0: 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2、3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10几万，房子变新了，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
1: 嗯，
0: 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实际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发生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水和电，
1: 嗯，
0: 安全隐患，
1: 对
0: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
1: 嗯，
0: 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48块钱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钱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嗯，48块钱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 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0: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1: 害怕呀，
0: 哎，就是觉得太麻烦了，
1: 嗯，
0: 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
1: 嗯，
0: 或者这个工那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
1: 嗯，
0: 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18馆长，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18馆长，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18馆长深耕了11年了，
1: 嗯，
0: 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
1: 嗯。
0: 那我们18馆长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1: 嗯。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0: 你从收拾
1: 涉及的事情，
0: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
1: 嗯嗯，
0: 再找房子，再搬走，
1: 嗯，
0: 哎，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1: 找咱们四八块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0: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1: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
0: 啊，
1: 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
1: 嗯嗯，
0: 啊，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
1: 嗯，
0: 啊，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
1: 嗯，
0: 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拉走，
1: 嗯，
0: 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
1: 嗯，
0: 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1: 哦，
0: 啊，
1: 分区的。
0: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
1: 嗯，
0: 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
1: 嗯，
0: 啊，所以找18馆长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
1: 嗯嗯，
0: 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
1: 嗯，
0: 啊，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1: 嗯。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嗯，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0: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
1: 嗯，
0: 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
1: 哦，
0: 啊，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
1: 嗯，
0: 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
1: 嗯嗯，
0: 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
1: 哦，
0: 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
1: 哦，
0: 钱上，哎，
1: 嗯，
0: 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18馆长在11年我也做到了，
1: 嗯，
0: 我让每一个选择咱们18馆长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
1: 嗯，
0: 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
1: 嗯，
0: 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就不要装了，
1: 嗯，
0: 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1: 嗯，
0: 那咱们四八馆长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

0: 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1: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0: 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但事实上四八块状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就可以入住了，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你家装房子，装完房子，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四八块庄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四八块庄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块庄。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块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11年来，咱们四八块庄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4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块庄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块庄，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0: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块庄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加家庭维修。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啦，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1: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0: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锁的频率、
1: 换新的速度，对，
0: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工装的也特别多。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俩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使用，
1: 放心的使用、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 重点立得下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48块庄雨后森林橡树，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
1: 全套的，
0: 是的，全套的。
1: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
1: 嗯
0: 啊。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从盖到装、
0: 啊、都以暂时拎包入住的、
1: 嗯、
0: 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
1: 嗯、
0: 大到农村别墅、
1: 嗯、
0: 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48块庄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
1: 嗯，48块庄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3: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
2: 嗯，
3: 啊，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2: 嗯，
3: 根据我们的专业，
2: 嗯，
3: 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2: 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3: 全包，
2: 全包，
3: 啊，工料，
2: 嗯，
3: 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2: 设计啊，
3: 都包，
2: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
3: 哎，
2: 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的，
3: 哎，都有的，
2: 嗯，
3: 啊，我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
2: 嗯，
3: 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
2: 嗯。
3: 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得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说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呢，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
2: 嗯，
3: 啊，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越增项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
2: 嗯，
3: 我说你订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寄三页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2: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3: 对，就是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
2: 嗯，
3: 我只记住这三样没有，剩下的全有，
2: 嗯。
3: 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
2: 嗯，
3: 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
2: 嗯。
3: 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
2: 嗯。
3: 只要大家就是你选对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
2: 嗯。
3: 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十一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
2: 嗯，
3: 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四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这活动。
2: 嗯，
3: 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快装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乔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
2: 嗯，
3: 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乔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承诺的服务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
2: 嗯，
3: 我们的乔切业能不能举办起来啊，或者说是我敢不敢办，
2: 嗯，
3: 说实话，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位，乔切业我是不敢办的啊，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办它干嘛，
2: 嗯，
3: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公司他说的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说的就能做到啊。那我用乔切业来兑现我的承诺，
2: 嗯，
3: 我们所有来参加我们乔切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斯巴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
2: 嗯，
3: 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中举办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业主谁来参加乔切业差那口吃呀，人家来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那我公司举办的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斯巴快装，在他们未来亲戚朋友有装修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
2: 嗯，
3: 啊，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啊，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乔切业 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
2: 嗯
3: 啊，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
2: 嗯
3: 啊，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乔企业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2: 嗯、
3: 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
3: 嗯、
2: 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目前的一些用户是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七八月份来说吧。
3: 对，这两个月呢是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
2: 哦、
3: 七八月份啊、
2: 嗯、
3: 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
2: 嗯、
3: 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
2: 嗯，
3: 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啊、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2: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
3: 啊、
2: 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四八块状、
3: 啊、这种有 啊、
2: 哦、
3: 啊，这种客户是有的、
2: 嗯、
3: 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
2: 嗯、
3: 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
2: 嗯、
3: 啊，我想先拆了毛坯从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2: 对，都不一样了，
3: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你住的自己都别扭、
2: 嗯、
3: 啊！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
2: 嗯
3: 啊，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完，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
2: 嗯，
3: 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2: 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3: 对、
2: 啊、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3: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
2: 嗯、
3: 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
2: 嗯、
3: 老房的改造完三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重度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2: 没错
3: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2: 嗯，
3: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
2: 嗯，
3: 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四八扩张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四八快装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四八快装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3: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经。

0: 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集装，记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0: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
1: 嗯、
0: 那我们公司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咱们家刷的房子，那装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
1: 嗯、
0: 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啊，装完房子可以放心的入住啊。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装的房子可以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到了现场，我们会给每个客户做2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哎，到底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味道，低温下高温下都让你感受。剩下我们会做个试验，如何我们的产品怎么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48块庄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0: 是的，
1: 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还
0: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泥价格下单，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1: 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0: 是的是的，有刷新套餐，
1: 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就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0: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6天就给你完成了、尤其
1: 第7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0: 没问题、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做、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48块庄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2: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就是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1: 自己的需求。
2: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1: 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2: 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2: 入住了。
1: 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2: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然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吧。然后
1: 就让您比较省心。
2: 对对对、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1: 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 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儿，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斯巴快装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2: 非常满意，没有增项。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1: 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2: 没有。
1: 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2: 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都是没问题的。
1: 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2: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1: 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2: 对，
1: 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斯巴快装的董事长薄献利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你好，首先感谢您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选择我们斯巴快装的亲身体验，
1: 真的不是托啊。
0: 对，
2: 不是托，不是托。
0: 对对对，想问你，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2: 设计师是董博。
0: 董总啊，
2: 董总
0: 是我们的啊，
2: 对，
0: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2: 谁？管家是谭国栋，谭管家。
0: 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2: 对，
0: 行了。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
1: 就大家最关注的这些点嘛。
0: 对，价格也没给你做增项，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0: 那这个应该的，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行的，那最后未来有啥事儿，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2: 好嘞，谢谢郭总。
1: 非常感谢陈女士今天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预祝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斯巴快装。
2: 那肯定会，肯定会。
1: 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0: 好，再见。
2: 好，也谢谢您。
1: 好，再见。
2: 谢谢。
1: 薄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紧张？
0: 不紧张，
1: 不紧张，一点都不紧张吗？
0: 所以这11年，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客户交付标准就是这个标准，所以如果每个城市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斯巴快装也不会从北京一个店发展到全国60个门店，每个客户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用心服务的啊，不是说是就奔他家钱去的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我把服务做好，我们的活会越来越多，我们想赚钱未来也就会有啊。如果是你眼前就盯着客户的钱，对吧，客户的服务，客户的需求，你不给人家考虑到，
1: 那肯定是个短期的事。
0: 对，就是业主最后体验完这个口碑很烂，这个公司也就没了。我们也希望像陈女士一样，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真的愿意给我们做宣传啊。所以大家打来的电话不就是想把他家的装修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让那些没有选择我们的业主或者观望啊，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业主啊，至少通过陈女士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果。
1: 包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的，大家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0: 是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包括斯巴快装，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你体验一下我们斯巴快修的服务，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的，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斯巴快修等同于斯巴快装内部的市场部。那么斯巴快修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能3个月之内回头有1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我24年做了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斯巴快装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会堂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会堂场位的二十四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会堂的服务热线：

0: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了，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他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0: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这个是可以省的，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你得懂装修，你得承担装修之后的有售后的风险啊，你得承担老房子，因为你自己就是设计师嘛，你得承担你的房子装完以后五花八门大花的这种后果。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1: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0: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但是不见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18块的，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他一知道我60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是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你剩下的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理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了别的工人工长，他为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啊，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48块钱，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如果你找48块钱，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就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边，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48块钱，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实际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 你反而省心了，放
1: 心，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钱，
0: 实
1: 际上，
0: 实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
1: 嗯、
0: 你去做选择、
1: 嗯、
0: 啊。如果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
1: 嗯。
0: 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记得去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看到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0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3个要点：第一，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二，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三，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哈，在节目当中准时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像这一周我们是先后聊了关于这个新车市场，因为成都车展马上就要来了，所以最近可能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新车，然后包括一些新的政策啊、新车型的上市啊，马上又有哪些这个最新一代的产品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那么在最近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关注的热点，我最近看到这个汽车媒体上经常会有一些热搜的词条哈，叫做比如说某某某燃油车价格大跳水啊，这个 BBA 这个集体这个降价等等，这类的词语可能会吸引很多想购车的朋友们，因为确实可能是不是来到了一个价格最划算的阶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目前有哪些车型发生了一些价格上的变化，而且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又有哪些车型目前去购买是比较划算的。而且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些残值情况的话，也都可以通过后台咱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咱们随时来探讨。那这小节咱们也邀请到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2: 冬儿好，哥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继续来和大家聊这个二手车啊。其实每一周的这个二手车的环节，很多朋友都会提来问题，但就是时间有限，所以能解答的也非常有限。就我们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节目的方式，我们会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的目前的一个残值情况，就是这个想了解的欲望还是比较多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想问一下海阔老师，真正去到线下的，比如说就找到您的，或者去车厂去看一看真正想置换的，去评估一下子的，这种人数多吗？
2: 也有，
1: 嗯，
2: 不过现在很多消费者都觉得电话问价最科学，
1: 嗯，
2: 然后问来问去呢，
1: 找到最高的去了，
2: 结果由此导致纠纷特别的多，
1: 嗯，
2: 基本上就是心理学嘛，
1: 嗯、
2: 我就听我爱听的，
1: 嗯，
2: 我这车别人都给40000，这也给55000的，那我肯定找他去，
1: 嗯，
2: 我们这儿去年冬天吧。全年初来了一女的 ，CC 11年12年我忘了，问到最后，我们那儿一同行50000，好家伙，那女的倍儿高兴，就开来了，开来50000谁要啊？
1: 嗯，确实没这行情啊，
2: 打一五折都未必愿意收，然后女的哭，这个那，那你这就是，那我们能说什么？
1: 嗯，
2: 就很多人就是电话、微信询价，觉得这样，说白了就是谁说话我爱听，我就找谁去。
1: 嗯，
2: 可是爱听的那个结果，不见得是好事。
1: 嗯，
2: 包括我们这儿还来过一个女士卖那个卡宴，我们这车又过不了40000，人家胡说，人家给45000了，为什么卖不到40000？那你这不行。崩，电话挂。
1: 嗯、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海阔老师？
2: 这是去年。
1: 哦，去年。今年是不是大家能冷静一点好一点了？
2: 今年一样。
1: 哦，
2: 一样。你看前两天来了个10年的 C5， 3手故，10大几万公里，没有原车漆了。我这就几千块钱。他胡说，人给15000。哎呦，我说那你就卖他去吧。
1: 嗯，
2: 这种东西我们都是 PYD， 10年的 C5 十六龙的，这已经没人要了。PYD 什么时候能，这车能过6000，我觉得就卖的不低了。就我们往外卖啊，6000我都觉得费劲，他告诉别人15000收，那就找那15000的去吧。
1: 嗯，所以啊，现在这个大家在评估置换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理性，然后也要了解了解现在你的这台车。首先先看一下，别管就停产了是另说啊，先看一看你这台车最新款的、最新版本的它卖多少钱，然后再去衡量。
2: 因为这种纠纷呀，你是没有办法追究对方责任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圈子里就都这么俗称就是 C 件嘛，啊，也有管人叫遛猴的。
1: 嗯，
2: 啊，你因为你是没有办法追究给你报高价的人，你开就他不收。
1: 嗯，
2: 你没有办法追究他任何责任。
1: 嗯。
2: 所以呢，
1: 保持冷静，保持理性，朋友们，绝对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你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可不可以这样，韩国老师，就是我多找几个渠道给我报一个价格，然后我取一个中间值，就是一个中位数或者是一个平均数，这种是不是能相对的好一点？就千万别找那最高的。
2: 你看啊，那卡宴我们报38，
1: 嗯，
2: 别人给45，你取个中41万多。
1: 嗯，
2: 但那车我都卖不到40。
1: 哦，那还是高。
2: 所以呢，就是人嘛，这就是心理，你就爱听好听的。
1: 嗯。
2: 而且现在对于这种报高价到了不给，你是没有办法追究任何责任。所以，嗯，只能是自己看呗。
1: 嗯。
2: 啊，这东西我们也没法多说。
1: 对，想了解自己爱车残值情况呢，一定要找靠谱的车商去给您进行这个评估，因为确实也是一车一况，有的时候咱们单纯的通过线上的方式，不管比如说你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还是说一些互联网这个平台上，包括一些媒体平台上，你去这样去文字的去交流的时候，可能它不能做到100%，然后有些车甚至还要去路试等等，有的时候最准确的可能就是你把车开到车商那儿，然后让他给你出一个价格，而且还得是一个靠谱的车商，然后最终给你出的一个价格，你再去进行一个参考和衡量，千万别就是谁给你报的高，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肯定这中间肯定存在着问题呢。
2: 他有些人呢，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
1: 嗯，
2: 昨天晚上吧，还一网友就12年的发现四5.0，
1: 嗯，
2: 就这么一句话，12年发现四5.0报价，什么都没有，我也报不了。要么你开过来，
1: 嗯，
2: 本身这14年车龄了。这种5.0V8的发现四本身是14年了，这毛病就多，再什么车况也没有，就一句话，12年发现四5.0，报价。
1: 嗯，
2: 然后问问，就4个字，精品车况。
1: 嗯，
2: 您呢？要么开过让我看。
1: 嗯，
2: 要么就问别人吧。
1: 嗯，
2: 有的是愿意给你报价，
1: 嗯，
2: 就这么加起来有15个字嘛。
1: 嗯，你这么说我真没法给你报啊。
2: 我说一台8缸14年车龄的发行四，您总共写了12、13个字，
1: 嗯，
2: 我这车况就能报出来，
1: 告诉你精品车况，
2: 我只能是陪你逗闷子了。
1: 嗯，
2: 啊，你问吧，能给你报了30、40，
1: 或者说在这位车主朋友的心里边，他确实是精品车况，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开的车，对于自己的爱车，那真是爱车，就是我真的这个对他这个保养的很好啊，或者说我这个这个使用的很精细啊等等，我在我心里面他是这样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汽车市场的这个水平当中，可能达不到他心目中的那个状态。
2: 还是这样，这种人啊，
1: 嗯，
2: 我们遇见很多，
1: 嗯，
2: 啊，我们就问你这个变速箱漏不漏？
1: 嗯，
2: 不漏。我说那你把照片发我看看，没有。我说半轴漏吗？什么是？

0: 问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办法特别准确的回答出来，或者说即使能回答出来也没有办法说的特别的准确，或者说能不能回答特别的正确。所以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就是您如果真的有想买车卖车的打算的话，一定要开着您那车去靠谱的车商那块，让他去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如果线下想找到海阔老师的话怎么找到您呢？海阔老师说别找我了，嘿开玩笑啊。
1: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0: 哎，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在这个北京地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下的时候约一下海阔老师的时间去看一看。海阔老师最近如果想买车的话，就二手车市场买车的话，有没有一些车型是比较推荐的，就是当下这个时间段当中啊？
1: 你要是买准新奔驰 E，
0: 嗯，
1: 准新 GLE 的，你可以稍微等等。
0: 嗯，为什么呢？
1: 奔驰 E 现在砸价砸的比较厉害。
0: 嗯，新车。我今天早上还看着这新闻了呢，整个 BBA 里面不管是 A6L 还是这个奔驰 E， 然后包括宝马五系，全部都是有价格的一个跳水的，
1: 可以稍微等等，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离十一国庆节也没多长时间了。
0: 对，
1: 他现在你像现在1260砸点27万左右，
0: 嗯，
1: 那你要等国庆节呢，是不是还能再便宜点？
0: 一切皆有可能，咱不好说。
1: 包括 GLE，再过几天就要正式，
0: 嗯，
1: 哎，两三天吧，就要正式发布了。
0: 嗯，
1: 它一旦发布，它又新一代，然后轴距又长，它又国产。
0: 嗯，
1: 那你要
0: 也便宜了。
1: 对，你要不在乎呢，你买二手的呢，你看这准新的，它必须得调价。
0: 嗯，
1: 所以你就等一等。再一个就连锁反应 ，GLE 只要定价别太高，
0: 嗯，
1: 比如说起步版啊，68，它只要别这么邪乎，
0: 嗯，
1: 比如起步价50多，那X5L 这些
0: 同级别的全会受影响，
1: 全会受影响，
0: 嗯
1: 啊，
0: 包括一些这个高端新能源新势力的这些品牌，就50-60万的、40-50万的这些车型，我觉得也许都会受到一些冲击。
1: 所以 GLE 这是一个标杆，
0: 嗯。
1: 啊，您要是包括你买，你说我就喜欢X5，我不喜欢奔驰GLE，那你等等，因为GLE长轴一出，X5L，这也得做调整的，
0: 对，肯定会受到影响。
1: 啊，所以别着急，剩下的车，基本上就是你看哪个车要换代，
0: 嗯，
1: 要换代了，你就稍微等等，
0: 嗯，
1: 啊，现在清库存肯定会便宜，
0: 嗯，是的。
1: 然后这思路去看看车就行。
0: 嗯，这说的是 BBA， 那其他的比如说性价比高一点的，或者说这个其他品牌呢？
1: 其他品牌呢主要就是看新车，因为说实话你8月份买新车或者买准新，
0: 嗯，
1: 确实不太合适，主要就是国庆节，因为上半年几乎没完成任务，
0: 嗯，
1: 今年最后一个促销季就是国庆节。
0: 嗯
1: 啊，你别说啊，春节也是促销，那按财务报表那算明年了。
0: 嗯，
1: 那春节不能12月份过呀，所以你就等等，啊，你就再看看，多去一些店，然后同一品牌呢，如果你城市这个品牌店多，你像北京，你说你就要，买这个帕萨特，那你就多转，至少3家店，都加个微信，然后询问问。因为北京每个店和每个店它价格不一样，
0: 嗯，
1: 啊，因为有的店经营成本不一样，因为有的店这地是我买下来的，我没有房租，有的店是租的，这一年房租好几百万，
0: 嗯，
1: 那经营成本它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得多加几家店的销售的微信，
0: 嗯，
1: 然后问着点
0: 多，而且每家店的这个优惠幅度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1: 我这里见过最邪乎的，就是3年前停产那丰田小致炫，
0: 嗯，
1: 在北京2家店都是5月份最后一批车了，
0: 嗯，
1: 2家店差10000块钱，这是我们当时找车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差距非常大，
0: 嗯，
1: 差10000块钱，啊，所以您要是想买，又不是说今儿就得买啊，
0: 嗯，特着急、特刚需的那种，
1: 您要不是急到这种程度了，您就多转转，
0: 嗯。
1: 啊，然后你侧面打听一下，你看这店的经营属性，有独资的，有私人开的，啊，有的是厂家开的，
0: 嗯，
1: 然后有国资集团开的，他们这个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折扣它也不一样。像那小致炫那玩意儿，一个6万多，一个7万多，差1万块钱，
0: 嗯，
1: 但是当时就差这么多，
0: 嗯，
1: 所以您就是 以北京为例吧，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所在城市

0: 品牌就一家店，
1: 对，
0: 你想多加几个微信你也没地儿加，那你只能相关城市了，
1: 嗯，
0: 周围你觉得还行，比如说100公里的半径你愿意跑一趟，
1: 嗯，
0: 那就在那些城市你再加一加，
1: 嗯。但海鸥老师，像现在这个新车市场当中，就如果说保有量不是特别的高，或者说这个品牌甚至我都觉得哎它还能坚持多久，就是如果抱有这种疑问的话，像这类品牌您还推荐吗？
0: 这个品牌你也看什么车，
1: 嗯，
0: 你比如说小雨燕、小天宇，
1: 嗯，
0: 这品牌18年就不玩了，
1: 嗯，
0: 但这些零部件有的是，
1: 嗯，
0: 但是有些呢比它又往后又延了2年，像 DS 法系高端车，那比它、
1: 嗯、
0: 比铃木在国内又多生产2年，
1: 嗯，
0: 但那车零部件特难找，
1: 嗯，
0: 你连一个塑料杠皮子你要找的特别费劲，
1: 都费劲，对，
0: 所以你说东西都没有了，铃木和 DS，那我肯定选这铃木的小天宇啊小雨燕，
1: 嗯，
0: 所以您要分清楚这个，
1: 嗯，
0: 啊，要不然你弄个 DS 前塑料杠皮子，好家伙一招找仨月，那你车没杠皮子开不开啊，
1: 嗯，
0: 你那前牌照放哪儿啊，
1: 嗯，
0: 你这就很麻烦了，
1: 嗯，明白，
0: 所以你要区分，一定要区别对的，
1: 嗯，这个是针对于想买车的朋友们，如果说想卖车想置换的朋友们呢，您觉得是现在卖呀、啊、还是说等到10月份前后呢？
0: 千万别再等了，要卖抓紧吧。
1: 嗯，
0: 你包括刚才就昨天晚上找我那网友，12年发现4.5.0，你就这个月赶紧处理了吧，
1: 嗯、
0: 越拖越不值钱。
1: 嗯，
0: 你包括他发现5.3.0，那玩意儿现在50一出头，他这个价格真是。而你要卖真得抓紧，包括你手里有这个 GLE 的进口的，其实这咱节目都说好多次、
1: 嗯、
0: 你上半年就应该处理。
1: 对，我前两天在我们单位楼下看到一台新体的 GLE350，然后还上了临牌呢，就肯定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终端优惠吧，但我当时还在想，就是如果说现在这个时候买了一个这个换代之前的这个 GLE， 其实性价比相对来说可能也挺高，但可能就是换代之前的产品了。
0: 这事儿吧，我建议啊，你要说我现在就喜欢进口的，我不喜欢新外形的，
1: 那还得抓紧时间呢，是吧？
0: 就是你北京多加几家奔驰销售的微信，
1: 嗯，
0: 然后你看现在钱多少，然后你等那车，你比如说现在8月底，你等到国庆节的时候，进口的会清库存，
1: 嗯，
0: 你看看9月份、10月份这车是不是还能再优惠点？
1: 哦，
0: 因为清库存了，
1: 嗯，
0: 新款到店了，
1: 等到新的。真来了，嗯，那个时候可能没准会更便宜，或者说性价比更高。
0: 因为现在这种形式，比如说他好像21号公布价格，
1: 嗯，
0: 如果21号公布价格了，国庆节的时候这车肯定得有优惠，
1: 嗯，
0: 就是常州国产的 GLE 啊，
1: 嗯，
0: 他要优惠3万-2万，我觉得
1: 没啥意思。
0: 对，我他要优惠了，那你这个同样都店里摆着新车，你这进口的，这是国产，
1: 嗯，
0: 那你这个。是不是砸价砸的会更多？
1: 嗯，
0: 因为这年头是不是优惠了10000，多优惠10000，那不就少花10000块钱是吧？
1: 对，然后你还没法拿当年这个 X5 从这个进口到国产，因为那一回想又是6-7年前的事了。现在的汽车时代又变了，它就是这个价格你没有办法参考那个年代的一个变化。
0: 所以你要是想买 GLE 呢，至少3家店的销售都加上。
1: 嗯，
0: 你看看国庆节的时候。最后清库存，对清库存能不能再便宜点？
1: 嗯，
0: 个人建议吧。
1: 嗯，是。但对于这个新款的这个 GLE， 包括它这个外观造型的一些小细节上的变化，包括车尾灯的变化，然后包括内饰也有一些变化，然后包括它还搭载了一些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等等。不知道对于燃油车的追随者，包括对于三叉星辉的一个忠实粉丝的话，能不能接受这种变化？反而说这个新车来了，国产的来了之后，有没有可能进口的会更吃香了？
0: 反正参照进口X522年那批90多万包的牌3.0T 啊，
1: 嗯，
0: 现在卖40都过不去，
1: 对，30多吧，
0: 啊，所以反正您自己看吧，
1: 嗯嗯，明白。另外问一下海鸥老师，现在一个车的报价，比如您给这车报了价，这价格大概能保值多长时间？
0: 这就完全取决于新车会不会有波动，
1: 嗯。嗯，
0: 因为他新车降不降我也管不了，
1: 嗯，
0: 他要库叉一下降了好几万，那这就白聊了呗。
1: 明白，反正这个时候要收燃油车的话，我觉得燃油车其实变化的还没有那么的快吧，相比新能源来说。
0: 蓝牌的还好，
1: 嗯，
0: 主要是绿牌。
1: 绿牌的，绿牌最头疼。
0: 对，你像前两天那个 GL8 21万多，那之前的 GL8 准新的至少调2万，
1: 嗯，
0: 你不调卖不出去，调全赔，
1: 嗯，
0: 没招。
1: GL8 现在是这个去年新上的这个混动卖的比较好，还是说最便宜的这个燃油的卖的比较好？
0: 1:1。
1: 哦，基本上
0: 绿牌蓝牌大概是5:5的样子。
1: 哦，市面上哪种保有量更多？那肯定还是纯燃油的多吧？
0: 啊，对对对，因为纯燃油的卖了27年了。
1: 嗯，明白。
0: 这个，反正要卖，一定得抓紧卖。
1: 嗯，
0: 千万别拖到9月份，你甭管你是卖飞度。你是卖个什么比亚迪 F0、还是卖个瑞虎7，你抓紧，你要买你崩一崩，
1: 卖的话抓紧卖，买的话再等一等。那海波老师，比如说这车我已经开了15-16年了，这车我还用着急说紧着这1-2个月吗？这个变化还会很大吗？如果是15-16年的这种车型，
0: 它每年报废补贴，
1: 嗯，
0: 或者说换车的补贴不一样，
1: 嗯，
0: 你看你要是去年那个置换买便宜车，跟今年置换，比如说像50宏光 mini EV， 去年买是一个价，今年是一个价，
1: 嗯，
0: 因为去年只要是你买就给12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年是按照你新车20%，那今年还是这车，你1月1号之后再买，补贴只有几千块钱，
1: 嗯，
0: 那去年买10000多，那这个车总共才2万来块钱，
1: 对。
0: 所以
1: 幸好它便宜啊，它不是什么大基数的这个，
0: 对，
1: 这个车型。
0: 反正您看，就是您对于这些补贴，就是是1000还是1-2万，你对这个你在乎不在乎？你要在乎，你就琢磨琢磨。因为补贴大的趋势啊，会逐渐减少。是吧？仅供参考吧。
1: 对，然后包括一些购置税啊，包括一些车船税啊，你从现在的这个已经公布了的政策也是可以看到的。就所以大家有任何这个选车啊、买车啊，尤其是评估置换啊这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互动。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海光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微休息，然后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大家其他这个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如果说线下想联系海光老师的话，直接在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就可以联系到海阔老师了。那海阔老师，咱们下一小节接着聊。
0: 好嘞，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最近8-9月份您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品牌、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啦、有没有过事故啊等等，您知道的这些信息哈，都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这样给您评估的才会更加准确一些。因为二手车呢，确实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啊。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告诉海阔老师，让海阔老师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回复。那这一小节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接着聊，我们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

0: 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有任何问题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也有请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1: 庄园好，听众们上午好。
0: 哎，海阔老师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关于评估置换的问题啊。这个建工问的，2023年7月份的斯柯达洛克，叫什么？科洛克，对，目前跑了40000公里了啊，没有事故，现在值多少钱？
1: 哎呀，二几的？
0: 23年7月份的。
1: 反正这车我觉得过10万费劲，
0: 嗯，
1: 就几万块钱，
0: 嗯，
1: 也是也挺大的 SUV，
0: 嗯，便宜点估计卖的话应该也还行，如果要是没有价格优势的话，估计卖也不好卖。
1: 主要是途观 L。现在卖的也不贵呀。
0: 嗯，别说途观了，你看那个昨天我看一海报，3.0T 的途锐，39万多。
1: 因为您这个听众朋友要是两驱的途观 L，
0: 嗯，
1: 现在我们收过来卖都过不了12，
0: 嗯，
1: 就是24年的，
0: 嗯，
1: 就330两驱，
0: 嗯，
1: 您这是23年的。那个途观 L 24年两驱330最低配，现在我们卖能过11亿。
0: 嗯，品牌也不一样啊。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吧，如果有人给您10万以上，你就拉着手拉手过户去吧。
0: 嗯，这都得是抓紧时间的车。
1: 嗯
0: 嗯，有人想买，那这个就是一个好事儿。
1: 关键是您这个车底盘、机器、这动力系统跟途观 L。就跟大众的车它都是对标的，
0: 嗯，
1: 包括你叫什么它都是对应的大众的车，
0: 嗯，
1: 那玩意儿现在就卖得很便宜，然后那个大众系的4S店啊，新品在产在售啊，人都做得还挺好的，斯柯达现在没有店了，
0: 嗯，
1: 所有东西都合并到上汽大众，你去那儿修去那儿换件儿，你就这一件事儿，这车它不可能比途观 L 别说比人贵了，你跟人平起平坐那都做不到，
0: 嗯，
1: 所以你要慢你就抓紧，10万以上有人要，赶紧手拉手过户。
0: 嗯，是，目前市场就是这么个行情，给您一个建议啊。继续来看19年黑色2.0两驱五座的欧蓝德，目前跑了10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呢？个人一手车，中间是零事故零出险。
1: 22年的。
0: 19年的。
1: 19年的。19年的。
0: 2.0两驱。
1: 呵。那就是小几万块钱了，
0: 嗯，
1: 这车卖不上价，这反正你看吧，我们收过来卖是过不了5，
0: 嗯，
1: 4万多点我们应该能卖出去，
0: 嗯，这是卖价哦，
1: 啊，主要这车呀，就是您都往这一摆啊，它 RAV4 也没贵哪儿去 ，CRV 奇骏也不贵，
0: 嗯，
1: 那人家那些店产品在售这个那个，咱这个退出中国了，
0: 嗯。
1: 你说这咋整？
0: 跟刚才斯柯达那个吧有点类似。
1: 对，但是斯柯达呢，好歹我去上汽大众我还能享受一些服务啥的，
0: 嗯，
1: 最起码还只是官面这么说，那，
0: 嗯，
1: 您这个我去哪儿享受服务去？
0: 嗯，
1: 您这个是不是就很根尬这事儿就
0: 是的。
1: 反正我们卖这个年份2.0的欧蓝德也就是能过4万，
0: 嗯，
1: 啊，
0: 大概
1: 就3万多，
0: 大概这么个行情啊，这个心里有个数吧。再来看大鹏问的，他说老师好，想买一辆 GL8 653T 大嘴的那款，他说有什么建议吗？
1: 653呢，就您说这个名字，那它肯定就是 2.0T 加自动挡了，
0: 嗯，
1: 第一就是是不是调过表，因为买这个车呢很多是跑旅游跑剧组
0: 长途的
1: 啊，或者跑一些小团，
0: 嗯，
1: 旅游 VIP 小团的，
0: 明白，
1: 所以它公里数比较大，这个呢就是第一看磨损，第二呢你得听声，像20-30万公里的一招车，它的声音跟这几万公里的不一样，
0: 嗯，
1: 你不能光看记录，因为我们这儿来过一些所谓的高手，他们跑个3-4万公里调一回表，调成比上一次多7000-8000，去四 S 店保养一次，然后再跑3-4万，然后再调比上次多7000-8000，再去四 S 店保养，
0: 嗯，
1: 所以你的声音磨损底盘件的更换，一个人说7万，半轴减震全换了，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0: 嗯，
1: 所以你有没有这个辨别能力， 第二

0: 是自动变速箱有没有顿挫，这个你路试的时候就是一二三，主要这三个档位，
1: 嗯，
0: 就慢慢开啊，你不用这地板油，你就稍微就正常起步收油，起步收油，你看这有没有顿挫，就顿挫你能不能接受。再一个就是您这个甭管六五三六五二吧，它后期有没有改装。你比如说第二排座椅，你一看这座椅这形状，它就不是原车的，那这你就得慎重了。他跟你说啊，我这椅子俩三万多，你听着挺好吧？咦，我三万多椅子，它跟别车一个价，
1: 太
0: 我太值了。买了第二天坏了，躺平了，不能收起来，收起来不能放平。
1: 嗯，这很有可能面对这个问题啊。
0: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椅子哪产的，他告诉你三万八，你上哪找去？这谁生产的？哪改装的？你也不知道。
1: 嗯，
0: 找谁修去？你去厂家，厂家这椅子不是我原车的，我修不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些改装，包括什么星空顶、星空顶啊，各种电器啊，加热加纳一定要注意，会不会放电？你像我们这来过一个星空顶，电动门全改的，放一宿，第二天打不着了。但你收车时看不出来，你收车不收，你给我这放24小时啊，放24小时我才决定收不收。那车主也不干呢，
1: 嗯，
0: 但是我们收着放，第二天打不着了，以为是电池不行了，结果换一电池还这样。后来发现他改了这些东西，全是放电。他自己偷偷的漏电的地方，主要是这些问题。您就是记住，就是小公里数在保养记录没有什么改装啊，剩下就是有没有事故用泡水，按这个框架去选一个就行了。
1: 嗯，
0: 这主要是看您对于公里数听和看，你能不能辨别，不能光看记录。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改装和路试，路试主要是那个顿挫。如果您这车公里数大，或者说你看前面水盖拆过，那这车可能出现了烧机油。
1: 嗯，
0: 这个就完全看您个人经验了。因为烧机油嘛，二零 T 有一小批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您自行判断吧，反正按这路子来。
1: 对，这几个点吧，如果想买的话就注意注意啊，尤其你想买这个版本的。再来看问个路这个位朋友啊，22年上牌的比亚迪宋 Plus DMI 的，他说出过2次小事故，都是塑料壳坏了。他说不到8万公里，目前还能值多少钱？110公里插混的那版本，
0: 是宋 Pro 是吗？
1: 宋 Plus，
0: 啊，宋 Plus，
1: 嗯，这都分不清，宋 Pro、宋 Plus、宋 L。
0: 这个23年的，
1: 对，22年上的牌儿。
0: 过不了10了，
1: 嗯，
0: 几万块钱，
1: 嗯，
0: 就几万块钱，
1: 肯定是过不了10了。
0: 你是要卖是要买啊？
1: 想卖，
0: 那您抓紧吧，
1: 嗯，
0: 因为他们这车种类比较多，
1: 嗯，
0: 经常会出现更多的新种类，抓紧卖。
1: 最近整个这个王朝系列的这个车型上新呢都不少，然后现在这个基本上给你把配置都给你拉得很顶，什么第二代刀片电池了，什么闪充了，什么天神之眼这个那个的，那你和前几年的这些同级别的车型相应的同级别的，然后包括还有海洋网呢，都会有不小的冲击啊。
0: 它有些车型吧，同一个底盘，这个网那个网名字不一样，
1: 嗯，
0: 但实际上是一个车。
1: 对，他在后台回了一句，他说买的时候17万呢，
0: 省油就行了。
1: 嗯，这确实也是4-5年前的一个产品了，对吧？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汽车市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卷。
0: 对
1: 对，也提早享受了，
0: 抓紧吧，因为11的时候，嗯，我怕比亚迪也会有什么促销，
1: 嗯，
0: 因为对各品牌11都是最后一个促销机会。
1: 然后再加上马上这个北京不是这个成都车展，它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优惠啊，然后包括新车型的这个上新呢、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对一些车型产生一些影响吧。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啊。然后再继续来看，他说海阔老师能不能讲讲现在英菲尼迪在二手车市场是个什么行情啊？
0: 卖不上价。
1: 嗯，
0: 现在1415的3.7的 Q50，
1: 嗯，
0: 很难过5万。
1: 哎，现在这二线豪华确实是，
0: 嗯，再一个就是零配件，我给你举个例子吧，2019年我们收了一个 Q70，然后转向机呢有点漏，咱这车还在质保期，我们在北京的英菲尼迪店订这个转向机，免费给你换啊，因为在质保期内，等了半个多月。人买家呢是武汉的，说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要开。
1: 嗯，
0: 我说你开是慢点开，转向机漏油了，你别激烈驾驶。没事儿，北京回武汉，我一路走平原， 开回去武汉，再找当地的英菲尼迪店订。好家伙，告诉他30多天，你得等。就是2019年的时候 ，Q70L 换一个转向机，就等这么长时间。
1: 嗯、
0: 你现在英菲尼迪店还有几家？
1: 对，
0: 咱也不能说没有，确实还有一些英菲店还得坚持。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2019年的时候，订一个转向机都这么费劲。
1: 嗯，那个时候还是卖的还挺好，跟现在比还算挺好一个阶段呢。
0: 对，所以你要买的话呢，这个零配件你得做一个思想准备。
1: 嗯，
0: 换这个等，换那个等。
1: 嗯，
0: 四 S 店有吗？有。
1: 贵呀、
0: 啊。对，又贵、啊、又贵又慢。
1: 嗯。
0: 要么你就上网去搜搜，您那车别太葛，还好办点。
1: 嗯、
0: 比如说 G37、G25、Q50、Q70，、
1: 嗯、
0: 这还算保有量大点的。你要弄那太葛的车，很麻烦。
1: 嗯。
0: 比如敞篷的 G37， 俩门的 G37。这些太葛的车，你换块玻璃，那不好说几个月了。因为你别看俩门、四个门，它所有的玻璃都不能互换。
1: 嗯，
0: 你要拆一块玻璃怎么办呢？所以您这个，您看吧，太葛的车就悠着点吧。回头车20000换一块天窗，
1: 比这还贵。
0: 对，天窗40000，车20000。
1: 嗯，
0: 您换还是不换？你不换，下雨天下雪天没法出去。
1: 嗯，
0: 你换，你觉得值吗？
1: 对，
0: 所以一定得注意。
1: 对，虽然说现在二线豪华都不咋地，但是二线豪华吧，它也分，像这类的吧，它可能还不如某些呢。
0: 嗨，反正好处呢，就是适合去玩一玩大排量后驱啊，那得有一定驾驶乐趣。但是您得做好思想准备，修起来会比较贵。
1: 嗯。
0: 仅供参考吧。
1: 对，仅供参考。再继续来看这个龙腾虎跃这位朋友啊，他说15款的爱丽绅，他说现在想询个价，当时是2016年1月份上的牌，全程 4S 店保养。他说目前呢，哎，也没说跑了多少公里哦，说了，他说里程刚过14万，他说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呢？想换新能源了。
0: 您这是火车头那款呀、啊？还是您16年是？应该还是火车头的吧？
1: 我们应该是还是老款吧。
0: 那您是多少公里的这个？
1: 14万，今年8月份刚14万。
0: 哎呦，那您这个5-6万块钱、
1: 嗯、
0: 也就这样吧，不会太高。
1: 嗯，反正这车应该只要价格合适，也好买也好卖。
0: 啊，这车马班儿，这都一堆人抢着要。
1: 嗯，
0: 但是给不上价。
1: 嗯。
0: 您这个因为这公里数在这儿呢，我们收过来卖，你要是原车期待记录一手车的话保持不错，我觉着收过来卖能过6。
1: 嗯，
0: 但前提是别有什么瑕疵。
1: 嗯，
0: 就除了公里数14万没有任何瑕疵，我们收过来卖能过6万，如果有别的瑕疵我们就是5万多。
1: 对，但是能保持这将近十多年十年出头的这么一个时间，一点瑕疵没有，然后又是不小的公里数，哎呀，这个很难呢。
0: 反正您保持的好、
1: 嗯、
0: 就有人要。
1: 嗯，
0: 因为这玩意儿确实故障率低。
1: 嗯，明白。行，然后继续来看啊，他说两位老师，我是个新手，想买一个二手车先练练手。他说以下这几款车型哪一个更适合我这种想省心耐用又省油性价比高的呢？然后他发了一堆车型啊，其中呢有日产轩逸、丰田威驰、现代伊兰特，还有 CS75 Plus， 然后还有一个别克英朗。他说这几款车哪个更适合他？
0: 嗯，故障率比较低的那就是威驰。
1: 嗯，
0: 那玩意儿确实不爱换。
1: 嗯，
0: 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来过50万公里的。
1: 哎呦，
0: 4AT 的老威驰、
1: 嗯，
0: 油耗就8个油。
1: 嗯，
0: 新车7个，开了50万公里，耗油量增加1升。
1: 嗯，相当可以。
0: 相当可以了，但前提是你去看的时候是二手的，这玩意儿你得找车况好的，没调过表的，你找找吧，因为那车2022年、2023年挺瘦的、
1: 嗯，
0: 所以找一个10万公里的。还是能找着的。
1: 嗯，
0: 啊，因为你买一个练手嘛，有点小剐蹭不叫事儿，就买一定要买一个公里数少没事故的就行了。
1: 嗯，大概如果想买一个这个小几万块钱的威驰，大概多少钱？哪年的能买到？
0: 就最后一批也就4万多。
1: 最后一批就是2122的差不多。
0: 2122，4万多有点牵强。
1: 哦，那就还得再往前。
0: 因为我们去年卖了一个22年10000多公里的、
1: 嗯、
0: 去年啊自动挡原车漆10000多一点点，
1: 哦，
0: 我卖它卖了40000大，去年的事儿，
1: 嗯，
0: 你看10000多一点原车漆，这公里数这么点儿，在记录，我们卖它卖了40000大，这是去年的事儿，
1: 嗯，明白。
0: 所以您就照这价格聊吧，这玩意儿它不可能涨价，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反正这种小车，包括他说的这几个车型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CS75 Plus 会在他的这个选择范围当中哈。你要说什么轩逸、威驰，哪怕是伊兰特，我觉得这些车型其实也都还行。你想二手这个二手买个二手车，新手想练练手的，又符合他这个省心耐用、省油、性价比高的，其实这几个车都还行。
0: 您要买伊兰特呢，您肯定是买准新的了，你肯定不买那个零几年的了。
1: 嗯。
0: 但是准新的呢，它零部件库存特别少，就市面特别少。
1: 嗯，
0: 因为新伊兰特卖了新款的也卖了2年，
1: 嗯，
0: 拆车件都不太多。您要问一下您当地还有没有现代 4S 店？
1: 嗯，
0: 在您当地现代的车多不多？因为您新手吧，万一嘣儿车灯干碎一个，你不能就一个灯开出去吧？那你当地这个件能不能供得上？比如说2天给我装上，你问一下，因为现代 4S 店。有些地区没有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新款的这个，它就卖了2年，拆车件都不好找。轩逸呢，主要是 CVT 变速箱，轩逸倒是还行，就是变速箱你试一下，就是转速和车速要同步，
1: 嗯，
0: 如果你试着不同步，再一个就是轩逸好多跑网约车的，因为轴距过2.7米了，所以你一定要看这车是不是大公里数改成小公里数的。轩逸主要是2点，第一变速箱爱坏。所以一定要转速车速要同步，第二就是不是大功率是调回来的，
1: 嗯，
0: 别的就没了。威驰跑网约车的也有，但特别少，
1: 嗯，
0: 因为他那车跑网约车叫不上价，只能跑我特惠、跑我拼车什么的，
1: 嗯，是。
0: 所以你就看吧，大概其实这个三个车三个挑法，
1: 嗯，行，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淘淘小千问的，2017年上牌的 ES200，目前跑了10万公里，原版原漆，零出险，目前能值个什么价啊？
0: 17年的，
1: 对，17年上的牌，跑了10万公里。
0: 17年的，您是新的纺锤型那脸的呀，还是老的呀？您要是。
1: 我估计是老的，因为它是2017年上牌买的15款
0: 啊。那行，那明白了。
1: 嗯，
0: 那您这个过时够呛了，这老款的，大概其就是大几万块钱，多少公里啊？它那个，
1: 跑了10万公里，
0: 够呛了，10万可够呛了。您看吧，有人要给您10万，就赶紧手拉手过户去。
1: 嗯，
0: 但过时确实有难度了。你要说4-5万公里原车漆一手户。可能还能聊点，这公里数不好聊了。
1: 嗯，聊点反正也很有限。
0: 对，
1: 嗯，
0: 我个人认为过时有难度。
1: 嗯，
0: 那您这车万一能卖10万以上，
1: 希望你能卖个高价，卖个好价。但是这个现实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乐观，再加上现在这个全系的车型，这个品牌，这个全系的车型啊，都是在有终端优惠的这么一个状态里边的，没办法。
0: 对对对。
1: 嗯。今天时间有限哈，我们也只能先和海国老师聊到这儿，然后有更多的关于二手车置换啊、评估啊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在线下的时候联系到海国老师。海国老师怎么联系到您？
0: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1: 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可以在北京地区联系到海阔老师。那海阔老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环节接着聊。
0: 好嘞好嘞，再见。
1: 哎，感谢。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到2030年尽力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机电设备、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能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
8: 用你的方式分享，
9: 用你的方式战斗，
10: 用你的方式热爱，
11: 用你的方式梦想，
1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3: 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5: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2: Navigation for love。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那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儿一定是七月份

0: 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课堂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0: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2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10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才让他干了20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味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5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6户、7户、8户、9户、10户，也不会让他超10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100户，我
1: 就接100户，
0: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对，我刚也想问您、
0: 啊、
1: 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0: 我们是从2016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课堂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啊，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哦、自有工人、
0: 啊、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连一下？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0: 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0: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它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0: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1: 是
0: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0: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装修公司真的10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10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0: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你看刚才那60个点吧，10个点再加上是70个点。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3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4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 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因为环

0: 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1: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0: 嗯，
1: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0: 嗯，
1: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0: 嗯，
1: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18块庄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18块庄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
0: 嗯、
1: 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
0: 嗯、
1: 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0: 嗯、
1: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8000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0: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工价
1: ，
0: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1: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这2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
0: 嗯，
1: 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
0: 嗯，
1: 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
0: 嗯，
1: 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18块庄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18块庄，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
0: 嗯，
1: 啊，就让业主找我们18块庄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0: 嗯、很多朋友还会说、啊，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1: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0: 哦、
1: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0: 哦。
1: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0: 复杂的工艺、
1: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介意的、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
0: 嗯，
1: 要兑现，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0: 就
1: 而且花
0: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1: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
0: 嗯、
1: 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0: 嗯，宽敞明亮。
1: 啊、所以18块庄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0: 嗯、
1: 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18块庄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18块庄，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1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18块庄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哈、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2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 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嗯、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0: 嗯、
1: 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0: 嗯、
1: 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0: 嗯、
1: 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
0: 嗯，
1: 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
0: 嗯，
1: 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
0: 嗯！
1: 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四八快修、四八快装、四八工装、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1: 掰手指头，
0: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1: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0: 亲力亲为，
1: 都要去看一下。
0: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1: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
0: 嗯，
1: 这4天的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
0: 嗯，
1: 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0: 全国各地跑，
1: 各个门店在。穿梭吧，啊，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0: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1: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啊，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儿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所以呢，四八快装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快装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业。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
0: 嗯，
1: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快装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快装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快装， 真的，我们就因为乔迁夜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四分之一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迁夜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头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

0: 也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迁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捆绑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迁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捆绑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的，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0: 能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捆绑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事业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入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实际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啊。
1: 那么在这个7、8月份四八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8万的综合优惠啊，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啊，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没错，四八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7: 孙凯，你喝啥呢？
6: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7: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6: 要不你也整点啊？
7: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6: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7: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6: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8: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6: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9: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哇，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1、2、3、4，2、2、3、4，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3、2、3、4，4、2、3、4，还原，来向内弯曲，5、2、3、4，6、2、3、4，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保障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9年条例实施以来，在支持群众购房安居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伴随房地产市场转入存量提质新阶段，群众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叠加就业结构深刻变化，原有制度逐渐显现局限。过去公积金侧重购房贷款，提取场景偏少，大量账户资金沉淀，两亿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长期缺少正规缴存渠道，大量新市民、新业态从业者难以享受公积金政策红利。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完成《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新规将于2026年9月20日正式施行，开启公积金制度一次系统性改革升级。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国家层面新政的核心制度调整，新规将公积金提取情形从6类扩充至9类，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三大场景，打通租、购、修、养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同时，从法规层面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把多年地方试点经验上升为全国制度设计。全国已有36个试点城市、2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为制度全面推开积累实践样本。改革同时直面社会现实关切，群众也期待办事流程进一步简化。本期节目上半段围绕制度改革初衷、覆盖群体变化、试点反馈、公众顾虑、服务流程优化等核心问题，拆解新政底层逻辑，解读改革如何回应普通缴存人的现实住房诉求。

0: 我们首先关注公积金新政将提取情形由六类扩至九类，新增三大核心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那么公积金制度为什么要改？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吴主任的介绍。
1: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0: 公积金新政覆盖人群扩大，惠及2亿灵活就业群体，打破这个壁垒核心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继续了解。
1: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两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有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0: 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有36个城市200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他们的反响反馈如何呢？我们继续听听。
1: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0: 已经有公积金账户的人群，他们也有一些顾虑，觉得实际只是更容易把已有账户的钱提取出来，并没有增加收入，如何来看呢？
1: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 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角村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这次新规的修订让办事的流程也会变得更加的简便。那么这个简便主要会体现在哪里？
1: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角村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

国家层面公积金新规划定全国制度底线，同时预留地方创新空间。下半段节目将视角从顶层制度转向各地落地实践，探讨新规落地过程中的地方探索、经验复制与现实挑战。条例设置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兜底条款，赋予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拓展公积金使用场景的政策空间。上海沪八条率先探索将配套车位、储藏室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成为地方细化政策的典型样本。今年以来，全国已有60多个城市密集出台公积金优化调整举措，各地结合楼市特点、居民住房痛点，在提取场景、贷款支持、便民服务上推出差异化细则。部分试点城市在灵活就业缴存、老旧小区改造配套提取、租房直付等方面走出了特色路径，但各地政策尺度不一，哪些实践具备全国推广价值，如何兼顾改革创新与资金风险防控，成为落地阶段的重要命题。制度改革不只是放宽提取、扩大缴存人群，更要适配我国住房发展从有房子迈向好房子的时代转向。存量时代下，居民改善居住品质、老旧住宅更新、小区运维养护的需求持续走高。下半段对话将进一步剖析哪些试点经验值得借鉴，地方细则如何平衡统一框架与本地民意。面向存量住房时代，公积金制度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如何推动制度真正服务居住品质提升，让公积金改革红利切实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居实效，完成从制度修订到民生落地的完整闭环。

0: 上海沪八条新政，公积金可以买车位储藏室，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各地可以有更多的场景的拓展呢？我们继续听听吴主任的分析。
1: 嗯，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今天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0: 不只是上海，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优化和调整公积金制度，有哪些经验是值得全国推广的？各地在执行细则的时候如何体现地方性贴合民意的需求呢？我们继续听听。
1: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

0: 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啊，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先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啊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哪些试点对当下来说更有意义？
0: 我觉得就像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比较大的希望。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机匣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2: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大伟，怎么办啊？
4: 啊，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3: 哦，我这也打不开呀、啊。
4: 这，看来得砸窗了。
3: 咱这是新车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3: 好，给砸侧面窗子。啊，机匣来了！
2: 快抓住我的手！
4: 好。
3: 终于安全了！
4: 太感谢你了，机匣。
2: 不用谢。
3: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2: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4: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2: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3: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的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2: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4: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2: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3: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2: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3: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

0: 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1: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2: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狙击侠你来了。
1: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0: 要是还砸不开呢？
1: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0: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1: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2: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智能客服已悄然成为电商、通信、金融等行业的标配。打开 APP 找客服，迎接你的往往先是一个 AI 机器人。技术本应让服务更高效，现实却让不少消费者直呼被 AI 折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投诉情况分析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消费维权的新堵点。售后服务类投诉占比高达26.79%，问题集中在转人工层层设卡、 AI 答非所问、承诺后商家不认账三大乱象。上海市消保委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受理 AI 客服相关投诉达1087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6年5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 GBT 47746/2026顾客联

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并于2026年9月1号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标准覆盖服务全流程，对呼入呼出任务分配、人机切换、信息安全、服务改进等作出系统规范。上半段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份新国标展开，它的核心亮点有哪些？ AI 客服为什么总在挡路？作为一份推荐性标准，它落地后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和实际影响？我们将逐一解读。

0: 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如何来看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薛主任的介绍。
1: 我认为这个标准的出台呢是正当其时。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它迅速的在商业的这个各个环节得到适用，而且其中呢这个售后这个环节呢实际上是应用的最为广泛的。由于用这个智能客服呢能够极大的降低这个经营者的运营成本，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解决售后服务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应的技术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那么很多呢这个消费者无法从人工智能提供的客服服务中呢获得一些有效的问题的解决。但是呢很多经营者呢他又不愿意投入很多的资源来做这个这种人工的一种客服，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这也反映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投诉的数量的一种增加之中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近通过这样一个国家标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一方面呢确立一些明确的一些规则，那么引领未来的这个我们一方面要发展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一个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客户这个售后服务，但是呢同时不降低消费者的一种消费体验。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亮点包括：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当用户明确要求人工服务，智能多次应答无效，或是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形时，系统应当自动流转人工客服；人机切换过程中，业务聊天记录、订单信息要同步流转，避免消费者重复描述问题。企业要对 AI 客服输出内容承担相应责任，不得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仅供参考等说法推脱义务。其中哪些内容是最为重要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个问题恰恰是这一次的这个国家标准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那么不能因为说有了一种智能客服的这种技术，那么就完全去牺牲可能的这个消费的体验。那么这一次这个标准中呢特别强调，一方面入口要清晰，另外也明确规定了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你必须要转到这个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中间来。比如说如果用户已经明确反复的要求必须要人工介入，那这时候你必须提供人工介入。另外的话，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未成年人，他们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智能客服，那么这时候也必须为他们提供这种人工客服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比如说情况紧急，那么涉及到这个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也必须要迅速的转入人工客服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以此来保障这些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呢不受到一些侵害。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标准制定的一些重点，也是它的亮点。
0: 我们再来关注AI 客服到底为什么挡路？
1: 这里面可能是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虽然用这个 AI 来做客服，可能 AI 的这个技术啊还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成熟的这种程度，所以呢，对有些问题它只能在那儿绕圈圈，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一些企业呢，它就是通过故意让你在这个智能客服里面找不到出路，然后来消磨你的这种维权的一种耐心，这样的话回避真正解决消费者的诉求问题。
0: 这次的国家标准呢，是一份推荐性的标准，落地后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和影响？
1: 我认为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这个标准呢，我们通常也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染法的治理。虽然这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具有强制实施的效力，但是这个标准一旦出来了，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了明确的规则和态度。那么我们在评价相关的企业，比如说在这个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的转接上是不是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还是可以以这个标准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出台呢，它能够有助于很多企业以它作为一个准则吧，来建立一个相应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机制。所以这个标准是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国标画出了人机协同的路线图，但从纸面规则到落地见效，仍有一系列的深层问题待解。下半段节目，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更前沿、更棘手的五个方向。其一，人工与智能客服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而不是简单的 AI 在前，人工兜底。标准提出按问题复杂度分配任务，企业在实际运营中该如何设计分流机制。其二， AI 客服的技术缺陷包括语义理解偏差、幻觉式乱答、复杂场景推理不足，究竟该如何补足，是靠算法迭代还是靠制度兜底。其三，也是消费者吐槽最集中的一点，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不认账怎么办？中消协已明确表态，经营者自行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技术介入不能减免经营者法定责任，但消费者维权时举证认定的实操难题依然存在。其次，放眼未来，从推荐性国标到强制性国标， AI 行为出错时能否做出更具法律意义的界定？民法典中的表件代理规则，正在推进的人工智能立法，将如何重塑企业的责任边界？其五， AI 客服之外， AI 外呼正成为新的扰民来源。2026年暑期， AI 推销电话集中爆发，单台机器人日拨800至1500通，成本仅1毛多。房产、教育、金融等领域无差别盲打，工信部等多部门已启动专项整治。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如何守住不骚扰、不过度营销的底线？这些问题，我们都请薛军教授来继续为我们深入剖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两种克服方式到底怎样才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呢？我们来听听薛军主任的相关的介绍。
1: 这个标准呢，它实际上之所以强调协同，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两种克服方式呢，实际上是分别体现了一种就是效率，另外一种就是这样一种体验。那么在这个二者，它并不是一定是冲突的。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 AI 技术的这种提升的话，将来智能客服如果它能够真正的非常好的解决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其实是并不在意它究竟是 AI 还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完善和成熟，那么我们不能够说仅仅追求效率来牺牲用户的体验。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就特别需要强调它的一个协同。这个协同的一个基点就是我们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追求效率啊，让 AI 来做。但是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疑难的一些问题，那么有特殊的人群，有特殊的需要，或者有些问题它是解决不了了，那这时候必须迅速的啊，几乎来讲是迅速的切换到人工的这样一种客服上面来，这样的话才能体现我们对于消费者的一种基本的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标准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机制。
0: 那么其中的技术缺陷如何来进行补足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呢，它开始用这个智能客服这样一个技术，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在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呢，主要的还是一些特别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它是发展了一种通用人工智能。但这种通用人工智能，它实际上用来解决一些特定企业的可能引发的售后服务来讲，它可能存在着一种这种知识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这个效率的提升，好像成本的减少，而是要投入必要的这个资源来发展出针对于自己的特定的这个企业的那个一些知识背景的这样一些特定的一个行业的这样一种智能客服，这样这个用户的体验就会好。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矛盾冲突就会减少。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慢慢的这个所谓的人工客服跟智能客服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了。
0: 大家还在吐槽 AI 说了不算数，企业不认 AI 的这种承诺到底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在 AI 发展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因为任何 AI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是有大概率会发生一些幻觉，就是做出一些错误的或者一些不是那么很合理的一些回答。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界通常是这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无论怎么讲，从原则来讲，任何人你如果是你部署了使用了这个 AI 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利用它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节约了人工，那么你就原则上就必须要为 AI 的一些表态啊做出的承诺来负责，这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另外也是确立一个信用的一个基础。如果你说的话利用 AI 做的一些工作你都不认，那么以后大家谁会相信你的 AI 是一个能够算数的 AI 呢，是吧？所以这是个基本原则。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有企业之所以有顾虑，就是说 AI 说的我不算，主要是因为 AI 会有幻觉，它可能做出一些非常离谱的一些承诺，那这个企业可能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所以他就会说我不认。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也可以通过法律上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就是说如果普通的人都能够觉察到这个 AI 的这个表态显然是离谱的，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回答，那这时候也不能要求企业为他负责。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那么你部署的 AI 做的表态，那你就必须要为他负责。
0: 未来从推荐性的国标到强制性的国标，AI 的行为出现错误，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地做出具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呢？
1: 这个问题将来肯定是需要去解决的。我们现在也有法院相关的这些判例正在来厘定，来弄清楚这种情况下的法律责任的归属。那么未来如果制定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或者是制定甚至更具有强制力的一些法律法规，那么就必须要把 AI 的部署者使用者这么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呢予以明确。那么这个肯定基本原则还是说谁使用谁利用它，谁就要为它的一些行为来负责，这是个基本原则。
0: 刚刚我们也提到 AI 客服之外还有 AI 外呼，主动打电话告诉你信息，在提高服务效率时如何来避免过度营销呢？
1: 啊，这个就是 AI 的应用的场景啊，它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一方面它可以用来解决客服问题，它另外它也可以用来做营销推广，而且它是不知疲倦，24小时它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 AI 来如果做外呼啊，做营销，打营销的电话，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守我们国家关于营销啊、广告推广啊、商业的这个宣传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啊、不能侵犯这个相对方的一些比如说合理的一些权益，不能因为你 AI 效率高，你可以无限的滥用这种技术，那这个还是要有在法律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才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带来的效率。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警戒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进来。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2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2: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
4: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5: 小雪主持的，
3: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4: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什盖克，
6: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3: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5: Barnamay Turisie 小雪，
3: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2: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7: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8: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9: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6: 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
4: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这夏天的风来了之后，大家开始盘算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底去哪儿玩呢？近期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有没有出境游的系列，因为孩子刚好也是放假了嘛，然后想稍微走得远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其实说到了出境旅游，好多朋友出国啊，可能去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了，因为它的语言相对来讲大家呢就比较熟悉一点儿，大部分呢用中文都是可以搞定的。当然我们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境游最好就是那种免签的，也会我们说啊，只要有护照并且呢是在有效期差不多半年以上嘛，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咱们畅游天下跟着交广去旅行，一起把目光投向咱们近期的出境旅游团，带领大家沉浸式解锁一下狮城新加坡的独特魅力。其实说到了新加坡啊，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现代都市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国家，尤其是呢刚刚落地到机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机场逗留很长时间，那个机场就跟花园似的。其实它城市规划很好，而且还叫做花园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建筑和整洁的街道可能让很多比较喜欢小清新的朋友们比较喜欢了。说到新加坡呀，大家的生活节奏其实还是挺快的，工作效率也会比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注重生活品质一点儿。当然在当地有不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啊。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语言到当地呢相对来讲会沟通交流比较方便一点儿？因为当地的华人呢比较多，像还有呢马来西亚呀印度等等三大文化一起来交融了。那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一次推出到的是暑期出境旅行团的系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都安排妥当，包含比如说往返的机票由东航直飞，全程不走回头路啊，入住到的是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有品质的住宿提供给各位。那么整个团期是从七月份到八月份啊，那么是7天5晚，咱们的这个出发日期团期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全程提供的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而且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大家想要跟着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啊一起来出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旅游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一个数字六，回数字六啊，或者直接回新加坡也是可以的。我们呢会有整个的7天的行程，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这次将会带领大家呢打卡到新加坡的像鱼尾狮雕像，感受一下新加坡的狮城文化，漫步在滨海湾公园，再看一看30米最高的室内瀑布啊，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去天空之境来拍个照，游览当年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紧接着我们去赶到马来西亚去看海滨生活，去到的是波德申，再去吉隆坡打卡一下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像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高楼像莫迪卡118。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独家安排了吉隆坡的 DIY 的巧克力工坊，自己呢可以亲手制作巧克力啊。所以在暑期的时候，现在也是咱们一个抢位的环节，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着大家一起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马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六，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啊，包括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上面有码，大家呢可以来专属的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整个的那个出团的团会比较多一点儿，就是它的频次高，当然每一个团的话是小团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畅游天下基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小团会比较多，这样体验感会好一点，而且都是高端纯玩的。你像这个住宿条件来讲的话，全程就是5钻的酒店，在吉隆坡呀、马六甲都给大家安排住的还是比较有品质的。而且呢，我们在7到8这刚好是暑期的一个月时间，暑期档，那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数字6，回复数字6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的抢位哈。现在呢，咱们是有个这个抢位的环节，像中国交通广播有央品会哈，是提前预交定金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具体的话呢，比如说您有护照啊，基本就可以了。那您想跟着我们在7、8月份一起来出发，这个团期比较多哈，那都是私家的小团，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安排好了。大家只要有护照就可以来出发哈，像这个签证啊等等啊这些手续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好，而且呢大机票也是包含的，包含往返的机票是东航直飞。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的话哈，当地的这个游玩攻略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像咱们国内很多旅游博主基本都去过，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当时的旅游攻略。
6: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7: 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旅行啊，那我建议你来一趟新加坡，国内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文化丰富多元，还能尝到各种亚洲的美食，而且这里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落地新加坡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被称为全球最美机场的樟宜机场，周围被绿色植被覆盖，瀑布从天而降，时不时还会有小火车经过。住宿呢就选在克拉码头附近啊，中心地带你去哪都特别方便，很推荐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啊，白天房间望出去是新加坡的城市景观，然后你晚上呢再去顶楼的露天泳池，一边游泳一边看新加坡夜景，特别惬意。出行呢你可以选择打车、地铁或巴士，它整体的公交系统还挺发达，搭地铁呢可以直接去刷 Visa 卡，特别方便。当然我也建议没有事尽量不要打车，你随便去打它半个小时车程，它就能够收你400-500，
8: 真的不是很便宜。
7: 然后你在新加坡玩啊，一点都不用担心沟通问题，你走在路上会发现哎，很多招牌它写的都是中文，遇到的人只要是华人面孔呢，他也基本上都会讲中文，所以你在这里旅行沟通就会特别的顺畅。逛的话呢可以沿着克拉码头一路逛下去，去牛车水啦，打卡新加坡唐人街夜市，去乌节路啊看看新加坡最繁华地段，去打卡彩色警察局、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反正新加坡不大，就你很多地方走都能走得到，真的就是小到半个小时车程就
8: 可以把你送到马来西亚。
7: 所以这次我来新加坡还坐游轮出海了4天，顺便把马来西亚槟城也打卡了。再然后就是新加坡的美食啊，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亚洲美食，这次还有新加坡本地同学给我们带路，松发肉骨茶汤汁浓郁，喝完还能无限续汤。新加坡的国民早餐，看起来半熟不熟的温泉，但特别滑嫩好吃。还有新加坡的榴莲啊，价格比国内便宜，果肉饱满，肉香浓郁，真的想得我都快流口水了。最后，为什么推荐大家来新加坡玩啊？一个是新加坡地处热带，一年四季呢它都是夏天，很适合怕冷的朋友。然后整个城市它都非常的现代化，道路干净整洁，放眼望去啊，全都是绿色的。
10: 采访老听友，
1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12: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13: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12: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13: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12: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14: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15: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1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6: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6: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7: 回复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啊，有的这个旅行团，这一回呢我们就不是自驾游了，而是跟团出游，但是小团。

0: 就震撼到吗？
1: 嗯，当时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真的会被那种花园城市的那种景象惊到。一下飞机就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个超大的天然氧吧一样，就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而且在新加坡街道的两边都可以看到种的全部都是树，还有绿植，还有各种各样你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花。不管是在商业区还是普通的居民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精心修剪的这种绿植，被剪成各种各样的造型，都特别的漂亮。
0: 嗯，其实据说在新加坡当地，它有一个花园，里面呢也是破纪录了，有30米高的，就是全球它在室内最高的瀑布，而且呢，像这个吉尼斯认证的，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玻璃冷室，里面有特别多的植物，甚至还有南非草原的生态区。啊，那这个当时你去了吗？
1: 这个当时也有去，其实、这个、
0: 属于是必打卡的，
1: 对
0: 吧？对，
1: 其实这个花园就是滨海湾花园，也是去新加坡旅游的游客的一个必打卡地。这里大家都说它是植物的天堂，而且这里还有两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就是云雾林和花琼。那个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就在云雾林里面。而且这里被营造出了一种那种云雾缭绕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种氛围，
0: 就它属于在室内里面的，但是室内里面它那瀑布就也很大也很高，所以就也有破纪录了。
1: 还有就是花琼，这里被用来去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所有的花卉，可以在这儿看到各种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却是随处可见的，还有好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稀有品种。冷室里还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在这儿可以感觉到好像就有小动物要从草丛里窜出来一样，就是感觉特别的逼真，特别的自然。其中最绝的还是要说晚上，园区里的好多擎天大树全都亮起来，然后伴随着灯光，就跟电影里那个阿凡达的那个潘多拉星球是一模一样的，光影交错的感觉简直美。
0: 晚上的时候就那个擎天大树亮起来，它跟白天又不一样了。就是像咱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一下子就阿凡达的那种取景地啊。我们其实这次给大家录书上面也有，就是那个擎天大树它那个样子啊，在线路的行程里面都会有。大家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六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所以你当时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把电影还原到现实了。
1: 对，感觉就是特别的梦幻，特别的漂亮。而且就是新加坡的它的一些建筑也非常的有意思，很多的都融入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好多的大楼外墙都爬满了各种的绿植，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绿色，看着特别的舒服。整个城市就像是把大自然和现代建筑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当你在街头散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和惬意。所以新加坡花园城市这个称号真的不是盖的
0: 啊。说到花园城市，就是大家马上就想到的新加坡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下飞机开始就已经有那个感受了，何况我们又去到了这种滨海湾花园里面啊，就更加多的植物了。其实相对来讲呢，去到新加坡打卡标志性的建筑啊，那尤其新加坡那个像鱼尾狮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看的，当时自己去了。
1: 对，鱼尾狮的雕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新加坡的打卡地点了。我当时也是第一天到新加坡之后就
0: 第一件事儿，
1: 对，就直奔鱼尾狮公园。这里是新加坡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打卡地吧，
0: 就你来了必须得在这儿，你不管说是不是游客照哈，那必须得在这儿照一下。
1: 对，而且鱼尾狮的雕像有8.6米高，特别的壮观。鱼身狮头的独特的造型，非常的有特点，而且
0: 喷水是吧？
1: 对，而且从那个狮子的嘴里喷出来水柱，它的鱼身是象征着新加坡之前它是一个小的渔村，而狮头就代表着狮城， 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鱼尾狮进行合照，拍出来各种有趣的合影。
0: 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是他拍那种接住喷出的水，
1: 嗯，
0: 有的很有意思，就是假装在那个水柱下面洗头啊，特别好玩啊。当然在新加坡当地的公共交通还是挺发达的，当时明辉去的时候交通工具

0: 上的话，就是你主要靠哪一类呢？
1: 其实在新加坡它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新加坡有一种比较特色的交通工具就叫德士，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租车，
0: 有点像咱们说的打的那个的士的感觉，就叫德士啊。
1: 对，但是它的计费规则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公司还有不同的车型的起步价和计程费用都不一样，而且在高峰时段还有午夜这种时段，公共节假日可能还会有附加的一些费用，所以如果不是特别的赶时间，我一般还是优先去选择坐地铁或者公交进行。
0: 公共交通
1: 哈，
0: 那当地新加坡公共交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1: 新加坡的地铁的线路是非常密集的，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可以带你去各个景点，都非常的方便，地铁站里标识也特别的清楚，就算是第一次去也能轻松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我坐公交去滨海湾公园，一路上透过车上的车窗能看到新加坡不同风格的建筑和美丽的街景。不过坐公交也要注意一下，有些线路的运营时间和停靠的站点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最好是提前查好再出行。
0: 其实刚才说到了像公交地铁，然后可能就是说打德士，就是出租车可能稍微会贵一些，所以大家呢就如果说自由出行的话啊，我们肯定会选择像公交地铁，但是我们如果说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话，我们会有安排专门的车辆来给到大家哈。当然其实去到新加坡，好多朋友说在语言上沟通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然后大家没有那么胆怯哈，像那个语言沟通可能中文它会比较普及率会高，是不是啊？
1: 因为在语言方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英语、马来语还有华语，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华人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儿其实说中文也基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畅快的沟通，
0: 比较好的沟通，不用有的时候担心自己英语不行啊，连着比划在猜，这个感觉，这个担心咱们就不会有了啊。那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去到当地入境的话，比如说当新加坡的时候入境旅游，有没有什么就需要值得注意的事项？
1: 首先就是说出入境，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去填写入境卡，带的行李也要按照规定来，有些东西是不能带入境的，像新鲜的水果还有肉类这些可千万别带，不然被查到可能会很麻烦。出境的时候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行李，别落下什么重要的物品。
0: 相对来讲的话，就大家呢尽量就少带那个食品类的水果呀和肉类的，尽量少带啊。不是少带，是别带，是千万别带。
1: 对，
0: 好，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7到8月份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数字6，回数字6可以来报名。没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7: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7: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7: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8: 我们到西沙了，
7: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刚才节目上半段也说了在旅行团当中的一些抱团里面需要的注意事项等等啊。然而咱们在这一次呢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期到八月份，那我们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安排都比较妥当啊。那目前也是抢位的环节，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假期的时候这个属于新马的双国深度游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直接回一个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可以看到整个的详细的线路行程。刚才说了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吃住行会比较好啊，安全无忧啊，吉隆坡住的喜来登，马六甲是希尔顿，而且呢像波多申里面还住的是我们说在马六甲旁边啊，能看到就你在私人泳池能看到，每一个房间都有泳池，是当地酒店的 number one 呢。是我们还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还包含了门票，还有中文导游的服务，还有呢住宿吃饭等等啊。所以这一回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也是推出的出境游系列，给大家呢是特别是申请的，最主要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小费和杂费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回一个数字六就可以了。
10: 欢迎来到旅途 DIY。
0: 其实说到了整个新马之旅当中呢，还有感受不一样的美食风情以及热带风情啊，去探索一下也很有意思。东南亚当中呢，马六甲呢肯定是好多朋友一定要去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地理书上又看到说马六甲是重要的海上航道，那么来到这里呢，可以说是从地理课本上一跃而出了，形成了知识和见识的完整闭环。不过除了马六甲的海景好看，路上的建筑呢也值得大家留心去看看，随手一拍都是复古感的照片了。第一站呢就要说荷兰红屋，这个是东南亚最为古老的荷兰建筑，它呢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有厚厚的红砖墙，一直到了1980年改为叫马六甲博物馆。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荷兰红屋以前它不是红颜色的，它原本

0: 是白色的，后来才变为红的，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如果说大家要拍照打卡的话呢，推荐在红广场。广场上呢还有像荷兰风车以及花坛，很文艺范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在红屋侧巷的话呢，人比较少，那喜欢那种复古文艺片的朋友们就会很好看了，你就不需要特殊的那种凹造型，基本上都能够很出片的。另外呢第二站就可以去一下，像很多朋友都知道郑和嘛，郑和下西洋。那么他在当地有一个遗迹，就是三宝景区，在这儿有一个三宝山，当地人也叫中国山，就主要是为了纪念郑和而得名的。现在呢，在宝山亭里面还有一尊呢是郑和的青石雕像。另外就是当地有一口水井啊，比较有名，是三宝山在这边呢有很多的水井，然后现在呢其实就剩下这么几口了。而且呢其中在宝山亭外面有比较大的水井啊，叫做王井，也叫做汉力宝井，曾经是当地市民主要的饮水来源。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宝山亭的后院，所以大家就管它叫三宝了，三宝井。
1: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2: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2: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1: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2: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1: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3: 听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4: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啊，今天说到了在新马当中，好多朋友觉得比较适合带孩子去到的新加坡，是因为首先呢它这边热带的森林啊，包括呢它的那种花园城市的感觉，是让大家觉得会比较小清新的。因为当地有像马来、华人和印度三大文化交融在一起的，还是比较有那种文化的烟火。而且呢就是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三重感受，就像我们说当地还有小印度啊。而且对于初来乍到的朋友们，人生地不熟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语言怎么样。那么当地人啊，他们懂汉语，懂普通话，而且呢就交流是不成任何问题的。最主要是我们安排到的酒店，刚才也说了是国际的连锁五钻酒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安排的位置都是很市中心的，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也都不会是走夜路，比如说4点多咱们的行程安排结束了，您吃完了饭啊，去逛一逛这个市中心，自己走一走就到了。基本上都是在1.5公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而不像有一些旅行团他安排的这个酒店离得会有点远，然后呢有点黑，大家就不敢出去啊。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都是在市中心的好位置啊。不仅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像什么希尔顿不仅呢有这个万豪旗下的呀等等啊，马六甲海峡这边是吧，还有呢在当地啊数一数二的就是每一个房间里面都带私人泳池的哈，大家这一次的住宿确实是很享受的感觉。而且现在其实呢除了语言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我们的支付方式上很方便。如果说您不太想说我还兑换一些当地的这个货币啊，现在不少地方可以来这个微信支付宝都是很方便。而且呢热带的风格就是在新加坡的不二之选了。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它是有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里面有一个巨型的叫玻璃冷链的那种感觉啊，它就是特别适合花草生长的，就这个冷链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什么冰淇淋的那种冷链运输啊，它是很巨型的啊，玻璃低温冷室， 啊，然后它上面有那个云雾森林，有差不多30多米的室内瀑布，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室内瀑布了，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就是热带雨林，你会在那个丛林当中，而且像一些花我们平时啊可能没见到过，站在当地可能你会看到叫帝王花，还有呢猪笼草，这些是在课本上才能看的，所以呢非常适合全家人，是因为家长带着喜欢探索自然和植物的小朋友啊，所以新加坡其实之前去研学的孩子也会比较多一点。除了这个云雾森林和花琼这两块呢，像我刚才说的冷室，还有一个打造的南非草原生态区很逼真，到了晚上的时候园区的大树就会亮起来，有点像阿凡达的那个光影交错感，灯光变换着颜色，就是跟梦幻星球似的，美得无法形容。而且除了那个滨海湾的花园，我们就说了当地的机场，因为我这个是之前有朋友他说我们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他们当时是旅游博主嘛，然后自由行，说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就是逛机场，然后我当时就没有理解啊，这是好多年以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机场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就有不少人啊就到了那个新加坡他就整个拍拍拍，因为其实你不仅去景点我们就不用说了，在城市街道上确实为什么叫花园城市也是有点道理的，而且呢像当地的机场被连续多年评为世界最佳机场，拥有着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叫雨漩涡啊，成长的这个雨漩涡的这样一个玻璃顶，在阳光一照的时候你能看到彩虹的，还是很治愈的，而且围绕的这个雨漩涡的周围有很多著名的热带植物啊，反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感，晚上的时候呢就夜景挺好看的，所以咱们的行程可能这个傍晚的时候结束了，但大家呢出了酒店自己走走，自己去看一看，就是晚间那种灯光亮起的时候，就依然你会发现白天和晚间不一样，很梦幻感。

0: 西亚最受欢迎的九个食物，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这九种食物，你知道都是什么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椰浆饭。椰浆饭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菜，配料丰富，米饭、炸鱼、炸小鱼干、炒花生等，加上外酥里嫩的大鸡腿，活味无穷。二，炒裸条，是槟城特色的炒面食，米粉为主，搭配鲍鱼酱、大葱、鸡蛋、虾等食材，锅气十足，非常好吃。三，印度煎饼，印度式煎饼运用多种口味，经常搭配着鸡肉或者羊肉咖喱，有着浓郁的香味。乐沙，槟城乐沙鱼汤面，和其他的地区乐沙不同，有一种酸辣的口感。五，肉骨茶，中式炖汤，主要原料为猪肉骨、草药和香料，吃起来口感滑嫩，和一般的猪肉味道很不一样。六，娘惹菜，中国烹饪和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口味比较重的建议去尝试一下，非常好吃。七，煎蕊，马来西亚特色的冰凉甜品，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消暑解渴的理想选择。八，罗惹，马来西亚特色的传统沙拉，口感独特，让你的味蕾得到绝妙的体验。
1: 没错，在这一次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了暑期的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是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啊！大家现在想要来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呢回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回数字六，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啊，咱们选择了七月到八月，整个呢是五个团期的选择，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七天五晚。那我们说这个东航直飞啊，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他们在报出境游团的时候会发现回来的时候，哎，又回到这个回头路了，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整个的线路详情啊，因为我们如果回复数字六的话就可以来出来了啊，整个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大家可以呢就是再去查一下咱们安排到的这些酒店都是相当不错错的，就是你只要去一对比一查，你就会发现性价比这条线到底有多高啊。最主要的像大家熟知的像新加坡都会去打卡一下那个鱼尾狮雕像，在那边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点，就是那个一个鱼尾狮它会往外那个吐水的那个，然后好多朋友说假装在那儿我洗头啊，我拖着水，那各种各样的打卡的照片，当地的狮城文化可以在这感受一下。还有我们介绍的30米的最高室内瀑布是滨海湾花园啊，就是当地的因为花园城市嘛，所以你在去那个感受的时候会发现，一开始你就走哪儿都想拍哪儿，走哪儿都想照个相，然后后来会发现能照相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呢除了看看花园以外，我们还给您就是带点那个当地的本土特色，像甘榜格南的话呢是当地的阿拉伯的这个新加坡阿拉伯风情区，在这儿是比较好拍，还有像哈芝巷哈，喝下午茶，就完全体验了那个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特色了。而且像刚才咱们旅游博主也说了嘛，他距离这个马来西亚是比较近的，像马六甲海峡的天空之境是很出片的，在这儿呢就是尤其是女性啊，就大家可以呢一起来把那红裙子穿上啊，很飘逸的感觉。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呢会一个是送我们安排在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亲子互动比较好，大家可以自己来亲手做一个巧克力，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回数字六就可以报名了，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我爱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7天5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头帮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布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期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
2: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旅行社李常说的单飞、双飞、多飞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懂这些能帮大家更清晰的规划行程哦。首先说单飞，单飞就是说整个行程里只包含一段飞机旅程，可能是去乘坐飞机，返程则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高铁、汽车，甚至是邮轮，也可能反过来，返程坐飞机，去乘用别的方式。再看双飞，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意思是往返都乘坐飞机。双飞的优势在于省时省力，尤其适合距离较远、假期有限的情况，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游玩上。最后是多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指的是行程中包含三段及以上的飞机航班。多飞通常出现在跨多个城市的长途旅行中，能高效串联起不同目的地，但也要考虑多次坐飞机可能带来的时间衔接和行李搬运问题。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签合同时一定要问清楚航班是否含税，因为有些报价可能不含税费，后期加起来会差不少。另外还要确认是否包含行李额，尤其是联航航班很多不含免费托运行李，提前问清楚能避免现场额外花钱的麻烦，搞清楚这些术语，选行程的时候就能更得心应手了。
1: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5.1%，每卖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新能源汽车。1到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1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晴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40-50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晴娥先蹙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晴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晴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晴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晴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足

0: 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疫情蛾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疫情蛾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疫情蛾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他，可疫情蛾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疫情蛾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你又琢磨人家啥嘞？你看，说好的防疫收拾好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不会吧，待业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那可不一定，疫情蛾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那可能都是命吧。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和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和说：“着火了？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疫情蛾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疫情蛾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1: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2: 莫斯，你练你的，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1: 谢谢，谢谢你们。
0: 疫情蛾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1: 家和，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家和说：“
1: 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棚棚，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疫情蛾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和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1: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 住不成嘞，切，都快成宫殿了。住在这儿，感觉好吧？没想到你一秦娥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和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和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易清娥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易清娥说：“
1: 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2: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哎，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清河，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哈。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0: 刘洪兵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清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清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兵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清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兵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兵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兵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清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易清娥似乎也想给他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兵的话多的易清娥插不进嘴。
2: 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他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他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
1: 好了，刘洪兵，你别说了。
0: 易清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兵阻挡住了。
2: 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
0: 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清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兵把话再次岔开了。
2: 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1: 我们哪能跟秦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2: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0: 这次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清娥就阻止了：“
1: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

0: 易秦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秦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秦娥啊，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易秦娥捂着嘴只是笑，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刘洪兵一拍大腿，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易秦娥终于不笑了，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楚家和说，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秦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秦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秦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1: 抽，
0: 抽啥烟？
1: 反正是带过滤嘴儿的。
0: 那喝酒不？
1: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0: 那就好办呀。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秦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1: 妹子啊，

0: 这事儿，宝姐是越描越黑。我和你预知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醉妹子。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晴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1: 谈恋爱呗。”
0: 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2: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晴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晴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晴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晴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2: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1: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2: 你，死皮货！”“
1: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1: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2: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1: 哎呀，你看你，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
0: 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
1: 哎呀，快去吧。”“
2: 我不去，我不会。”“
1: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2: 不去，我嫌丢人。”“
1: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0: 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52集，一清娥实在不想去疯子导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舅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清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等了好半天，听底下没动静了，他才又慢慢溜下来。刚溜下来，又听见楼上有人下来，就又急忙朝楼下跑。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清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1: 哎，到底咋了嘛？
0: 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1: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你说我算干啥的？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
0: 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清娥就接上话茬说，
1: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瓜，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0: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清娥朝回走。易清娥身子一晃，
1: 不许挨我。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也不许你跟着我。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
0: 易清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可到了疯导门口，咋都不好敲门。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兵。他正想埋怨，疯导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2: 找谁？
1: 疯导。
2: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0: 易清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
1: 易清娥。啥幌子娥呀？
0: 她大概没听清楚。
1: 我叫易清娥。咋起了这么个怪名字？
2: 哪儿来的？干啥的？
1: 我就是这团里才调来的。
2: 我就知道是才调来的，外县的吧？
1: 哦，
2: 我说是来寻情钻眼的吧？外县唱的美闷的，都挤到这西京城来做啥？有病嘞！
3: 哎，疯子，有人找你。
0: 那女人没有好气的对里边喊了一声。易清娥想不到西京人说话咋这硬挂硬挂的。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他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来。

0: 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1: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0: 放在那儿？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叶青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叶青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清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易晴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她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她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
2: 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
0: 她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易晴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易晴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
2: 没事。
0: 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易清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易清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易晴娥感到风岛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易晴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岛给易晴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岛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易晴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岛的夫人。后来易晴娥才听说，风岛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岛，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岛都是不到家里去的。易晴娥什么都不知道，就撞到了枪口上了。 风岛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他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他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线范儿。风岛在说外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古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岛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岛还笑了一下。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岛的夫人第五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岛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一个主角，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呢。这话把风岛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清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岛的夫人直喊叫，
1: 哎哎，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
0: 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2: 我是来看风岛和阿姨的。
1: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哎，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哎，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0: 易秦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
1: 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
0: 风岛在一旁说，哎，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啊，你好好唱戏就行。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1: 啥娃不娃的，哎，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念的，叫童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成同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风岛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秦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秦娥还没站稳，她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秦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
3: 来，哎，咋样咋样，哎，没上道是不？
2: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易秦娥端直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易秦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可易秦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 有那喜欢一晴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一晴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道：“哎，你看看一晴娥的戏，恐怕把一晴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风导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一晴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一晴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请，小心胳膊腿儿。”一晴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一晴娥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一晴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她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红兵，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红兵推着他去给风导送礼，遭遇风导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红兵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红兵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红兵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一晴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风导家里，风导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的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风导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一晴娥浑身的汗被风导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红兵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掌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一晴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一晴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红兵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红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 伊清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洪兵还不走，伊清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洪兵欺负人呢，吓得刘洪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来做操，把车停好。那是儿时记忆，元宝健操第二节，挤按精灵穴，你还记得多少？元宝健操开始。那时打闹，不好好做操，现在想起，往事值多少？哎呀，跟我一起回味，一起来，伸出右手。食指大拇指按笔根部，先向下按1、2、3、4，就是这样，然后向上挤2、2、3、4，再来一遍，按笔根部，先向下按2、2、3、4，元宝健操，坚持做好，保护视力，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哎，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0: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1: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0: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1: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2: 谢谢。
0: 您干脆利索，
1: 干脆利索，就是跟那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0: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啊，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
2: 病。
0: 阿尔采默病啊，对对对对，
1: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0: 总得出点事儿，
1: 就六个字，但是简称是 AD。
2: Yes,
1: 这个 A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0: 对，
1: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1: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1: 啊？你就有吗？
0: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2: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0: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者是哎呀，今天这个菜做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味道啊，坏了，忘了放盐了，
0: 要不然就是味道特别重，忘了放了两次盐。
1: 对，或者是总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0: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1: 这个应该不是。你怎么，对吧，就总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2: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形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1: 15到20年，
0: 这么长时间啊。
2: 啊，
0: 就是有可能
3: 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1: 挂档了，现在开始医保 啊。
2: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3: 啊，
2: 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性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1: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3: 器官，
1: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要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2: 不是的，
1: 也不是
2: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
3: 对，
2: 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1: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3: 背完就忘了是吧？
1: 背完就忘
3: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自己。

0: 你的问题
1: 了，背不进去啊，
0: 对，
1: 就
0: 是不想学，
1: 记不住啊。
0: 对，
1: 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0: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beta 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beta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那就
2: 不可逆。
0: 哎，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尚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2: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1: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2: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1: 搭档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1: 晚了。
0: 哎，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beta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U21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2: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0: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beta PET 阳性，或者脑脊 A-beta 42:40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2年发展的特别快。
2: 太好了。
0: 对，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相比于腰串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
2: 对，
0: 几百块钱。
1: 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2: 是，
1: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又像韩教授这样的专家能够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2: 就现在的

0: 它不具有特异性，
1: 是是是，
0: 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体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2: 定性还得去看标记物，
0: 对对对对，生物标志物。
1: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0: 19岁、18岁
1: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那
2: 自己的搭档，你是你给我挂号，要不然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0: 啊？我觉得吧哈，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1: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3期了。而一期和二期，散发性 AD 的一期和二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一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 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1: 细小的
0: 神经心里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3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1: 这么多因素，
0: 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2: 焦虑或抑郁
0: 啊，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啊，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2: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0: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1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那 1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1、2、3、4、5、6表示的是临床症状。1、2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二期的时候有主观认知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 然后3期是轻度认知障碍。3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betapet 阳性 ，Ta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然后 Ta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1A2B， 然后 3C， 这个 C 就是 Tape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BCD 1、2、3、4、5、6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志物分期的彼此的意义对应关系就是 1A 二 B 三 C 四五六 D， 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志物，
1: 嗯，
0: 一种是症状小于标志物。
2: 哦。

0: 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志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起，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beta PET 阳性、Tau 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第七，
1: 你已经都定性了，
0: 你可以是一 D、二 D，
2: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
0: 哎，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这是好事儿，对吧？啊，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2: 它的另外一面是？
0: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2: 病程不变。
0: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时代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2: 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或者特别的聪明，
1: 对
2: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0: 对，
2: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0: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痴呆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
1: 天哪，
0: 喝水只喝蜂蜜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5、6、7的时候了，才想起来去医院。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大脑已经严重的痴呆长了，已经不可逆转了，然后就会悲观失望，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索性就不看了。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一期二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三期四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五期六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那么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0: 欢迎。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1: 这六个字啊，
0: 这样的一个
1: 咬准了
0: 啊，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哈。
1: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0: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那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1: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0: 是，
1: 当然这个现在
0: 焦虑者，
1: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0: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呢，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2: 和平共处。
1: 哎，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时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0: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1: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十二分治疗。
1: 是
2: 啊，
0: 这么大的比例。
2: 哎，对的，上医治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0: 是，
2: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1: 功十二倍啊。
2: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十五六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1: 就是认知。
2: 哎，对的，
0: 开蒙啊。
2: 哎，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1: 听力
0: 啊，
2: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
1: 是。
2: 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0: 那不愿意。
2: 对。
0: 那就算了。
2: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 患病风险
1: 7%、哦。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是吧？
3: 练练脑子。
1: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2: 对啊，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1: 哦，一会儿也有
3: 我学习的部分是吧？
2: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1: 一级预防
2: 就是未病先防，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1: 是的，防也没有用。
2: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7%占这么大的比例啊。

0: 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
1: 嗯，
0: 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
1: 嗯，
0: 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
2: 啊，
0: 还有就是，要 open 与外界接触。
1: 嗯，
0: 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2: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
0: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这叫表达输出。
2: 双方向啊。
0: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穿的是什么，人家是不是
2: 好在哪儿？
0: 对，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哎。然后呢？
1: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可以开吧。
0: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1: 用进废退。
0: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1: 还真是，
2: 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是吧？
1: 带孩子
2: 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0: 哪怕他刷碗刷的不干净呢，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比方说剥剥蒜皮呀、擦擦桌子呀、摆摆桌椅呀、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2: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干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是那个过程，
0: 对
1: 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0: 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1: 是吧？就是
2: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1: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2: 确诊是吧？
1: 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五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
2: 还行，
1: 是吧？
2: 暂时还成，
1: 这得交流，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现学，
2: 我们俩都得现
1: 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医全都得再来一遍。
0: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你们就能掌握，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1: 我们是杂家呀，
2: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1: 皮毛，
2: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1: 掌拿，
2: 终于吃到了一点点，
1: 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2: 正音，
1: 哎，对，比方说就是。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0: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容易造成脑出血。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1: 不好，
0: 过犹不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哎，对的，
1: 这个特别好。
2: 您既然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1: 今天咱们就是
2: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1: 手指操
2: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1、2、3、4、5、6、7、8，2、2、3、4、5、6、7、8，
1: 还行，
2: 对，
1: 可以啊。
2: 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21，28、256。
1: 28、257，
2: 哎，
1: 那个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
2: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0: 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2: 哦，
1: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一手画圈啊，这手画那个方块啊。

0: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1: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
0: 啊，这边是
1: 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
0: 啊、
1: 这个左右脑啊，
0: 哎，
1: 真
0: 的
1: 是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0: 没事，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2: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嗯，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
1: 啊、
2: 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私交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
1: 哦、
2: 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
1: 嗯、
2: 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啊，
1: 不饱和脂肪酸 DHA，
2: 哎，真聪明，
0: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2: 啊，对，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 贝塔给清除掉。
0: 嗯，
1: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
0: 你为什么碎片化？
1: 哎，就是、哎、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
0: 啊、
1: 哎、
0: 你这还
1: 苏老师
0: 贯通的、
1: 哎、
0: 你看这事儿、
1: 哎啊、你看这个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
0: 嗯、
1: 尤其是你看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0: 嗯、
1: 他会说你睡眠浅，睡眠浅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方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0: 手
1: 表、
0: 天天看那个
1: 手环，然后哎呀坏了，我今天这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0: 精神不精神。
2: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0: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1: 我能知道啊，
0: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1: 自打有了小朋友，
0: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1: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0: 因为人家总说一孕傻三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
1: 觉得发生
0: 了，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2: 是
0: 关系蛮大的？
2: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1: 这是为什么呢？
2: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1: 哦，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2: 对，
0: 是的、
2: 哦、对的。
1: 真不容易啊，康姐，真的
2: 体谅一下女性吧。
0: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1: 太伟大，
0: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1: 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0: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1: 是，
2: 然后就是
0: 动，睡动、
2: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1: 有氧运动，
2: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1: 150分钟每个星期，
2: 对，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
0: 要
1: 坚持下来，
2: 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万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0: 对，
2: 这就是
0: 悲伤性的。
2: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那个运动量，
0: 而且好坚持的，
2: 对，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0: 是，
2: 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他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1: 哦，冥想，
2: 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
0: 嗯，
2: 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
0: 哦，
2: 嗯，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以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0: 哦，
1: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0: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2: 然后是教。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哎，对，
0: 还有器械调控，
2: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1: 哦，经颅磁刺激
2: 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 ，TIBS 呀，等等这些，
1: 临床手段了，
2: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0: 啊。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非得，
2: 首先对，首先得定性诊断，确定诊断
0: 啊，
2: 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房和二级房都很重要。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
0: 啊，
2: 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R Medicine 又扩展了4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0: 多半了。
2: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
0: 啊？
2: 家庭财富骤降。
0: 存钱，
2: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0: 对，
2: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所以说
0: 财富规划，
2: 对对对，要
0: 为你筹谋，这能理解，这能理解。
1: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0: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
1: 就
0: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1: 是的，
0: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2: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0: 嗯，
2: 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
0: 嗯，
2: 而且他要记录，
1: 是，
2: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海马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1: 啊，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2: 那会儿没有导航，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儿开车，你不输出，你不 如果你不和人交流、
1: 嗯、
2: 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1: 好像都没用啊。
2: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
0: 嗯嗯嗯、
2: 吃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1: 才更用。
0: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2: 是的，
1: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0: 有点难，
1: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
0: 嗯、
1: 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0: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1: 是有
0: 这个喜好，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1: 是吧？
2: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0: 哦，对，行动方面，
2: 对
0: 啊，对吧？
2: 你不能吃东西啊，
0: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2: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嗯
0: 对。对，
1: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每天都不容易。
0: 嗯，
1: 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
0: 嗯、
1: 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0: 或者搭班吧，
1: 后面有一个床、
0: 嗯、
1: 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
0: 嗯、
1: 也挺不容易的，就是空间就那么小、
0: 嗯、
1: 也没有办法，就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底下
0: 活动
1: 活
0: 动
1: 活动，
0: 对，
1: 时间也是
0: 或者等单的时候，
1: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是什么这个工作呀，
2: 是
1: 就是赚钱养
2: 家，我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
1: 哎
0: 80公里，
2: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德的
0: 啊。
2: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
1: 啊、
2: 开得快吧、
0: 嗯、
2: 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嗯、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0: 这是人家的日常
2: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
0: 哦、
2: 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1: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0: 你很了解，
1: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
0: 嗯、
1: 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
0: 嗯、
1: 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
0: 嗯、
1: 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0: 对，
1: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2: 谢谢。
0: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1: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啊
0: 嗯。您说的对，嗯，
1: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
0: 用
1: 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0: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我们把您接下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
0: 嗯，
1: 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0: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
1: 是。
0: 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1: 哎，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0: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1: 就半句也行。
0: 嗯嗯嗯，
2: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嗯、
2: 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0: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1: 从这期节目做起，
0: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1: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0: 对，大家要多听啊！
1: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0: 嗯嗯，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2: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睡动用四焦条。
0: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啊
1: 嗯。
0: 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1: 啊，再远一点啊。
0: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1: 对，不好擦啊。
0: 哎，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2: 谢谢，
1: 谢
2: 谢你们二位。
0: 嗯，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楠，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哎，听我说，
9: 累了一天只想让孩子赶紧睡，他却在床上蹦来蹦去，是不是血压直飙？其实孩子不睡不是故意折磨你，是他白天积攒的精力还没释放完。一个简单的方法，关大灯，开小夜灯，放一段轻柔的音乐，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不说话，用环境提示该安静了，比用嘴巴喊快睡觉管用100倍。你不吼了，孩子就静了，夜很长，但温柔更久。
10: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忙碌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街头，看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心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天不用考虑工作，不用考虑房租，不用考虑房价，不考虑别人的眼光，不考虑未来的压力，只跟着自己的心走，你最想在哪一座城市生活？这是一个很温柔也很奢侈的问题。我们这一生好像总是被各种现实推着走，小时候我们被成绩推着走，长大后我们被工作、收入、家庭、责任推着走。我们选择一座城市，常常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合适，合适的工作，合适的机会，合适的距离，合适的生活成本。我们很少有机会认认真真问一问自己的心，我到底喜欢哪里。如果什么都不考虑，有人会说想去一座面朝大海的小城，那里没有拥挤的地铁，没有加班到深夜的灯火，有的是清晨的海浪，傍晚的夕阳，有干净的街道，有慢悠悠的生活，可以在海边散步，看日出日落，听潮起潮落，把日子过得简单又很治愈。也有人说想去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老城，有吃不完的小吃，有熟悉的街坊，有清晨的菜市场，也有夜晚的小酒馆，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刻意伪装，在一粥一饭、一朝一夕里感受最平凡的幸福。当然也会有人说，我哪里都不想去，就留在从小长大的家乡，有熟悉的风景，有最亲的家人，有童年的回忆，有安心的味道，心安之处就是故乡。其实我们向往的从来不只是一座城市，我们向往的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不用勉强自己的从容，是可以慢下来好好爱自己的时光。我们都在现实里努力打拼，但心里始终为自己留着一座心中的理想之城。它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当下的选择，却能在我们疲惫、迷茫、焦虑的时候，给我们一点温暖，一点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在哪座城市生活？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在哪座城市生活？小星说，如果什么都不考虑，我最想是留在海边的一个小城，不用赶早高峰，不用挤地铁，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海，傍晚去沙滩走走，吹吹海风，听听浪声，不用赚很多钱，够花就好，不用很成功，开心就行。原来我想要的从来不是多大的世界，只是一份不用慌张的慢生活。看来小星现在挺忙啊，所以更加的是向往一个能够有一些慢节奏慢生活的海边小城。海边的小城应该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希望未来养老的一个地方啊。当然如果趁年轻也能去那儿走一走，这是最好的。特别是每年在很多假期的时候，海边啊人山人海，有的这个热门景区那海边都跟人下饺子一样乌泱乌泱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很多人在海边的这种相对没有那么网红的一些地方，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海滨小城的慢节奏生活的。

力学习，没问题。你就看每年的这个清华北大校门口的合影的学子，小学生都过去站在那儿，戴着红领巾拍个照片，回去以后将来这就是我的母校。哎，别说，还真有不少人彻底真的如愿了，包括一些其他的大学或者是一些城市。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大学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最后毕业了以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当地。但是也有不少人毕业之后可能还是选择回到家乡。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在当下看看自己的这个选择是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还有木木最想去一座四季分明的城市，春天看花，夏天听雨，秋天落叶，冬天落雪，可以慢悠悠的生活，有喜欢的小店，有合得来的朋友，不用讨好谁，不用勉强自己，主要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过好每一天。是，我发现对于这个季节问题，好像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喜欢的是这种四季分明，春是春，夏是夏，秋是秋，冬是冬，该热的时候热，是该冷的时候冷，喜欢这样的城市。有人解释过说，因为这种四季非常分明的城市，你在每一个季节里你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盼头和希望。比如说到了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你会想的是用不了多久可能就会春暖花开，会万物复苏，好像能够看到一种自己的希望。等到了最炎热的时候呢，又会想要不了多久就会清风徐来，变得更加凉爽。但也有人喜欢的是就是一年四季都是如春的季节，如春的城市，或者是一年四季都是过夏天，就是喜欢夏天，受不了冬天的寒冷。也有人是喜欢一年四季都相对要冷一点点，当然也别太冷，能保证是穿着一个长袖，觉得这样的地方呢，我热了我可以脱，我冷了我可以穿，一直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确实也是不同的选择，都挺好，每一个都挺让人向往。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假如什么都不考虑的话，你最想在哪一个城市生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什么都不考虑的话，你最想在哪座城市生活？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风儿说，如果不用考虑一切，我想留在大理，因为那儿有苍山，有洱海，有蓝天白云，有慢慢的生活。白天我可以在院子里晒太阳，晚上看满天星星，不问来路，不问归途，只安安静静做一回最真实的自己。我发现今天确实很多朋友都会聊到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星星这一点，可见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未必是那么的绫罗绸缎穿金戴银，只是更加的去向往田园生活，向往大自然。晒太阳，看星星，看月亮，就很多这种非常简单朴素，好像即便我们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去实现的这些小愿望，但为什么平常好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实现呢？可能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被城市的很多高楼大厦遮挡住，很难有那份闲情雅致去看太阳。到了晚上也一样，很多城市确实灯火通明啊，我们说就光污染，看星星看月亮没有那么的清晰。所以好像很多人喜欢跑到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体验那种民宿，因为那个时候能够看到天上的星星。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那是跟咱们的听友一起去青甘大环线，有一天晚上是在沙漠里，那是我应该是第一次用肉眼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的仪器看到的满天繁星，还有就是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银河，但很像啊，很震撼，在那一瞬间确实很震撼。当时即便不用那么专业的设备，就拿手机也能够拍出来很好的画面。这个时候你的耳机里可以再来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很宏伟啊！你能够感受到好像人类在宇宙当中的渺小，你好像跟这个宇宙都呼应上，甚至于有一些星星也许在后来已经不在了，但是它的光依然还是传递到了你这里，很神奇，确实很奇妙。还有阿橙橙子啊，他说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待在有家人的城市，因为家里有热乎的饭菜，有等我回家的灯，有吵吵闹闹却永远包容我的家人。外面的城市再繁华，比不上家里的一盏灯一碗粥的温暖，有家在，有爸妈在，哪里都是理想生活。聊故乡的今天也是有很多人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挺满意的，可能最多是在一些个人的价值理想的实现上，比如说我希望做的工作，我希望去实现的一些人生成就，现在还在奋斗。但是要说这个城市，目前我的家乡就是我最理想的心中之城。因为很多人的家乡，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可能也已经习惯了家乡的饭菜口味，习惯了家乡的气候，习惯了家乡的乡音，你所有的亲人、小伙伴、朋友、同学都在这里。而且在一个地方长大的人，可能大家很多时候思维模式、三观的建立等等都大差不差，你交流起来你会很容易触到一些很好的朋友。反倒是一些北上广深国际大都市、天南海北甚至国际友人都汇聚在这里的时候，但话说回来啊，你也能感受到文化的包容，感受到不同的人的思维，长不同的见识。所以不管是留在家乡还是远走他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收获。还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说，其实我也说不上具体是哪座城市，我只是想住在一个节奏慢一点、人心暖一点、笑容多一点的地方，不用为生活疲于奔命，不用在深夜独自崩溃，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就够了。看来最近是压力有点大呀，想要一个节奏慢一点还要笑容多一点的地方。 因为可能我们平常，尤其是工作非常忙的时候，你身边的同事，你见到的每一个人，每天都跟打仗一样啊，说哎，小李，那个怎么样了？进度到哪里了？快催一催他。小赵，把那个拿过来。哎，小王，我这儿办完了，该你了。每个人都在这样的节奏里去工作和生活的话，一天下来，可能肉体上没多累，你就坐在那个椅子上，但是精神上有的时候确实挺累。所以如果能够慢一点啊，小张不着急啊，退休前把这活干好就行。小李，这个下周再给我吧。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工作节奏的话，我们说玩着就把工作给做了，这应该是很多人最想达到的工作要求。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在哪座城市生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继续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在哪座城市生活。今天这个话题确实非常的走心走肺啊，虽然没有那么多像往常节目的娱乐性，但是也能够从大家的留言当中感受出来和平常不太一样的一些留言的风格。比如说有一位老听友，这他要求匿名，今天为什么这么多要匿名的朋友，他说如果什么都不考虑，我最想留在的城市是成都，因为不用赶进度，不用卷业绩，就在巷子里找一家茶馆喝茶晒太阳，饿了去吃火锅串串啊，担担面我不太会说啊，还有日子慢悠悠，烟火气十足，可以不活得像现在这么紧绷，我们单位太卷了。后面他举了一个例子，篇幅有限咱就不说了，确实最近挺忙啊，看这意思。但他觉得说只要能够舒服自在就好。我发现今天大家的留言的角度风格都差不多，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安逸的一个小城。但是成都当然不能算是小城了，但是成都确实很安逸，所以很多人觉得在成都这座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可以能够把节奏控制一下，慢下来啊。还有吃火锅呀、串串呐、这些美食，以及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都非常的吸引人。说要想抓住一个人，先得抓住一个人的胃。在成都这座城市，包括重庆这两个城市，我都很喜欢。都是在这一点上牢牢地抓住了我，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不知道要去哪儿的时候，假如说有合适的假期，还真想再回去重新的转一转，就是能够把节奏慢下来，还能够吃到自己喜欢的美食，这样的假期才是一种放松吧。还有婉婉说，我最想去厦门，住在海边的老房子里，推开窗就是海风和沙滩，去鼓浪屿走一走，去环岛路骑单车看日落，说这样的话就在海浪声当中去了此余生吧，啊，就在那儿要一直待到过一辈子。嗯，环岛路骑行这个也是好像现在挺热门的一种放松旅行的方式，各地只要有海边的海岸线，这个公路修得漂漂亮亮的，风景宜人的，很多都有这种啊，分为骑自行车、骑摩托车，还有骑电动车的，可以在那儿租一个，很方便。嗯，鼓浪屿也是，但是也有朋友说这两年呢，很多相对比较热门的地方人太多了，所以如果去那儿旅游，有的人可能能接受，要住在那儿，每天在屋子里就能听见外边的声音，来来来，看着小黄旗儿，咱们往这边走。哎，是我这个团的吗？你走错了，你去那边追那个小红旗儿去。可能这样有的人也不是很喜欢，觉得太吵闹了。还有这位说，我想定居在的城市是苏州啊，小桥流水，白墙黛瓦，撑一把伞走在雨巷里，去园林里看花开花落，说很安静很雅致。嗯，想起了以前课文，撑着油纸伞独自徘徊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以前学的时候就觉得这描述的这是个什么巷子呀，这跟我家门口那巷子太不一样了，悠长还不算，还寂寥，哎呦，这个词儿用的，还有那个赤处那两个字，这是当时第一次接触，但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多这种小巷子，特别是像苏杭这边的小桥流水的，像他说的白墙黛瓦，你走在那儿，你就会吴侬软语的感觉就出来，也是很放松。但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景色待一会儿行，时间长了觉得没意思，还是喜欢大川大山大河大江，喜欢这样的壮美的景色也行。嗯，还有小北说，我最想去哈尔滨，说因为那年去了一趟尔滨，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地方，还喜欢哈尔滨冬天满街的冰雕，喜欢热乎乎的铁锅炖，喜欢那里直爽热情的东北人，在雪地里走一走，吃根冰棍，就算天寒地冻心里也暖烘烘的。 尔滨火的时候的确是狠狠地圈了一波粉的，因为不仅是景色好，美食那么实惠的东北菜，关键我觉得喜欢一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是分不开的。热情好客的东北人，豪爽的东北人，在当时也有很多新闻嘛，说可能南方的游客来了以后没有做那么充足的准备，不管是衣服没有带够，还是说对于这个太火爆的地方没有买到票，热门的饭店要等很长的时间的这个位置，还有打不上车等等，在各种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热情好客的东北人出来说我帮你解决，这让很多南方的游客心里暖暖的，也让本地的朋友经常调侃嘛，说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就没想到我的家乡原来是这样的，但说明您也是这样的人呢，这些热情好客肯定也是融到了您骨子里的，只不过平常因为身边都是这样的，所以您觉得这是正常的，是日常相处模式，身边自己应该去到其他的地方一定有人夸过您，

0: 说哎，挺爽朗的，愿意跟你交朋友。还有秋说，如果可以我就留在西安吧，啊，看来您家就是西安的啊。说走在古城墙下，吃一碗羊肉泡馍，听街边可以传来的这些秦腔，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餐一饭都是烟火，厚重也踏实，让人觉得特别安心。嗯，
1: 西安人的城墙上是西安人的王城。对，
0: 当年这个歌火的时候，不仅歌好听，也让很多人对于西安更加的向往。西安确实作为古都来讲的话，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你会感觉到那种厚重。美食也说叫碳水的天堂吧，羊肉泡馍，还有很多其他的当地的，以及那段时间特别火的摔碗酒，这些都是让外地的游客认为这个地方值得一去。还有兵马俑，过去看一看，大雁塔，很多热门的景点，对吧？嗯，还有紫萱啊，紫萱喜欢的是青岛，说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走几步就能看见海，哈啤酒，吃嘎啦啊，吹海风，说去过一次，很喜欢。嗯，像山东、东北，这都是热情好客的典型代表。就全是热情好客这四个字的时候，就能想到很多地方的人。青岛也是，青岛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那时候还是在上小学，但是去的那一次也是留下的印象挺深刻，感觉青岛这个城市非常的干净，就觉得这大街小巷啊，哪哪都非常的漂亮。但是作为一个不太能吃海鲜的人，吃嘎啦这一项当时确实给我嘎住了。还有小夏说也是想去大理的，那刚才那位也是要去大理，说苍山为邻，洱海作伴，在古城白天闲逛，晚上看漫天星光，远离喧嚣，不问世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过最朴素最自由的日子。哎，你跟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角度都差不多，他是白天要晒太阳，晚上看星星，您是白天在古城闲逛，晚上看星星，反正晚上都是看星星。但他提到一点，就是说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说如果能够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好像接受度上都会高一些，比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城市单打独斗的接受度要高很多，对吧？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在哪座城市生活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

0: 沙滩。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最近有网友晒出自己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在检查台上金镯子狂震，搞得自己非常紧张。评论区有人就说了，如果你的镯子是纯金的就没事儿，发烫就是不纯。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今天康姐就直接给大家拍板，哪怕是999足金也绝对不建议戴着做核磁。核磁室里的强磁场虽然不会把纯金吸走，但它的辐射脉冲会在金镯子这种闭合金属环里瞬间产生涡流，短时间快速发热，直接贴皮肤，很容易造成局部烫伤。同时金属还会干扰磁场的均匀性，让扫描图像出现大片伪影，医生根本看不清病灶。当然，如果遇到镯子太小摘不下来的情况，千万别硬摘，第一时间告诉操作医生，他们会用纱布隔热，同时缩短扫描时间，帮你安全完成检查。最后提醒一句，做核磁之前，所有金属首饰、膏药、暖宝宝、带金属丝的口罩一律别往里带，千万别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哦。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假如什么都不考虑的话，你最想要在哪座城市生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一座城市，可能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合适。我们要考虑很多东西啊，考虑薪资待遇，考虑房价房租，考虑个人在这个城市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考虑可能你在此的那些人脉关系，考虑离家的远近，也许还要有孩子以后考虑孩子未来他的生活啊，他的上学，考虑父母养老等等等等。我们把所有的现实因素都权衡了一遍，最后选了一个目前来看最稳妥最合理的地方，然后扎下根来努力的生活。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就此在这个城市定居了下来。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您的后人有一个人突然也会思考到这个问题，发现我为什么不能去别的地方试一试呢？我更喜欢的是哪里哪里哪里，然后他可能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讲的家乡。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吗？很少有人会现在在问我们说你喜欢哪儿，想在哪里生活，在哪一座城市会觉得真正的放松真正的快乐。所以今天就来聊这个很温柔也很奢侈的话题，如果什么都不考虑，抛开你一切的工作收入压力责任，只遵从内心，你最想要在哪座城市生活？像刚才很多听友聊到了想要去一个非常安逸的小城，或者是靠海的海边城市。很多这种南方的小城很安静很安逸，不用很大，没有拥挤的地铁，甚至可能就没有地铁，也没有那种彻夜通明的写字楼，没有像我们现在走不完的应酬，没有加不完的班，清晨可能是被窗外的鸟鸣所叫醒，而不是被闹钟惊醒，白天就是慢悠悠地吃顿早餐，然后再去慢悠悠地去上班，傍晚下了班去河边散步，看看夕阳，看看天空，可能还在那里就守候着，像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看看晚上的星星。在那儿不用追赶别人的脚步，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不用假装坚强，不用去勉强自己去合群儿。也许可能像刚才很多朋友说的海边小城，觉得推开窗就是大海，抬眼就能看见蓝天，潮起潮落听听海浪的声音，潮落的时候再去沙滩上走一走，也不用追求多大的成就，更不用赚很多很多的钱，觉得够吃够穿平安自在就很好。或者是刚才提到的就留在家乡，也许您的家乡是一个小城，就是别人向往的这种小城，但咱们对那儿最熟悉啊，这儿有咱们从小长大的巷子，有熟悉的街坊邻居，有吃了十几二十年的小吃店，有永远等你回家的家人，不用在外漂泊，不用独自扛下所有，一回头就有温暖的灯光，有热乎的饭菜，有最踏实的拥抱。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理想的生活从来不是去远方，而是回到最安心的地方。也有人说我可能没有那种特别固定想去的城市，这几年看这儿不错，在这儿待一待，过两年可能那边觉得发展的挺好，或者当时那边那个城市更适合自己，又去那个城市待一待。但是总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就是今天很多人提到的想要一个节奏慢一点然后整个生活压力不用很大的地方，在那儿不用疲于奔命，深夜不会独自崩溃，也不用戴着面具生活，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感受那种一呼一吸之间的平静与幸福。每个人的出发点出发角度可能都不太一样，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的心中之城。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要去哪个城市生活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要在哪座城市生活？我们再来刷一波各位的留言。草莓熊说，如果什么都不考虑，最想住在云南大理旁边的剑川，没有那么多游客，只有安静的古城、青石板路和慢悠悠的时光，不用上班，不用内卷，在小院里种点花，晒晒太阳，清静安心。不用上班吗？就是咱说什么都不考虑，这也是哈，那就还考虑什么上班呢？就是喜欢那儿的这个整体的城市的感觉，对吧？那你都说了什么都不考虑，最想去哪儿？那我当然不考虑上班了，就去大理旁边的剑川哦。因为刚才有很多人就想去的是大理，有白天晒太阳的，有白天逛古城的，然后晚上一块儿都看星星。您这边是大理旁边啊，不在大理也挺好，因为如果不是在那种特别热门的城市的话，可能确实清静，对吧？但是你们留言里边有个共同的特点，都要有个小院，都要小院里可能种点花草。还有雨峰说想生活的是浙江舟山的圣寺岛哦，说因为这是一个很安静的海岛小城，说我们当年婚纱照是在那儿拍的，那个时候就相约好，未来有一天咱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来这里生活，推开窗就是海，出门就能闻到咸咸的海风，每天可以看着渔船归来，吃最新鲜的海鲜。就感觉到是很简单很自由，他说婚纱

说我受不了虫子，这个说呢我喜欢海边，另一个说我闻不了腥味，海腥太腥了，这也不行。但两个人都能够接受的，可能就是你们心中的理想之城。还有之下说，我想去安徽宏村附近，哪儿都成，说喜欢那里的景色，春天可以看油菜花开满田野，秋天看层林尽染，说小城生活节奏慢，时光流淌，安稳又很治愈。安徽宏村包括那边的像西递啊、宏村啊、黄山啊，这些景色都很出名，对吧？而且宏村是不是也是拍《卧虎藏龙》当时在那边取过景，那一片白墙黛瓦啊，小桥流水很漂亮，竹林这个意境就很美。还有这位说，如果可以选择就留在广西的阳朔，说青山环绕，然后也是提到的说在江边散散步，觉得这样是一个很温柔的生活。这个就是广西的山水确实是有名，这还是今天提到广西的前面也有啊，因为今天留言呢很多人提到的比较重复，所以就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来说一说。因为有的朋友留言只提了一句，我就想要留在北京，没了，您倒是说说理由啊。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考虑角度，肯定是不同的这个答案。有的人也许觉得我就算什么都不考虑，我也喜欢的是像北京啊。你们觉得压力大，但我觉得北京呢热闹，而且北京觉得这个我可能我喜欢的东西，你像很多这个博物馆、很多展览等等的，说北京可能更多一些，这是我喜欢一个城市，也有它的文化底蕴，有它的历史，这都是喜欢的原因。但有的人会想要说，我想要逃离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我还是喜欢这种家乡的小县城。你甭管几线吧，你这十线才好呢，没人，整个地方就我和我们一家子，那再好不过了，就恨不得现在就隐居起来，过上陶渊明一样的田园生活，最喜欢。所以还真是出发角度不一样，留言的这个方向也非常的不一样。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要在哪座城市生活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假如什么都不考虑，你最想要留在哪一座城市生活？接着来刷一波各位留言。晚晴说，最向往的是江西婺源，因为喜欢油菜花。说因为婺源这边的油菜花非常的好看，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说还有就是最好是住在一个古村子里，能够远离城市喧嚣，古村落也有文化历史。哎，好像是这样的，有一些古村落呢和历史的呼应会让你寻得一片内心的安宁。还有星河说想去山东蓬莱，靠海小城，人不多，还有就是喜欢那里的人啊，因为我老公就是那儿的。那也就是说想回婆家了呗。还有清河说，如果是哪儿都不考虑，还是想留在家乡那个不知名的小县城，有家人，有老街，有熟悉的烟火气。说可能能够得到一种安慰。对，尤其是很多人的家乡并不是那种什么省会城市啊，或者是所谓的市里，是那种县呀、镇呐，或者就是村子呀，是很多人觉得未来长大一定会离开的地方。但恰恰也有很多人觉得我要留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家，我可能我要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或者说我要留在家里边，我才能够有足够的心理的这个底气，能够去努力的生活，去拼搏。因为有一些人确实比较恋家，如果让他完全的离开了家乡的亲人和小伙伴，一个人给他扔到一陌生的城市，确实不适应。所以有很多人也许去外地上了几年学，或者工作过几年，但是很快还是会选择回到家里。那回到家里也有一些人呢，是出于面子的原因，明明很想回去了，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回，好像觉得哟，你从那儿回来怎么回来了，这是混不下去了是怎么了，怕有这种说辞。其实大可不必，你看很多人想开的人认为我自己开心在哪儿就在哪儿，其他人的说法和眼光有那么重要吗？还有一位，这是叶子，说喜欢的是浙江衢州，也是觉得那个小城很安逸很舒服。说当时去那儿旅游的时候吃过一碗馄饨，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馄饨，还是靠美食吸引住了你。阿凯是喜欢辽宁丹东，说这个地方人实在啊，不卷，而且呢也能够吃点烧烤、小海鲜，还有草莓，都很喜欢。也是吃货一枚啊，但人很实在，这个也是我们喜欢一个城市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静静是湖南凤凰附近的小城，依山傍水，吊脚楼，青石板，说喜欢这样的这种有点古风的地方。这些年很多古镇子很火啊，古城墙啊，古镇啊，古街道啊，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地方可能被开发的有一些商业气息过于浓重了。就你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地方，你甭管前面讲了多少那些历史由来、文化底蕴、名人典故，最后端出来一碗臭豆腐，弄出来根烤肠，你总觉得有点违和。就是开发的可能太商业化了，喜欢那些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缮，又没有被过度开发的一些古城，这应该是很多人更喜欢一些的。还有老杨说喜欢的是这个广东的很多城市都很喜欢，说因为喜欢广东那边的他们的生活节奏啊，然后还有喜欢广东的这个饮食比较符合自己的胃，再有就是跟很多广东的这个客户打过交道，觉得那边的人够精明，很聪明啊，喜欢和聪明人在一起，觉得那边是想去那边经商吗？去那边做买卖啊，就是在那边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我觉得你刚才提到那个 饮食很清淡这一点也是两极分化很严重的现象。有人觉得清淡是好，有人觉得清淡没有滋味，更向往的是一些川渝地区这种很有滋味江湖菜的感觉。还有小阮是福建漳州，说骑着小电驴就能逛遍全城，还有吃不完的小吃，很喜欢。小电驴太重要了，这个世界小电驴非常的实用，它既不像摩托车那么的危险，又比自行车省力还快啊，比走路更快。除了充电的时候麻烦点，当然骑着小电驴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是不是？骑着小电驴就能逛遍全城的应该很多城市，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这也是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说一说假如什么都不考虑的话，你最喜欢哪座城市。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假如什么都不考虑的话，你最想要在哪座城市生活？很多朋友今天都提到了一些家乡的小城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相对比较安逸没有那么拥挤的小城，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提到的就是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比方说阿哲说，最想留在的还是上海，不是为了光鲜亮丽，只是喜欢这里的精致与包容。傍晚的时候散散步，看梧桐叶落，看灯火亮起，哪怕只是这个城市一个安安静静的路人，也觉得很浪漫。谁不是路人呢？大家都是路人呢。所以说可能看的角度不一样的话，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真的为一份工作所累的时候，确实要考虑到底是这份工作还是因为这个城市。有的时候也许不是因为城市的原因，只是现在的工作节奏确实相对来说不是自己的预期。只不过话说回来呢，有的时候一个城市也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工作节奏，确实很快啊。还有佳佳是北京，说喜欢胡同里的这种烟火气，去故宫看四季，去后海吹晚风，说有历史有故事的城市，心里觉得踏实又很骄傲。哇，佳佳要去的这些地方，这都是人很多的地方。以前还听过一个说法，说很多在北京可能学习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提出来要去长城，去故宫，去这些地方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会问他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要走了，要离开了。因为很多人是只有在离开的时候可能才会想到去好好的看看这个城市里最出名的一些景点，平常周末的时候就还是待在家里，或者是去一些人不那么多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你像有一些比较难约门票的地方，也许您家就在他门口，就在楼下，下楼走两步就能到，但就是因为太近了，我们反而对这些景点没有那么大的执念。而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的游客呢，可能要提前很长时间做各种各样的准备，要抢票，要做好所有的衣食住行的安排，就为了过来看这么一下，玩这么一圈。我们自己家乡里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好像也是这样，也就是长这么大，小的时候或者是学生时代跟着朋友跟着父母家人的去过那么几次，之后也就不会再去了。就感觉好像真的是旅游嘛，就是去一个别人自己待腻的地方啊，去别人待腻的地方转一转，都是这样啊。还有子墨说想留在的是广州，那你看北上广，广州，说喜欢这里永远热腾腾的生活，早茶、糖水、老火汤，大街小巷都是烟火气，节奏再快也有人愿意坐下来好好陪你吃一个饭，喝杯早茶。早茶应该也包含着是

饭吧，也不仅仅是喝，也是各种点心啊什么的，这很丰富的。广州也是一样，对吧？还有林夕说的是深圳，说年轻又勇敢的城市，当年去待过两年，后来是因为家里原因不得已离开了。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再回去，感觉到处都是生机和希望，不用在意出身，只要努力就有舞台，累了就去海边走走，永远热血，永远向前。这应该是当时离开并不是出于本愿，只是单纯家里有其他的事情不得不离开。但今天话题既然聊的是假如什么都不考虑的话，还是更希望的是回到深圳。那怎么着，祝您如愿。还有这位说去的是杭州，有西湖的温柔，有城市的便利，而且整个城市主要跟我的专业特别对口。不是，整个城市跟您的专业对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什么专业？程序员吗？很多这个人工智能啊，很多开发呀等等的这些，好像确实杭州挺厉害，很活力的一个城市。而且杭州的这个景色还有它的气候也是让很多人喜欢留在那里的原因。我记得当时去杭州的时候，去了以后我感觉就我这粗糙的皮肤好像都变细腻了。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回来以后，这白净了一些，不知道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点道理的。苏月是想去南京，也是文化底蕴啊，再加上说大学就在南京上的，只不过毕业以后回来在家里找的工作，但是还是希望有机会的话再回去看一看。这也是很多在外的游子可能对一个城市的感情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当年在这里的身边的那些人。小北也是想成都，今天说成都的人挺多的啊，说大城市便利，小城市安逸，喝茶摆龙门阵，说我去了成都还学会了打麻将啊，打的是川麻哦，按的是四川的麻将规则是吗？也是祝您如愿吧。有机会的话，像这些喜欢的城市可以再去转一转，再走一走。即便我们不能够现在就在这里生活，但是有假期了，带着家人，带着孩子，或者哪怕自己和朋友啊，就过去转一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半如愿的感觉。因为毕竟我们喜欢这个地方，那就不太会在乎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来，或者说能不能留下，只要能来看一看，能在这里简单的生活一阵子，应该就很满足了。今天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假如什么都不考虑的话，你最想要在哪座城市生活。这个前置条件说假如什么都不考虑，可能就是把我们平常最考虑的这些东西全都暂时的扔到一边，我们的工作收入家庭这些都先不去考虑的话，你最希望的是在哪座城市生活。今天大家很多很多人都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小城或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但这些有一个共同特点，就都是很舒服，很惬意，很自由，也很安逸，节奏不那么的快，不那么的卷，可能跟自己现在的生活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也有一些朋友呢，都聊的是自己的家乡，因为觉得家乡有亲人，有朋友，有熟悉的地方，有熟悉的环境、气候、饭菜，那干嘛要离开呢？我觉得在家乡，即便是小城，也生活得很舒服。甚至于我的家乡小城，就是今天其他朋友最想要来的这个地方，只不过他们还来不了，而我恰恰又生活在这里。所以，可能现在的各位还不能够立刻地奔赴心中的那座城市，但是也请大家一定记得，在被生活琐碎所填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心里这份小小的温柔的向往。努力生活不是为了被现实困住，而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多一点选择的权利，多一点靠近理想生活的底气。哪怕暂时不能抵达，心里有光，眼里有梦，有些愿望也许有一天终会实现。愿各位心中有风景，脚下有方向，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台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根据乘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6万辆，同比下滑20.1%。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价格来看，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逆势走强，中低端 MPV 销量大幅萎缩。七月有多款自主新能源 MPV 跻身销量前列，智界 V9 以8974辆登顶 MPV 零售榜首，腾势 D9、蓝图梦想家、魏牌高山组成第一梯队，高端新能源板块同比大幅增长。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耶。
1: 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仰。四二三四，再来一遍。

0: 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3: 哦，可以、啊、
2: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3: 嗯嗯，好的。
2: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

0: 是89岁了。
1: 哦，
0: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杆了。
1: 哦。
0: 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嘴里说有尿味儿，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夜间呢还频繁起夜。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1: 严重了。
0: 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啊！
1: 可以想象，
0: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做的是催自觉强肾的方法，一直在坚持做呢。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这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1: 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儿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0: 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呢，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1: 对，
0: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1: 很重要的。哎，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0: 对，
1: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就是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0: 对，
1: 为啥这么讲，那是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过数据，能达到20%到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到5个人，就3到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0: 这几率挺大的。
1: 就是或轻或重而已。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到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0: 这比例太高了呀。
1: 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的，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0: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1: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 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
0: 嗯，
1: 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十年，就整个的病史要十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到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到50%的概率，
0: 嗯。
1: 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啊，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
0: 嗯，
1: 啊，而且呢，啊，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也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0: 嗯嗯。
1: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呢，它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糖尿病了，它只是刚开始不知道，
0: 嗯，
1: 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0: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1: 哎，对，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某，
0: 嗯，
1: 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
0: 嗯，
1: 哎，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啊，10%到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
0: 嗯
1: 啊，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0: 啊，就是说验尿的时候就能查出来
1: 了，哎，有轻微肾损伤了，
0: 嗯。
1: 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十年了，25%到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
0: 嗯，
1: 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0: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1: 是吧？为啥说高度重视呢？
0: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1: 对，
0: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
1: 嗯
0: 啊，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诉我有四期啊，它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1: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五期，也可以说是五个阶段。
0: 嗯，
1: 啊，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秘的阶段，啊，也叫隐秘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在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他被忽视，
0: 对，
1: 他也不会去重视，
0: 没什么症状表现，
1: 对呀，啊，对吧，
0: 嗯，
1: 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他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0: 嗯
1: 啊，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三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啊，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
0: 嗯，
1: 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
0: 嗯，
1: 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 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
0: 嗯，
1: 啊，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是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
0: 嗯，
1: 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就属于三期肾病了，就达到三期了。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四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
0: 嗯，
1: 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0: 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哎，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甚至这个排完尿发现这泡沫呀、啊，可能10多分钟甚至10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而且这24小时的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露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他都没有办法消退的。
0: 嗯
1: 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
0: 嗯、
1: 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
0: 嗯，
1: 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
0: 嗯，
1: 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出这种臭味儿，这就是四期肾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它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说消化道中毒的症状，
0: 哦，
1: 就是这样的，
0: 是这个原因、嗯、
1: 哎，对对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啊，出现慢性贫血，包括肾脏分泌这种促红素的减少啊，这都会在四期的时候明显出现的。你要通过这种化验指标发现明显异常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是明显增高的。
0: 嗯
1: 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低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 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

0: 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骨折，还有啥的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率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略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除，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5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1: 嗯，那就是这个5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0: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1: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0: 对，不
1: 哦。
0: 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1: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它是啥？透析是啥呀？
1: 嗯。
0: 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5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啊，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是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达到5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1: 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不能用了。
0: 所以来讲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哎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药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5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啊，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是吧？
0: 对，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1: 明白了，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旦在尿毒症啊5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1: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嘛，它也
0: 对，
1: 没法修
0: 没
1: 复。
0: 法修复了嘛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它很容易就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1: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0: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中毒引起的。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什么严重的什么脱水了。或者是急性肾炎发生的，这一类是属于叫急性肾损伤，这样的这种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

0: 啊，要清楚。他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1: 就暂时不难受
0: 也
1: 了。
0: 是暂时不难受了。
1: 嗯嗯。
0: 哎，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所以可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
1: 嗯。
0: 对吧？医生告诉你得定期得来透析，他认为哎呀，这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非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5区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1: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呢，或者说我们从生物医学角度，他对这个尿毒症，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了吗？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中医对于尿毒症呢，也就是糖尿病五期肾病啊，也是没办法彻底治好
2: 啊，也不行。
1: 因为中医把这类病归纳什么呢？归纳叫关膈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标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根据情况的辩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啊、白术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有的辩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辩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饥干，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辩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问题了，就得益气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啊？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断制好的牡蛎啊，包括蒲公英，去给它煎汤，或者是直接来灌肠。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症状来说，就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的情况，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2: 还是要透析、
1: 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调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配合，去参考去做一做。比方说呢，食疗方面咱可以吃点啥呢？这个做点啊，自己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啊，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各种发物，就别吃了，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像这个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呀、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气色呀、提升体力呀、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能调节血压、贫血，减少西药的药量，能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迟动。但是就这些啊，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所以说啊，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2: 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它都是说打辅助的，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
1: 对，
2: 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1: 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移植。
2: 哦，
1: 这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2: 啊，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
1: 对呀、啊，生物医学带来的嘛、
2: 哦。
1: 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
2: 嗯，
1: 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
2: 嗯，
1: 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
2: 嗯，
1: 啊，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他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比方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2: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1: 啊啊，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
2: 嗯
1: 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
2: 对
1: 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个什么得配型。
2: 对，
1: 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
2: 嗯，
1: 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啊，你现在生入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重度贫血的问题。效果来讲呢，2到4周吧，这个面色苍白、心慌气短、重度贫血症状明显改善，减少输血的需求了。适用啥样的呢？就所有透析以及这个尿毒症什么还没有到达透析阶段的患者
2: 啊，没到透析的程度也可以用、
1: 嗯、可以用。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帕利骨化醇，也叫骨化三醇，也是生物制剂，它是调节这个钙磷的代谢，抑制甲状腺旁激素的，它针对于慢性这种肾病造成的骨病、筋骨疼痛，缓解全身骨痛、骨质疏松，降低骨折、血管钙化的风险。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伊瑞尤单抗或者是阿利西尤单抗，针对是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啊，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啊，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啊、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啊，他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啊这种尿毒症达到5期了啊，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啊。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进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这个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
2: 嗯，
1: 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
2: 嗯，
1: 包括这个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啊，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成果呢。
2: 难怪呀，啊，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1: 对呀、
2: 啊，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
1: 嗯，
2: 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哈，
1: 嗯，
2: 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1: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之计啊，曹公他们提纯这个，他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啊，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中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2: 就是到五期的什么也不行，
1: 不行，也是不行，
2: 嗯，
1: 但是他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四期的患者，服用曹公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四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哎，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风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能发挥极强的一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A 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再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成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四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那虫草多糖呢，它能延缓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料，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哎，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腺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凋亡。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肾，就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路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呢。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脸面呢、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 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面色苍白呀，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所以针对就这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最终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胃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
2: 嗯
1: 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助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但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那么提纯出的这虫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助剂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
2: 嗯，
1: 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五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
2: 嗯，
1: 哎，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五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呐、啊、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四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是有希望的，但一旦我们说到了五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1: 嗯，对，
2: 五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1: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2: 哎呀，可惜呀、啊、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
1: 嗯、
2: 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
1: 嗯
2: 嗯，那他现在是属于四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五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1: 嗯，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
2: 嗯，
1: 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
2: 嗯，
1: 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他加一个叫异铬铀单抗，还得加一个叫古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他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
2: 嗯，
1: 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五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四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
2: 嗯，
1: 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三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情况应该就没有大问题的。
2: 嗯，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1: 第一个核心管控 那就是严格控糖，
2: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
2: 对 对, 对，
1: 是吧、
2: 嗯？
1: 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2个小时你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2: 这是硬指标，
1: 这是硬指标，
2: 嗯
1: 啊，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啊，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
2: 嗯
1: 啊，另外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
2: 嗯，
1: 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会升高肾小球的压力呀。持续撕裂滤膜呀，是蛋白尿肾硬化的核心推手。再就是血脂的管理，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脂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伊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属于生物制剂。
2: 嗯。
1: 哎，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能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啊？
2: 对，
1: 没啥症状啊。
2: 嗯，
1: 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5年了，病史有5年了啊，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呢、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露出啊。
2: 嗯，
1: 优质蛋白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
2: 嗯，
1: 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得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啊。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一些不明的所谓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
2: 嗯，
1: 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
2: 嗯，
1: 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西字诀是对应三焦的， 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严重水肿的发生。所以说，西子诀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2: 嗯，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伊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他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下班回到家，谁都不想理，连家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样都觉得累，这叫社交耗竭。你今天说了太多话，应付了太多人，能量已经用完了，给自己一个过渡仪式，进门后先安静待10分钟，换件舒服的衣服，喝口水，等身体切换状态，再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你不必在出办公室的瞬间就变回好伴侣、好父母，给自己10分钟，家人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你。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觉像加了冰的可乐。听交通广播，筷子发酵加倍多，把身体放松了，这节奏不会错。
1: 工作日晚九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6: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5: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6: 孙凯，你喝啥呢？
5: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6: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5: 要不你也整点啊？
6: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5: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6: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5: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7: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5: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4: 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3个要点。第一，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2，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3，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欢迎在周六晚上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跑货运日夜兼程，一路上是风雨相伴哈，但是我相信跑车路上有咱们同行的卡友们的提醒和关照，那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份温暖和踏实了。非常的感谢这一礼拜啊，这些卡友们在我们的群里边去分享路上的见闻、跑车的心得，还拍了美美的照片哈。那我们也欢迎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手机端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卡友来到我们的互动群留言啊，可以来说一说你当下的位置现在在哪儿呢，也可以聊一聊你的沿途的路况，当然也可以来讲一讲你的行车故事。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伙儿来播报两条关于高速施工管制的提示哈。那么途经以下两个区域的卡友们，咱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首先呢，来关注湖南方面啊，8月31号的9:18至9月11号的15:30 ，G0421徐广高速岳阳六塘枢纽至长沙乌山枢纽，632公里过470米，一直到684公里这个路段哈，将会分阶段、分时段、分方向的来开展封闭施工了。那么施工期间呢，所有的车辆请尽量的避开这个施工的区域，遵从现场的分流标识绕行，尤其是一些大件以及危险品运输的车辆，咱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合理的安排出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山东方面，受到董梁高速施工影响，9月3号上午10点开始啊 ，G1815维日高速五连互通至街头互通段是双向封闭啊，封闭的时长呢是24小时。那么路段之内呢，入口匝道也是同步关闭的。那通行车辆呢，可以绕行 G342国道啊。提醒卡友提前的调整一下导航的路线，避免误入封闭路段，造成滞留了。那对于我们的卡友来说啊，准确及时的路况信息就是行车路上的护身符了。那我们也期待全国各地的卡友来多多的在我们的群里反馈一下咱沿途的一些通行的状态，包括天气的变化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会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货运行业相关的一些新规，还有车友圈里的热点资讯，欢迎大家来收听。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首先关注的是，最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是专门通报了近期全国各地的道路交通典型事故，针对当前事故多发的情况，紧急部署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那根据通报的显示啊，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多起货车、客车以及接送务工务农人员车辆的重大涉险交通事故。那么这些事故呢，也是暴露出了不少安全短板。部分地区对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力度不足，重点车辆监管也存在着漏洞，这路面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落实不到位，也是给咱们广大跑车的司机朋友们敲响了警钟。那针对目前的道路安全形势呢，国家也是出台了多项严格的管控措施啊。那接下来呢，全国各地也都会从严落实各项交管新规，重点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首先呢，会重点的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这类重点营运车辆，加大路面的巡查和执法力度，严厉整治三超一疲劳的违法行为。那在这儿要重点提醒咱各位卡友哈，接下来货车非法改装，包括超载运输以及违规载人等行为呢，将被严厉打击，从严处罚，所以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去以身试法啊。那同时呢，相关部门也会重点的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乱象，来补齐乡村道路安全的短板。除此之外呢，各地也会强化道路路网实时监测预警，针对像暴雨、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完善交通应急处置方案，最大限度的保障大家的行车安全。跑车挣钱固然重要，但是行车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最近呢，交管稽查包括路面严查的这力度呢，是全面的升级啊。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规范行车，合规运营，杜绝超载疲劳驾驶，也不私自的改装车辆，咱平安出车，平安返程。继续往下来关注到的是，山东菏泽的首座新能源重卡换电站巨野麒麟换电站是正式投入运营了，专门帮大家呢是解决补能慢周转难的痛点。站点呢是采用了行业先进的车电分离快速换电模式，这效率是直接拉满啊！大家全程呢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完成全车换电了，最快8分钟就可以是直接驾车离场，真正的实现即换即走，无需久等啊！而且呢，这个站点是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也就是说啊，不管咱是白天跑车还是夜间赶路啊，随时都能够进站换电。单日最大呢是可以服务192车次，完全能够满足大批量重卡的补能需求了，那就再也不用为充电排队耗时来发愁了。当然不只是已经投运的这巨野麒麟换电站啊，山东菏泽新能源重卡补能网络的建设还在持续的提速啊。按照官方的建设规划，那目前呢，除了这座投运的站点，像 G327、G220 国道沿线还有4座换电站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啊。那预计今年年底之前，这菏泽将会累计建成投运5座重卡换电站。同时2027年还规划新建7座站点，这整体布局会越来越完善。那么这些换电站的建设布局可以说是十分贴合咱们卡友的运输路线，依托普通国省道这5站1区优质资源，是遵循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创新探索公路加能源的融合发展模式，同步对接到了山东省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的标准，布局专业，服务规范，精准适配咱们干线物流的运输需求。那么等到所有的系列站点啊全部投入使用之后呢，山东菏泽这国省道重点通道的新能源重卡补能网络也将全面成型，那这不仅是极大方便了咱们广大卡友的高效补能，更能够有效地降低物流运输的成本，提升货运周转的效率，全力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全力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那让大家跑新能源重卡更省心、更省钱、更高效。那最后呢，咱们关注到的是安徽滁州啊。最近安徽滁州呢是正式全面推行了货车进城电子通行码，彻底简化了货车入城的办理流程，给咱们广大货运企业包括咱们卡友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现在呢，滁州货车进城通行码业务呢全程依托交管1213 APP 线上办理啊，真正的实现了一网通办，也就是说啊，大家不用再跑腿去线下排队了，手机上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申请，省时又省力啊。而且当地专门落实了365全天候工作机制，全年无休受理申请，所有的通行码申请24小时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其实审核率呢是达到了100%，极大提升了大家的通行办理效率。
那政策上初衷也是充分考虑了卡友的实际跑车情况啊，十分的人性化。那如果说大家申请材料存在着一些轻微的瑕疵啊，或者是这个外地临时去往这个滁州的货运车辆，那么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都可以报备通行。同时呢，当地还放宽了新能源货车包括轻型厢式封闭货车的这个进城通行条件，进一步便利了城市物资配送和货运通行。货车通行码申请是5.05万个了，审核通过呢是4.01万个，切实服务了广大的货运从业者。那在这里要提醒咱们卡友们啊，便利政策的背后呢是更规范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啊。滁州针对货车进城是出台了明确的约束机制，你比如说什么渣土车呀，还有搅拌车这类工程货车，那么一旦存在交通违法记录，就会被限制申请进城通行码了。那再如果说这货车发生过这个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还会被直接纳入黑名单管理，就是彻底限制入城通行了。不仅如此，当地呢还在持续的加大国三及以下老旧柴油货车闯禁区的查处力度，同时也是更新完善了城区各个路口的一些交通提示的标牌，让通行规则更清晰，管控更精准，也让咱们的货运通行更安全更有序啊。所以说经常跑滁州的卡友们啊，咱一定要牢记这项新规啊，合规的申请电子通行码，同时要严格的遵守当地的通行管控要求，杜绝违法违规的行为，避免影响了咱正常的入城运输。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关于路上和车上的事儿哈。咱们跑高速的卡友都知道，这路上最怕的就是突发事故哈。一旦说这车辆失控啊、剐蹭、撞护栏啊，不仅说这车道被占了，这车流密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容易引发连环追尾。再加上人工报备呀、多方沟通啊，那真的是耗时费力，堵车耽误行程，这都是常事儿啊。不过呢，就在最近，广东高速是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啊，有一批 AI 数字员工是正式上岗了，彻底改变了高速应急处置模式，给咱们卡友以及所有司机朋友的出行保驾护航。就在前不久，广中江高速赤草湖东就上演了一场高效应急处置，有一辆小轿车是失控撞上护栏了，占用了右侧的车道，那现场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那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无需工作人员去繁琐的沟通啊、电话去接力啊，高速监控中心一键启动语音交互功能，那三位 AI 数字员工就即刻上岗了，全程自动化处理事故。事件助理快速抓取了事故的时间、位置、车辆信息，自动就生成了处置的通知。 AI 助手是精准的匹配了路政、救援、消防力量，规划出最优救援路线。那管理智能体呢，是同步联动交警、医疗、养护多方队伍，还第一时间更新了道路情报板和导航提示，引导车辆分流。那么这整套流程啊，全程是智能流转、自动留痕，清晰可

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继续问候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卡友之家，我少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家来同步一条关于高速上的这差异化收费的消息哈。那咱们经常跑曲靖昆明线路的卡友需要注意了啊，有一条实打实省钱的高速通行新政正式落地了。那么从2026年的8月21号正式开始啊，曲靖三宝至昆明清水的三清高速正式实施货车差异化收费优惠政策了。那么这次的优惠政策呢，有效期是一整年的时间。那么咱们跑这条线的卡友，千万别错过了这笔福利啊！很多卡友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优惠力度啊，给大家来分路段分车型来讲清楚。首先呢，就是三清高速昆明段，那这优惠力度是非常给力的啊。三型货车通行费呢是优惠40%，四型货车呢是直接优惠50%，也是本次优惠力度最大的车型了。那像五型六型货车呢是优惠20%，能够大幅的减轻中重型货车的运输成本。其次呢是三清高速曲靖段，那针对四型货车以及各类专项作业车，统一享受到的是15%的通行费优惠。那咱们各位跑专线啊、拉重货的卡友啊，长期往返这条线路的话，算下来这一年真的是能够省下不少的开支了。那重点也来了，本次差异化收费优惠呢是支持折上折呀，这也是最划算的地方了。大家日常使用 ETC 通行呢，本来就是有5%的那个固定优惠嘛，那么现在呢是可以和本次高速差异化优惠是叠加使用。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享受车型对应的大额的减免，再叠加 ETC 的5%的优惠，那真正实现了是省上加省啊。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卡友，想要享受双重优惠的话，一定要正常的安装使用 ETC 支付通行啊，不要说偷懒去走人工通道，且白白丢掉了专属的福利。跑运输本来就是挣辛苦钱嘛，咱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呗，日积月累可是不小的收益啊。那最后再重申一遍，那这项优惠呢是从8月21号就已经是正式开始了，政策呢为期是一年的时间。那咱们各位卡友跑车规划路线的时候啊，可以多多的优选三清高速，合规省钱，高效跑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

0: 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我们下面关注的是，为了全面落实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要求，切实保障广大货车司机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知情参与、从业安全四大合法权益。那最近呢，满帮集团工会是在贵阳召开了货车司机权益保障意见征询座谈会，面对面的来倾听一线卡友的真实心声，精准优化平台服务和管理规则。那么这次座谈会呢，是专门邀请了多名一线的货车司机代表来参与交流啊。会上呢，各位卡友也是结合了自己日常跑车的真实经历，围绕大家最关心的，比如说什么这个运价机制、平台建议价规则，包括订单纠纷处理啊、车辆放空亏损以及倒货争议和运费结算等等这些高频痛点问题，坦诚发言，积极献策，提出了大量贴合行业实际可落地的改进建议，为平台优化升级提供了宝贵的一线参考。那这次会议呢，还邀请了当地的网信办、交通厅、社工厅、市总工会等相关的政府部门到场指导。那参会部门呢，对于满帮的做法也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平台主动搭建常态化司机关怀沟通渠道，积极回应卡友诉求，不断完善权益保障体系，有效落实了企业主体责任，对于净化和优化咱们货运行业生态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这套成熟的做法呢，是具备了全行业推广的价值啊。根据了解啊，这次贵阳座谈会呢是全国系列司机恳谈会的首站。那接下来满帮集团呢还将陆续的走进山东、四川、广东、天津、江苏等多个省市，持续面向全国一线的货车司机们来收集意见、倾听心声啊。那下一步满帮呢将会系统的梳理本次座谈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建议啊，全力的守护广大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助力网络货运行业更加的规范、健康、高质量的发展，让咱们各位卡友跑车更安心、更省心，也更有保障。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杭州市最新出台了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助的新规，那么将会在2026年的8月30号正式施行啊。那这一政策的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8年的年底。那这也是杭州首次把国五柴油货车纳入到补贴范围了。那再加上国四车辆，轻型、中型、重型全车型全覆盖，那么全市呢一共会有14.5万辆货车是符合申报条件的，单车的最高补贴可以达到19万元。先跟大伙来讲清楚啊，哪些车能够领补贴？那只要你的车辆呢是在2026年的3月4号之前登记在杭州10个辖区啊，无论是国四、国五非营运柴油货车，还是说这国五营运货车专项作业车，都在补贴范围内。那么这次的补贴呢是分两种申领方式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第一种呢是只报废旧车可领取淘汰补助，根据车型和报废的时长啊，补贴是从5000到45000不等。第二种呢是报废旧车同时置换新能源货车，这样的话呢就是既能够拿到淘汰的补贴，还能够申领更新补贴，那么两项叠加最高能够拿到14万元。重点提醒各位了，早换多拿钱啊，2026年内淘汰更新国五货车还能够享受专属首年奖励，那么3项补贴叠加最高可以拿到19万元啊。那这里呢有个小要求，就是享受首年更新奖励的新车呢，是需要在2027年9月底前在杭州累计行驶使用满30天。那么这次的政策总资金池呢是高达22亿元啊，实行的是先到先得，补完即止。那么想申领的卡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官方的申报系统呢将会在8月30号，也就是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正式上线了。每天的开放时段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那么企业用户呢是需要登录到电脑端，个人卡友的话呢是直接可以打开浙里办 APP， 浙江的浙，里外的里啊，浙里办 APP， 搜索对应的政策入口就能够申办了。那么8月30号的上午10点是开启正式提交哈，那么系统呢是按照提交的顺序来排号审核，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那么有符合条件的卡友啊，千万别错过这笔高额补贴，早淘汰早更新就早拿钱呀。继续往下来说哈，那么专门跑微货运输的卡友和物流企业要注意了。最近呢，开封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是深入了辖区各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和业务指导，重点整治微货车辆二级维护不规范、技术档案混乱等突出问题，从源头拧紧微货运输的安全阀。
那么这次检查呢，是严格按照河南省道路运输车辆二级维护相关工作标准开展的。工作人员呢，是通过查阅台账、核对车辆技术档案、抽查维保记录、现场座谈问询等多种方式来逐项排查问题，重点严查车辆二级维护缺项、漏项、记录不实、虚假维保等违规行为，坚决杜绝危货车辆带病上路，有效地遏制各类道路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在现场的检查当中呢，工作人员呢也会逐一的核验车辆的检测报告、技术等级评定，包括维修归档资料等等这些关键的内容。针对部分企业存在的档案资料不全呢、信息更新不及时。

包括归档不规范等问题，现场也是指出问题，现场就要督促整改了。同时呢，工作人员呢还会现场的讲解维保作业的规范标准，手把手的指导咱们企业是完善台账资料，补齐安全管理的短板。那同时呢，监管部门也是明确要求了各微货运输企业必须严格落实车辆常态化维保制度，建立健全长效车辆技术管理机制，把日常维保档案管理是要落到实处，杜绝走过场搞形式啊。在这里呢，要提醒各位微货运输的卡友们啊，车辆维保和档案规范是合规运营的底线，也是咱们安全行车的保障啊。日常跑车一定要按规维保，如实记录，坚决杜绝虚假维保，合规行车才能安全赚钱。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条地方交通消息啊，也是一个好消息。济南的跨黄出行迎来大升级了啊！就在8月25号的上午，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是正式通车了。那么这条隧道呢，可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工程啊！不仅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大的水下盾构隧道，也是咱们国内第一条川黄单洞双层盾构隧道。那直接让济南黄河两岸的交通可以说是翻开了全新的一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条隧道的基本情况哈。那隧道呢，南边是连着蓝翔中路，北边呢是直达 G309互通立交。那么整条线路全长大概是在5755米，采用的呢是单洞双层的独特设计，全程限速是60公里，那通行起来是又稳又快呀。那这里面最大的惊喜呢，就是通行时间的变化了。以前啊，从济南主城区往返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过黄河，差不多要40分钟。那在遇到一些堵车啊，那耗时就更久了。而现在走这条新的隧道，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直达了，彻底的摆脱了跨黄绕行堵车排队的烦恼。那这么厉害的超级工程能够顺利的建成通车，肯定是离不开施工团队的日夜攻坚、精益求精的付出哈。那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采访到了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周翔周老师啊，一起来听听他简单的介绍一下川黄隧道的亮点和意义。
1: 单洞双层布置，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资源，盾构一次掘进即可实现双向通行，综合投资节约显著。不仅如此，隧道内部净高达到4.2米，可满足通行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等要求，极大提高黄河南北两岸通行能力。
0: 好的，非常的感谢哈。那么听完之后呢，大家就能够感受到了，这一条小小的隧道实实在在的畅通了南北的交通，盘活了两岸的发展哈。那如今啊，黄岗路黄河隧道的正式通车，那咱们山东济南的市民过黄河就再也不用去绕路奔波了，真正的实现了快速直达。那曾经黄河两岸隔河相望的这种局面也是彻底改变了，两岸城区紧紧相连，互通互联了。另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通行的福利哈，这里给大家来说明一下，为了给全城市民呢出行减负，像鲁 A、鲁 S 牌照的9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那么通行黄岗路黄河隧道是全程免费啊，实打实的惠民福利啊，让大家跨黄出行是更省钱更省心了。那么未来这条全新的城市动脉呢，将会持续赋能济南雍和发展，为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添砖加瓦，助力全城济南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疲惫犯困可是常有的事儿啊，那很多的卡友呢会停车休息，洗把脸，再活动活动身体，是吧？这都是安全靠谱的一些做法。但是就在最近，有一位半挂司机为了对抗疲劳，竟然想出了喝酒提神的这荒唐操作，最终呢是把自己送进了处罚名单，也算是给所有的卡友都敲响了警钟。事情呢是发生在扬州江都啊，当天上午9点，当地的交警呢是在233国道开展例行的检查，执勤民警在查处一辆半挂货车超载超宽问题的时候，就明显闻到了这司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儿，随即呢就对驾驶员李某进行了酒精呼气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李某血液酒精含量是达到了每百毫升66毫克，已经是远超了酒驾认定标准，属于典型的酒后驾驶营运车辆。根据司机李某的交代，他是连夜啊从山东临沂送货前往江苏无锡。那么第二天凌晨啊，在宝应休息的时候呢，因为长途驾驶身心疲惫，就犯困比较严重，就一时糊涂，误以为说，哎呀，喝点酒吧，能够刺激神经，提神醒脑。休息到了早上的8点钟，哎，他就自以为说这酒精差不多已经是代谢完毕了吧，就心存侥幸，继续上路行驶。结果呢，就被交警是当场给查获了。面对检测的结果，李某还辩解呢，说：“哎呀，亲，我没喝多，就是我自己酒量不大好，喝的也真不多，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问题的严重性。喝酒提神儿，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解乏，而是玩命啊！酒精只会麻痹神经，降低判断力和反应的速度。哪怕是这种什么隔夜酒啊、少量酒，只要是驾车上路，一样属于酒驾，风险非常大。”那更重要的是呢，货车可是属于营运车辆啊，关乎道路的公共安全，那处罚的标准也是远比私家车

严格。根据法规，这司机李某酒后驾驶营运货车，那么将会面临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高额罚款，甚至是直接丧失了货运从业资格，彻底丢掉饭碗。那目前呢，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是再次强调，营运车辆违法一律是顶格处罚，绝不姑息啊。跑运输虽然说挺辛苦，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拿着侥幸换安全啊。犯困就停车休息，合理的休整，坚决杜绝酒驾、醉驾、疲劳驾驶。那希望各位卡友咱都能够引以为戒啊，严守交通法规，平安出车，安稳挣钱。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元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警
8: 器耳畔
7: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跑运输，常年在路上的奔波啊，有不少的卡友心里都压着三块大石头哈，那就是吃饭难、休息难、停车难啊。累了想歇一会儿，却找不到合适的停车位置，不得已呢只能是临时停靠路边啊，这样的话既不安全还容易面临处罚啊。但是最近呢，福建漳州就推出了一项暖心的举措，可以说给咱们货车司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马上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啊！漳州在9个县区的国省干道沿线是建成启用了首批货车专属停车设施，一共呢是有13个停车点，54个标准化的车位，专门提供给咱们中重型货车使用的。那么这些停车歇脚点呢，没有新增土地啊，全部是依托现有的公路站点来改造，完全免费向司机开放。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这个车位呢都是按照货车尺寸来量身打造的，每个车位呢是长10到15米，宽呢是4到5米，每个点位呢是设置了3到5个车位，其中

一个站点可以满足加水啊、上厕所的基础需求，还有6个综合服务站点能够洗衣服、洗热水澡。你比如说这个招安大铺啊，还有南靖靖城点位，像招安、招安大铺、大铺、南靖靖城点位配套了加油站和便民超市，全场照明监控全部到位。那么后续像餐饮、充电桩也会陆续的建设完成。那可能很多卡友会问啊，说跑在路上怎么能够找到这些停车区呀？那告诉大家啊，这13处点位已经是全部录入高德百度地图了，大家呢就直接搜索漳州公路中重型停车区啊，漳州公路中重型停车区，哎，就可以导航前往了，还能够实时的查看剩余的车位。那考虑到省界过境的货车流量比较大哈，像诏安2处点位就专门设置了10个车位，按需分配，贴合实际的运输需求。那过去啊，处理一些路边违停啊，大多是依靠处罚，但是只能是管得了一时啊。那咱们师傅们长途开车，你说这身体疲惫，总是要休息嘛，没有地方停靠，那就算被罚，还会是冒险停在路边。那只有是增加了停车的资源，从源头疏导，那么才能够真正的减少违停，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啊。其实要说起来啊，福建省早就关注到了咱们货车司机的停靠难题了。那目前呢，全省已经是建成了89个司机支架，34个高速服务区是完成了标准化的升级。国省道呢，也是在持续的增设临时的停靠车位，部分的公路养护站点也是对咱们货车司机开放的。不过呢，目前啊，各个点位还是比较分散，没有说连成一个完整的网络。那么漳州这次的实践也算是给咱们提供了由点到线建设的一个宝贵经验啊。那想要把服务从单点建设升级成为全省一张服务网络，那是有3方面值得推进的啊。那根据了解，第一呢，就是要顺流布点儿，连线成网，沿着货车通行量大的这一些货运干线，根据车流多少来增设车位，把全部货车停车点位是纳入到统一的智慧平台，实现数据共享，精准匹配咱们司机的需求。第二呢，就是建好更要管好，车位落地那只是第一步啊，要明确停车管理的规则，清清楚楚地告知咱们卡友停放的位置以及停放的时长，同时呢，也要开通意见反馈的渠道，来及时处理大家的一些投诉和建议。那如果说管理和服务跟不上的话，那再好的停车设施最后也只会变成摆设了。再来说第3点，就是要坚持疏堵结合，两手可都不能放松啊。建设更多的停车点位，解决的是司机没有地方停的这个困境，那严格执法，管的是不能乱停车，这两者是不能够互相替代的。那有了合法的停靠点之后呢，对于在一些急弯啊、陡坡啊，或者是那个比如说啊视线不好这些路段违规停车的行为，依旧是要严格处罚啊。那么这种行为是拿着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去冒险啊。那对于违规高发的路段，也要就近来补齐合法停车的点位，疏导和监管是同步发力，才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哎呀，小小的路边停车点儿，那背后可是大大的民生关怀哈。货车司机能不能好好的休息，安心的停车，看着是小事儿，却关系着物流通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运转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一张覆盖更广的货车停靠服务网络能够抓紧时间支起来啊，让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卡友少一点焦虑，多一份安稳。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运输跑长途啊，那么大家日常奔波在路上的时候，补水、洗车、给车辆水箱加水都是常事儿哈。可是呢，有个别的卡友啊，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看到路边的消防栓就想着能够就近取水。哎呀，觉得只是用一点水嘛，也不算大事儿哈。但是今天要郑重地提醒大家了，私自开启消防栓取水不是小事儿，而是违法行为啊。就在最近，宁波宁宝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就在日常路面巡查当中啊，就查处了一起货车司机撕开消防栓取水的违规案例。那当天呢，执法人员是在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辆黄色的轻型厢式货车停靠在路边了。这驾驶员夏某啊，正用着这专用扳手拧开这路边消防栓阀门，连接软管往他的货车水箱里边注水。那经执法人员的现场核查，这司机夏某为了省去正规取水的流程和奔波的麻烦，没有向供水企业包括消防部门去提交任何临时用水的申请，也没有办理任何的审批手续，属于擅自使用消防专用供水设施的违法行为。那最终司机夏某呢，是依据相关的法规啊，被依法处以650元的罚款。那可能很多的司机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消防用水是属于公共资源，是可以免费随便用。但是实际上呢，早已经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了。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这消防栓里的水是守护全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救命水，那是专属应急灭火救援使用的。那么私自取用消防用水危害是非常大的。首先咱说，不仅是会浪费水资源，扰乱了城市的供水秩序，那更会降低了周边管网的水压。你说一旦万一啊，这附近真就是突发火灾险情了，那么它就会出现水压不足啊、出水不畅的情况，直接延误灭火救援的最佳时机，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私自的拆装开启消防栓，还容易损坏设备的配件，影响后续的应急使用。那在这里要给咱们各位卡友明确一个正规的流程哈，如果说因为这运输保洁呀，包括车辆养护等等这些特殊的情况哈，确实是需要临时取用公共水源，那么一定要提前的向供水企业申请，报备消防部门审批，那么办好正规的手续之后再使用。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执法部门啊也将加大路面巡查的力度，严查撕开消防栓取水的行为。那希望所有的卡友都能够引以为戒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守法行车，规范用水。当然也欢迎大家互相提醒、监督举报，共同守护城市公共消防安全。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接下来呢，想跟大伙儿来聊一个很多司机都非常容易忽视的危险驾驶的误区啊，那就是闯绿灯路口脱尾。那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绿灯了嘛，就能够放心通行啊。但是殊不知，这种看似合规的操作，不仅会加剧拥堵，还会引发严重的事故，甚至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日常开车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啊，信号灯是绿的啊，但是呢，路口早已经是车辆拥堵，通行不畅了。那不少的司机呢，为了说这个少等。

并重构等技术复盘了事故的现场。那最终的鉴定结果就明确了，路口呢两辆违规滞留的小车是同时遮挡了轿车司机和电动车骑手的视线，就直接造成了鬼探头的事故嘛。那简单点来说，就说如果没有这两辆拖尾的车辆，那双方是完全可以及时避让，避免悲剧发生。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两辆没有直接发生碰撞，只是违规滞留路口的车辆，最终是被认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这也是给所有的司机都敲响了警钟啊，闯绿灯路口拖尾是绝非小事儿，出事儿的话是必须要担责任的。那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条硬性的交规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前方路口交通阻塞时，车辆必须在路口外等候，严禁驶入路口。那么违规滞留路口的话，将会面临记2分最高200元的处罚。同时呢，交警也是提醒大家了，绿灯可不代表就是可以随意通行啊，路口拖尾会打乱通行的秩序，大幅的降低通行的效率，更会制造视觉盲区，加剧事故的风险。看上去是抢了几十秒的时间啊，但是实际上却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出事儿，得不偿失啊。行车路上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啊，遇到路口拥堵，哪怕是绿灯也切记止步等候，杜绝拖尾滞留，合规安全行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

0: 子，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你在凌晨时分啊，会不会脑子一热就下单买一些东西，但是买回来之后你转头就放角落里再积灰了。还有呢，就是半夜 emo 时刻呢，可能会发了某条朋友圈，结果天亮之后呢赶紧删啊。还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深夜比较难过啊，难过到睡不着嘛，但是白天一看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啊。综合以上几种说法呢，最近有个事儿也是上了热搜了，这个标题叫做不要相信晚上十点半后的大脑。哎，不少人都在晒自己的深夜糊涂事儿啊，早上醒来满脑子的疑问，就说哎呀，这东西是我买的吗？这是朋友圈是我发的吗？这事儿是我干的吗？我觉得这事儿呢，和咱所有的卡友们也多多少少有些关系的。你想啊，咱们跑货运是不是有的时候跑夜路啊，熬通宵，那真的是常事儿。对于晚上脑子不在线的这种感受，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啊。不光是这钱包容易受伤，咱乱花钱了，人还容易瞎琢磨呀，陷入焦虑什么的。你说为啥一到晚上就容易干傻事儿呢？其实啊，在心理学上啊，这叫深夜效应。白天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这血清素嘛，就帮咱们能够稳住情绪。可是到了深夜，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啊，这种物质它就少了呀，情绪的管理能力它就弱了，负面情绪被放大，很容易就会凭着一时的冲动来做一些决定。而且呢，白天咱跑活呀，盯着路况什么的，咱身体和脑子可能都会消耗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嘛，那自控力早就会跟着下降了。到了晚上咋说呢，就是大脑它没力气了，就全面分析或者是决策就自然容易出现偏差了。更关键的是呢，白天呢咱们要跟货主去对接，跟收费站沟通，咱们得揣着理性。可是一到了夜里，他没人打扰了，就容易盯上一些这个不顺心的事儿啊，就给他无限放大，就会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烦躁，最后就忍不住做一些冲动的选择。不过呢，卡友们得注意啊，如果呢不光晚上容易冲动，你说这白天也是总是莫名的愤怒或者是烦躁的话，那可能是身体在喊缺觉了。那接下来时候咱们得对号入座一下了，看看你有没有以下这些表现，如果有的话，就都是身体在给你一个缺觉的信号，咱们一定要记牢了。首先就是倒头就睡啊，那躺下五分钟内就马上睡着了，这不是代表你说你睡得多香，而可能是严重缺觉了。还有一点就是容易健忘啊，比如说记不住货单的信息呀，想不起个别的路线呢，逻辑也会变乱了，大概率就是因为没睡够啊。还有就是总饿想吃，哎呀，这个点是不是很多人会有共鸣啊？就是老惦记，哎呀，能不能吃点啥呀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觉影响了激素，让你的食欲啊，它就变得旺盛了。还有这一点，哎呀，这一点我觉得我最近就有，就是笨手笨脚的啊，就是哎，就感觉这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似的。比如咱在装卸货的时候手滑呀，走路可能容易这个绊到呀，是吧？这协调性会变差，别大意，这也是缺觉惹的祸。还有下面这一点也是比较普遍了，就是容易走神儿。比如说你开车错过出口了，忘了拐弯了，做事没法集中注意力，也可能是因为没睡好。还有就是，哎，我现在我必须得注意，就是说话费劲儿。比如说你想跟人沟通，但是却口齿不清，说不连贯，大概率也是缺觉闹的。哎呀，综上所述吧，大家好好的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以上这些症状啊。你说咱们跑运输的安全，我一直在说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说这脑子清醒，身体有劲儿才能靠谱嘛。所以说应对这种深夜效应，最实在的办法就是尽量保证好的睡眠，保证好好睡觉，能不熬夜就不熬，哪怕说咱白天抽点时间补补觉那也行啊。那说到这儿呢，不知道咱们的卡友里面有没有人就是晚上真的是做过这种脑袋一热的决定啊，比如说买了没用的东西了，或者说了啥第二天会让你后悔的话呀，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群里边一起来说一说，也给咱们互相的提个醒啊。啊，当然最后还是要叮嘱一句啊，咱们跑夜路一定要记得多歇会儿，别硬撑，养好精神才能够平平安安的跑好每一趟。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夜色深沉，我相信此时此刻大部分人呢已经是安然入睡了哈，但是呢还有无数的人依旧在奔波，在坚守，在自愈。那么各位正在路上，正在加班，或者是正在独处深夜的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
1: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那么马上又到了我们节目星光点唱机的环节了啊！都说深夜的时光是最温柔也是最治愈的，藏着普通人的疲惫、坚守与期许。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放下忙碌，放下疲惫，一起来倾听朋友们的深夜祝福和心声。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诉说心情，送出祝福。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我们先来分享两条卡友的信息啊，看到我们的逐鹿说11:30的高速依旧车很多呀，跑了一整天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就想着赶紧跑完这趟活，早点回家睡个安稳觉。不知道你此时此刻正在哪条路段上哈？哎呀，真的是深夜赶路的辛苦，相信只有卡友们自己最知道了。道一声辛苦了，希望你的前路都能够一路畅通，车灯明亮，早点平安回家，好好歇歇。
1: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看到我们的小梅是一位女卡友啊，她说一路奔波虽然辛苦，但是我独立自强，靠自己打拼，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千里之
0: 巾帼逐鹿，向阳而生啊，我觉得这8个字可以送给你啊。我们真的是女卡友是诸多的不容易，不光是辛苦啊，更多的是不容易吧。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独立又勇敢的你啊，也希望你一路坦途，岁岁无忧。
1: 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0: 温柔的园子他说，大半夜的独自在出租屋里边，现在正有点想家呢，想念家里的热饭热菜，想念我的家人啊。独处深夜最是思乡的时候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这份牵挂，也希望你在外边也有人能够给你暖暖心吧，也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你的好朋友好不好，当然更加的祝福你在外面能够有所成就，早点回家。小小期许，他说我没有远大的梦想，只希望我往后的日子里能够少一点奔波，多一点安稳，平安顺遂就好了。确实啊，平凡的期许是非常动人的哈，也真的是希望生活能够温柔地对待我们啊，风雨皆散，岁岁安稳。现在还有多少没有睡着的朋友呢？看到我们晚风说刚刚洗漱完躺下哈，真的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非常的惦记老家的孩子和爸妈，在外自己吃点苦没啥啊，就是希望自己家里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0: 远赴他乡，负重前行，但是心里随时都在装着家人啊，当然我也相信家人就是你最大的底气了吧。同祝愿远方的家人都能够平安喜乐。
1: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0: 看到我们的秋千，此时此刻心情是稍微有些低落的，为啥呢？是因为心中有一份离别之愁，对不对？他说明天呢是要去车站送相处多年的老朋友，他要奔赴远方去发展了，哎呀，心里真的是特别的不舍呀，真心的祝福他前路坦荡，越来越好。哎呀，这个4个字我觉得真的是个非常美好的祝福，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或者是他奔赴的前程哈，都能够越来越好。真的是也希望你们有时间的话都能够岁岁常相见哈，山海有别，但是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这份难得而珍贵的友谊永远不散。
1: 下了

0: 看到我们的戚小倩说非常的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她说说起卡友啊，和卡友的缘分还是在她上学的时候。她说有一次是搭同学爸爸的大卡车回家，记得那车啊视野特别高，还觉得汽油味很好闻，非常的羡慕那位同学。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啊。哎呀，真的是，我觉得谁小的时候没向往过那种大卡车的那种高视野哈，尤其是开着窗吹着风，在闻着淡淡的那种汽油味儿，真的我身边有好多人真的是喜欢闻这个味道啊。所以说你看了吧，生活当中可能你并不是一位卡友，但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和卡车有一定的缘分，或者都是从年少时那种羡慕开始的啊。真的是要代替我们的戚小倩一起哈，祝愿所有在路上奔波的卡友，咱的货运路上都能够顺顺利利的。看到文迪，她说老公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啊，她说只要他出车我总是会惦记啊，希望他能够一路平安，路况顺畅，早点平安回家。真的，我觉得这种牵挂是最暖的一种温柔了吧，也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卡友哈，咱都能够平安去，圆满归。
1: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0: 看到我们的欣欣然，这是一位辗转难眠的家长哈。他说孩子马上开学了，又要调整闹钟给自己上发条了，哎呀，好好享受还能够熬夜听节目的日子啊。哎，我觉得特别能够懂这种感觉啊，假期的松弛感马上就要落幕了，哎呀，那新学期的忙碌又即将开启，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受，这真的是属于限量版了，就是最后这么两天的这种生活哈。新学期也希望每一位家长咱都能够从容自在，松弛有度。
1: 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0: 看到蓝天之下说明天家里有长辈要做手术了，心里边有点忐忑啊，在这希望送个祝福吧，祝愿家人手术顺利，早日康复。那我也只能是祝福你心怀期许，皆得圆满。看到老陆说纠结了很久啊，明天就要换新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了，祝福自己跳出舒适圈，前路光明，越来越好。我们经常会说叫告别过去才能奔赴新章啊，那每一次改变可都是你难得的成长，也真诚的祝愿你在新的赛道新的工作当中能够乘风破浪，万事顺意。

0: 清晨。
1: 看到一路向阳，他说生活总有不容易，工作也常有辛苦哈，但是一直都告诉自己，努力就会有希望。确实啊，生活当中谁会没有风雨呢？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会迎来晴空万里吧。也希望你能够永远的这样积极向上啊，不负努力，不负自己。
0: 又在山河
1: 看到万里晴空啊，他说第一次参与节目啊，听着大家的心声和祝福还是挺舒心的啊，虽然说各有各的辛苦和不容易啊，但大家都是在自找动力，感觉生活也没有那么累了。说的真好，首先我们要欢迎我们新朋友万里晴空的加入哈。确实我觉得深夜里的节目的意义大抵就是如此吧，虽然素不相识，但是却能够彼此治愈，互相温暖。生活当中各有风雨，人人皆有不易啊，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持热爱，轻松生活，
2: 一切都

0: 是一首最简单的。
1: 好的，那今天的互动啊就到这里了。夜色渐浓，温柔不散，愿奔波的人一路平安，坚守的人得偿所愿，疲惫的人今夜好眠。跟大家道一声晚安，我是翱翔，我们下周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五十五集。
3: 李鸿章这个人身上缺点和毛病确实挺多的，他呢智商高，才华出众，自小呢又一帆风顺，所以说他接人待物经常是盛气凌人，常显傲慢轻无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那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呢，他自是翰林出身，科名地位比其他人都高，所以经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目空一切的气概。曾国藩认为，如果将来真要他独当一面，还需要再经一番磨练，所以要先声夺人，在大家面前折一折他的锐气。李鸿章以口才自雄，而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的雄谋善辩之士，比如说左宗棠、李元度等等，那口才都不在李鸿章之下。曾国藩呢，就经常有意地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傲气。曾国藩还经常将李鸿章带在身边，让他与天下第一流的人物接触，让他领略天下事的风采。

比如咸丰九年（1859年）8月初，曾氏就带着他同赴黄州，与胡林翼共同商定四路进兵入皖之计，让他听一听胡林翼对战局的分析和评论。那至于曾氏本人呢，则身体力行，努力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凡是曾国藩的幕僚都注意到曾国藩严格的起居方式。方宗成在《博友堂师友言行记》中说，公每日清晨折起，时后行3000步，步毕乃至攻读，少奏书批读书札，皆首字为之，事毕则与幕友为其一局或二局以为消遣，其毕即读书2卷或3卷，有客至随时召见。午后亦如是，晚亦如是，日以为常，虽佳节时令，无稍变也。那么唐文智记述吴汝伦晚年对于曾国藩的回忆时也说，此数百年来一人，非特道德崇隆、勋华彪炳而已，乃其精神已不可及，虽一言文正，每日于寅正起，卯正早餐，群僚必至，公详告各案，剖析如流，陈四两时接见宾客将领等，或批答攻读，午出作大字，午正参毕，即便利群僚宿舍，无偶疑者，或为其一局。魏正后见宾致事，有出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至亥正止，高诵朗吟，声音达10世以外，子出与家人或幕僚谈，悬冠足，子正时寝，至寅正又起，盖宴席仅20，遂以为常，其自强不息如此。那么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呢，李鸿章从一个爱睡懒觉的年轻人逐渐变得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李子渊在合肥诗话中记载，其先伯曾祖少全公每日冠壁巨案作书，临摹怀仁圣教数百字，饭罢必绕廊徐行数百步，历数十年，虽独老未尝获辍，其坚定有恒，亦秉曾公之遗法也。那么吴勇呢，则如此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他说，公也就是李鸿章，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6、7钟起，稍进餐点及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旨，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覆手，戳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遇长衣，与及于屋内四指，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10次，一家人四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连而入，名作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10-100日，皆一无更变。梁启超也说，李鸿章之治世也，案无流读，门无流宾，盖其规模以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制，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可以说啊，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模仿，真是从
形似到神似了。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之才确实是精心训导，尽力雕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让他养成了每日早起的习惯。李鸿章平时好说谎吹牛，那么这个呢，在合肥的俗语叫做打痞子枪。在曾国藩面前呢，他从来不敢造次。李鸿章心思太灵，遇事容易动摇，曾国藩经常对他讲挺经，教导他遇到困难要挺得住。在曾国藩幕府之中，李鸿章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吴汝伦记述他：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虚荣粹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夺，得于曾公者为多。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增长才干。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在谈及曾氏幕僚异于成才的原因时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溃混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行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错失，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错之愈如，故不斥取怀而语，故造就人才莫宿于此。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李鸿章对恩师在幕府期间的教诲是感激终生的。李鸿章说：“从前立左诸帅，盲无指挥，至此如实难真，获益匪浅。”他说：“吾从师多矣，吾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还说他后来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不光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充满了感激，曾国藩幕府中的大部分人对曾国藩都感激终生。他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同时，曾国藩用人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力给他们制造发展的机会。曾国藩说：“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卞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之恩矣。”也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左宗棠用人就喜欢使之盘旋在自己的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呢，并不出死力为部下保举。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呢很少，他的部下之中没有一个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而曾国藩呢，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的尽力，他的幕僚大部分都在幕府成才，然后成就自己的事业。薛福成就说：“自惜多事之秋，无不以人才之众寡盼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见超逸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气，或物色于行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平日迟疑，常为天下至大，事变至因，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波优质，弘讲人杰，有属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幕僚出幕后，官至出使大臣五人，军机大臣二人，尚书两人，大学士两人，侍郎三人，北洋大臣一人，总理衙门大臣一人，总督十六人，出任总督三十人次，巡抚二十八人，出任巡抚五十人次。那此外呢，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副将、道员、知府、知县。那最不济的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天津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鲍尔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这个话呢，虽然很夸张，但是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曾国藩的影响之大。

当然，不光是幕僚们从曾国藩这里获得收益，曾国藩本人也从幕府中收获巨大。李鸿章思维清晰敏捷，作风明快果断，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大局的关键。因此呢，一遇大事，曾国藩往往求助于李鸿章的分析决断。比如说，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兵值武汉。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明明知道太平军的目的是要把湘军从安庆调开，但是呢，因为武汉的位置太重要，那因此到底救不救武汉，举棋难定。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初十日的上午，他呢和名将李旭仪熟论安庆、桐城两军应否撤围，约沉吟20之久，就是讨论思考了四个小时，没有结论。下午的时候，李鸿章来参与讨论，结果得少权数言而决。李鸿章几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决定不撤宛围之兵，把旋转乾坤的赌注全压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在曾国藩遇到的另外一次重大危机，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要求湘军北援事件，李鸿章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召集文武幕佐，给他们出题考试，让他们呢各立一议。大多数人呢都主张入魏，也就是北上秦王。但是呢，李鸿章独持异议，帮助曾国藩做出一个重要的决断。他说：“为夷分已破，入魏实属虚名。六国连横，不过金帛一合，断无他变。当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楚军观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后来呢，李鸿章就建议他用拖字诀，拖以待变。他说，如果能拖上个十多天，北京城啊，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占了，双方自然会议和，那会儿呢，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高明。

那经过多年的培训历练，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个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良机降临到了李鸿章的头上。这一年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起事。那么这封起事信呢，写的是深切婉质啊。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奠危状，往复数千言，寄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亦包胥秦庭之情。当天晚上，曾士及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那么已经开埠的上海富庶繁华，饷源充足。那因为曾国荃不愿意承接这个任务，曾国藩就派李鸿章前往上海救援。就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因为曾国藩交给李鸿章的任务不只是救援上海，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创建淮军。创立淮军是曾国藩早就有的一个想法。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在复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编练淮勇的计划，打算呢以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的方法编练淮军。他认为淮北之人刚健勇悍，适合当兵。他说，以臣愚见，淮徐等处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之勇，但患无训练之人，得一二名将出乎其间，则两淮之劲旅不减三楚之声威。那么这支军队呢，现在用于平定太平天国，将来可用于平定黄淮流域的叛乱。得到这样的机会，李鸿章自然是喜出望外啊。他迅速征召淮北一带旧友的团练。同治元年1862年，灯节刚过，首批淮勇就抵达了安庆。

那么，因为担心李鸿章急躁、傲慢、任性的性格误事，曾国藩呢以"深沉"二字相劝。怀勇一到，他亲自召见分营将领，一一加以考察。他担心李鸿章召集来的怀勇一时无法练成劲旅，因此从湘军中调拨成熟得力的队伍八营，供李鸿章使用，也是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昌，陶铸怀勇风气。那么这样呢，在淮军初创之时的十三营中，湘军班底实际是占了主要的成分。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56集。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李鸿章登舟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11月24日夜，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称他什么呢？尽气内敛，财大心细，时可统带一军，持赴下游保卫一方。因此呢，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17天，也就是3月27号，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就此开府一方啊。师徒二人分居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交与学。抵沪之后，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起军事，起和事。曾国藩呢，则在信中是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授。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因此江苏巡抚的政令呢，不出上海孤岛。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以及根本不能用。那更复杂的是，上海的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洋人，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的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是共同防守，华洋杂处，形势复杂。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倒人一棒，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无，相逼而来。然而呢，千头万绪之中，李鸿章并未迷茫，因为出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送给他一条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临别赠言：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洋务皆至后途。也就是说，军事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你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的威信呢，自然就建立起来了。相反，如果打不了胜仗，你再有手腕，也没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的首肯。按照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的投入战斗，而是积极的练兵练器，苦练数月，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之后，他呢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连战皆捷，解了上海之围，那么也确立了淮军的声名和地位。这一战奠定了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的地位，那么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除了军事上的难题，困扰李鸿章的还有如何处理洋务。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枢纽，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护城内外各市实皆洋人主持，护中官民向视洋人为安危。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3月15日给曾国藩写信，就说最难者洋务。21日呢，又说与官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遥自调派，相怀各勇，恐不能受此委屈，将来接任后，此事必须斟酌。比见分剿尚可，会剿有许多不便，洋人性急不可待，将若之何？敬求训示主裁。曾国藩呢，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的见解确实高人一筹。
针对李鸿章的困惑，曾国藩指示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至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一语，彼人有复奏一书，即复功底一书，言之颇详，兹超成台览。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已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安相和。”针对李鸿章与人交接时经常流露出来的傲慢，曾国藩指示他说：“此气宜和婉，意思宜尊诚，切不可露傲惰之相。阁下向与敌以下交接，颇近傲慢，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位，非傲慢之位也。愿阁下谦怀意义以待洋人，并遍主全军勇夫，切勿自夸兵精，不稀罕洋人帮助云云，吾辈心中有一份金气，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嚣张，不可不察。”对曾国藩的教导，李鸿章表示谨遵不渝。与洋人交际，以无失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李鸿章后来的外交卓有成效。他说：“因为他遵照老师的指示，对洋人讲信义，所以呢，洋人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扰，时来亲近，非鸿章肯先亲之也。”李鸿章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全方位提携培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众超群。李鸿章文笔悠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那种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的局面，别人怕事，他呢，则是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吴汝伦评价他说：“由瑞深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以险易捷，未尝有所猥亵退让未必也。任坚欲远，前古未有；记者亦重，无一不谢意。屡会屡险，若无其事。”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么独当一面的让李鸿章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到上海不久，李鸿章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旧有的官吏，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吏治为之一清，很快就把江苏治理的是有条不紊，能做到以半省之兵攻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力攻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很快掌握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方法，并且呢，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武器，并且向洋人学习西洋近代军队的操练方法和作战技术。淮军在短时间内尽改旧制，更仿夷军，战斗力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之中是跃居第一。李鸿章在上海依旧曾国藩的指示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则通过李鸿章的表现更加认识到李鸿章的才华。应该说，李鸿章的表现远比他期待的还要出色。曾国藩甚至对友人感慨，自己的才能远不如李鸿章。绍权东夏之初，仅令复原护城，意为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一隅，绝后拓地日广，足将省原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李鸿章的才华是让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儿交给他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一位接班人来说，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有德。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谋之后开始的，这虽然是体制导致的必然，但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比如黄毅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呢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年的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毅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13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作为威胁，昌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呢，仍然不为所动，不放黄毅升走。如果说忘恩负义，这个时候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李鸿章、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呢，表面上却总是无师无师的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圣德，求物以此先戒，智商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10倍以上。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啊。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
因此呢，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来，上海所出之饷先进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彼处。然而呢，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要少。曾国藩呢，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说：“女富则肥及外家，业盛则奋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卢朝坟舍是公之本根也。”李鸿章能够深刻体会到曾国藩的难处，那么收到老师的信件之后呢，他决定竭尽全力的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1863年3月间，因曾国全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8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6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种苗薄兴，感和合集的感谢之词。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且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那么这呢，就是李鸿章与沈佐的最大不同。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啊，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着开花大炮会攻天津。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复原，但是呢，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因此呢，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一开始呢，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接着又提出部队呢需要休整2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呢，就是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立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啊。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鸿章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于兄弟薄面，赖子全矣。”那么作为学生的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的合作，也有过多次的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恋权恋战。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因为非我不可，别人都不如我。曾国藩的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为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选替手。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之所以决定抽身退步，将军事衣钵传给李鸿章，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李鸿章是曾国藩亲手培养起来的人才，对许多重大问题，比如军事和洋务的看法和见解，与曾国藩有高度的共鸣。其次，李鸿章的才与德靠得住。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性格冲动，见识不高，名将鲍超文化水平太低，左宗棠和沈葆桢先后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甚至决裂。相比之下，李鸿章在这些人当中综合得分是最高的。最后，李鸿章比曾国藩年轻12岁，并且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为人直率，热情，精力旺盛，刚强坚毅。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疾病不断，进取心已经大大减弱。李鸿章却总是乐于承担一切的烦难，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和精力，更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人生的巅峰，实现封侯之志。当然了，对于李鸿章这个人的缺点，曾国藩看的也是很清楚的。曾国藩后来对李鸿章的评价广为人知啊。李少荃拼命做官，少荃就是李鸿章。曾荫甫拼命著书。那么于越呢，也是曾国藩的弟子，字荫甫，号曲原居士。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虽然都是翰林出身，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行迹。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57集，
3: 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

学无缘，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因此曾国藩说，李少全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行迹。他是一个只能办事不能传道的人物。然而人才无法求全，曾国藩说，大抵天下无完全无兼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政而小者包荒，斯可耳。对李鸿章这些缺点，曾国藩只能接受。因此经过多年全面考察，曾国藩决定才乡留怀。当曾国藩把这一计划通报给李鸿章时，李鸿章是非常兴奋的。枪杆子就是权力来源呐，兵制攸关天下大计，因此他迅速致函曾国藩支持才乡留怀的决策，并说，吾师即鸿章当与兵士相始终，淮军改立别部，难收速效，为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一世，敬似卓才。现在呢，正如李鸿章所说的，师门曾国藩要征调，这是保留下来的军队了。曾国藩是一个凡事从长远来谋划之人，早在他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之时，就已经给这支军队预定了多年之后的剿捻任务。那时虽然是由僧格林沁负责剿捻，但是曾国藩认为这个人的头脑简单，战术单调，难以成事。湘军都是南方人，不耐北方寒冷气候，也吃不惯面食，而淮勇呢，生长就在北方，刚劲斗狠，正可以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冠之用。因此湘军东下之初，曾国藩就告诉李鸿章，这支淮军现在的任务是平定上海方面的太平军，将来还会用来平定中原一带的捻军，目下可使在沪、长、苏之合肥健儿木易归正，将来可使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然而呢，淮军和湘军一样，都是基于个人恩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如同周代的分封制一样，将领们只效忠自己的直接领导。淮军虽然广义上来说是湘军的一个分支，但是这毕竟是李鸿章的军队，有着浓重的李氏色彩。曾国藩能否指挥如意，心里并没有把握呀。因此曾国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淮军的指挥问题。他去信试探李鸿章的态度，首先问淮军部下能否听他的指挥。他说，贵部淮勇明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意，不识离苏复齐，尚能心性相符否？其次呢，是要求李氏兄弟中的季权、右权同往相助，其阁下于竹报中亦为劝驾。湘军自认姓曾，淮军也是一样，自认姓李，因此只有姓李的人协同指挥，他才放心呢。巧的是什么呢？就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同一天，五月初四日，李鸿章也主动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虽然师徒二人不知道对方在同一天给自己写信，但是两封信的内容竟然若合符节。李鸿章的信几乎完全是针对曾国藩一信所提问题的回答，所以可见师徒二人之心有灵犀啊，也可见李鸿章的

明敏通透。对于恩师的心理，李鸿章太清楚了。他在信中就跟老师说，他准备把淮军中的三部交给老师指挥，同时呢，他还打算让弟弟李贺章随同曾国藩出师，帮助他协调诸将。他说，明胜数三军共33营，即16、7千人可供指挥。刘省三虽奉严旨敦迫，必须留置左右以备先驱。贺帝前请开缺，如上未出奏，应令随侍京辉，少校犬马，皆可联络诸将。扶其迅速击调，鸿章奉命暂全督撰，事急何敢顾辞，索性默守师训，亦步亦趋，在随时随事请教，既无颠绝。他说，调拨给曾国藩的明胜数三军都是淮军的精锐，而刘铭传尤为淮军特出之将，他这样做呢，是以上四奉吴师，以中下四留鸿章左右，设有警变，只有自降而已。李鸿章的表态让曾国藩非常满意，看来这个徒弟比起左宗棠、沈葆桢之流强过何止万倍啊。然而呢，虽然得到门生的全力配合，曾国藩的剿捻进行的却不太顺利。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之人，他凭着头脑打仗，而不凭血气之勇。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之上，他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深知道对以马队为主、来去如风的捻军不能采取穷追战术。经过反复考虑，曾国藩制定了河防战略，也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办法打击捻军。曾国藩计划东以大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在这三条河的河岸增筑木栅、挖土筑墙，择要分兵驻守，以压缩和限制捻军流动作战的范围，把捻军驱逐到角落里加以歼除。这是曾国藩一贯的以静制动这个战备原则的一个新的发展，目的仍然是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么与此同时呢，针对捻军与地方联系紧密的特点，曾国藩又制定了查围之法。那所谓查围呢，就是命令地方官清查农村的围寨，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使之不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曾国藩规定各乡村建立围寨，围设围墙，坚壁清野，在围寨外高筑墙、深挖沟、平墙击贼，把人丁、牲畜、粮米、柴草等等一切足以资敌的物资一一搬入围寨之内，使捻军来后无可掳掠。同时呢，分别粮友，围长应编造良民册与友民册，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友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实施这个策略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地方上呢也不配合，

主要原因就是河南的官绅的反对设防贾鲁河和沙河，认为这是将捻军驱往豫西，是以豫为壑。所以呢，他们就出工不出力，堤墙一再倒塌，再三修补，勉强建成，质量呢又不过关。1866年9月24日，农历8月16，河防堤墙建成的约莫一个月光景，捻军大部队在河南省城开封以南十数里之地潮涌而至，府标三营所守堤墙当被冲破，轻而易举就突破了建得非常不坚固的贾鲁河墙，向东奔驰而去，闯至豫东、山东，纵横驰骋，破坏严重。何方崩溃，曾国藩当然很忧灼了。不过对于这一情况呢，曾国藩早有预料。早在建设何方之初，曾国藩就说过，假如初次办不成，或办成之后一处书房，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击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预想到这一策略一旦受挫，可能会招来政治上的攻击。那么事实呢，也正是如此。朝野舆论物议分歧，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对他是大加攻击，指责曾国藩迷想两年，捻事一章。说两年，其实呢就是一年五个月。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受御史参劾五次，朝廷的对他也是失去了耐心。一年之内，停祭责备七次。同治五年（1866年8月26日），他在日记中说：“接奉停祭，有御史参劾之章，为不义者久之。”曾国藩在朝廷和捻军的双重压力下，身体是每况愈下呀，以致病盗汗舌茧之症加剧。在8月16日的日记中，他也写道：“次早晨是四体，两臂两腿腰脊瘦去一半，膝以下更甚，断不能再服官矣。”他感觉自己一个人不能支撑，就决定调学生李鸿章前来当自己的助手。他奏请朝廷斥李鸿章驻扎徐州，负责东路，自己则主控大局，仍然驻扎周家口，以当中路。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朝廷竟然因此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计划让李鸿章来取代他。不久之后，曾国藩接到祭谕，令曾国藩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必见一次，钦差大臣官房暂由李鸿章署理。这实际上就是让曾国藩把兵权交给李鸿章啊，这颇出曾国藩的意料。如前所述，何妨的大方向是对的，虽然初次遭的失败，但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利所致，并不是防河之策本身的错误造成，他需要的只是时间。但是清政府却不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这个决定是慈禧做出的。朝廷现在呢，已经不是慈禧和恭亲王联合主政，已经变成了慈禧一个人的专政。原来，同治四年（1865年3月），就在曾国藩出征前不久，慈禧在朝中发起了一场小政变，她亲拟诏旨，革去恭亲王奕欣、奕正王和其他一切的差事。其祥政变之初，慈禧没有自己的势力，也不熟悉政务，
所以把国家大事几乎全权委托给奕欣。奕欣呢，明明有才，因此军事大事布置的是井井有条，出现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然而呢，慈禧翅膀硬了之后，压抑不住争权夺势的本能，故有此举。慈禧这个举动扭转了祺祥政变以来蒸蒸日上、步入正轨的朝局。后来虽然恢复了奕欣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是议政王的称号却从此取消，再也没有恢复。尤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次打击，奕欣在那拉氏面前完全屈服下来，处处谨慎，遇事磨棱，不敢轻易表示异同，在统治阶级中的威望和影响也是渐趋衰微。朝局因此渐渐走向平庸混乱。在曾国藩剿捻期间，慈禧经常是瞎指挥。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更以治病求医为喻，对此是痛下针砭呢。夫未病之时，桓公欲扁鹊，福之信也；既病之后，又委诸庸医，失治失序，针药杂事，攻伐溃乱，乃别求一新医而试之，则疗治之极，徐甘苦，宜一听新医家主张，而他人不得道谋，乃病家之妇孺赃货，竟欲吊舌伸指，指挥新医，使听命言。虽愚贬亦难为功，况治时短浅，不如愚贬者乎？那么信中的这个新医呢，乃是曾国藩自况，而病家之指手画脚的妇孺赃货，那就是影射的太后、小皇帝，还有他周围的奴才们。厌烦之情溢于言表。慈禧小政变之后呢，曾国藩对他一直表现出一种反感的情绪。慈禧和咸丰一样，对军事一贯是急于求成。对僧格林沁如此，对曾国藩依然如此。一有挫败就想换人，因此才有了什么呢？曾李互议之局。这就让做事一贯坚持到底的曾国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

李鸿章北上之时，朝廷并未指明由何人接任两江总督。朝廷的上谕要求曾氏病愈后上京避见，实际上含有另行安置之意。李鸿章接旨后，即递上奏折，强烈建议曾国藩回任，因为剿捻全军专事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恐啊。自己在前督师，曾国藩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若接替人选不当，诚恐呼应不灵。因此朝廷遂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曾国藩不愿意这样做，曾国藩自己的想法是以散员刘盈以维系军心，与军事相始终。曾国藩是一个做事追求有始有终的人，那既然剿捻，就一定要坚持到最终胜利啊。劳师无功，拒回本任，在职位上与昔年学生彻底对调，一时之间无论面子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承受的。但是无奈朝廷坚决不准他以散员留营，他只得黯然难返。左宗棠听了这事之后呢，十分开心，并且放出口风说：“相怀暗分气类，即从大帅分起。”就希望呢挑动曾李的矛盾。朝野上下呢也出现很多传闻，说曾国藩剿捻失败是因为他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李鸿章经常干预和掣肘，

导致曾国藩指挥不灵。虽然在回任之时心情确实不大愉快，但是作为一个有胸襟的政治家，曾国藩内心明白李鸿章是最适合接替他的统帅人选。曾国藩写信给朋友，对左宗棠的说法予以澄清，并且致信李氏兄弟，让他们不必心存芥蒂。针对李鸿章初出师不利、遭遇沿路弹劾的局面，曾国藩坚定地表示，如有大风波，仆自分任其演，必不是李鸿章独当其咎。交谢钦差大臣官房后，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特意说明，淮军入鄂，请帝殷勤款待，视之如一家眷属。盖年余以来，诸君虽未立大功，而其听我之话，与听少权之话，实无以异。帝若隔膜视之，则将领或以我平日之不成啊。回到两江之后，虽远在千里之外，但曾国藩的心仍然悬在剿捻战场上。曾国藩对李鸿章全力支持，自始至终为李鸿章积极筹想献策，尽心尽责。他诚心诚意希望李鸿章能尽快把捻匪荡平，因为不管是曾家还是李家，在他看来都是一家。相怀一体，曾李一家，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呀。他对李鸿章说，来世为中外以避人为

只别有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且大局如此，断难有谬。吾恐仍不免北行，自古经历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其速死为欲耳。那么他呢，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神气凄怆，致使能言善辩的赵烈文都感到无以为畏啊。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

0: 尽在
1: 好听在云听。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五十八集。
2: 李鸿章毕竟是可以信赖的杰出人才，他接手剿捻之后，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利用河流的天然障碍，重点设防，布置关锁，采取坚壁清野政策，以静制动，密地灭贼，力图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河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收获成功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不过李鸿章此时年富力强，头脑更为聪敏灵活，在战术上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结合得更紧密，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因此他领兵一年多后就把捻军镇压下去，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香消怀长、增礼瓜戴的过程。

捻军平定，朝野上下都彻底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环节当然是论功行赏。当初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负责贡饷，曾国藩本来很不情愿。李鸿章接手之后，还是依照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才取得成功，因此朝廷对曾国藩难免有一丝愧疚。论功行赏之时，曾国藩因首倡河防之策而被设为武英殿大学士。那么文华武英呢，两个大学士在大学士中居首，并且于同治七年1868年7月20日奉命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是江臣之首，也就是在天下督府中地位第一，因此从两江调任直隶可以算作是对曾国藩的酬功。当然了，这也是一箭双雕之举，朝廷派了非湘军出身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湘军集团手中一个重要的位置被外人接手了。同时直隶官场腐败，风气败坏，地方也不安静，是朝廷的心腹之患。由曾国藩这样的能臣治理一番，也许呢会有起色。曾国藩赴任之前进京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多次提及他的重点任务就是练兵治吏。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你需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需认真整顿。而李鸿章呢，所得的封赏还不如曾国藩的高，

只获得一个协办大学士。李鸿章等平年有功，积年巨寇，从此肃清，振慎加位。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很显然，朝廷呢是在故伎重施，原来是防范湘军，现在呢又扬湘抑淮了。因为淮军现在已经是天下最有力量的武装。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对这种伎俩都是一目了然，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芥蒂。同治七年1868年9月26日，曾国藩与新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办了交涉。11月初4日登州北行，合成大小官员绅民是争相送别，盛况空前呐。曾国藩在日记中说，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戏台酒席路见者，在蜀之西为盐商河工远齐等一席，在水西门之外为何成绅士方伯雄等一席，又有八旗左领等及船户等各设彩棚为见。武正至官厅，少权也就是李鸿章，孤山也就是马新贻及文武等送别，祭请圣安，于玄登州见客五次，吃中饭后又见客三次，开船行至下关，少权孤山送至下关，酒坛吴竹如亦至下关，与三人酒坛，而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坐见之客十余次，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遗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及相随而至，不胜揣力。全城的绅民百姓啊，观者如堵，热闹非凡，家家香烛爆竹拜送。那么这样的盛况呢，在一个官员调离之际并不常见，民众的情感呢显然是自发的，以致让曾国藩感到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曾国藩督江数年，得此回报，心中在揣力的同时，当然更倍感欣慰。直隶总督驻保定，在赴保定就任的途中，曾国藩呢一路留心考察直隶的吏治，结果呢让他十分的惊讶。那么直隶总督的全称呢是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领保定、正定、大明、顺德、广平、天津、河间、承德、永平、朝阳、宣化十一府。因为手握兵权，负有拱卫京师之重责，故在有清一代一直是最重要的一个总督职位。那么曾国藩就说呢，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此间吏治极坏。他发现有的地方官到任了一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一次案，至于官员贪墨不法的传闻则遍地皆是。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决心对当地官场痛加整治，大加参劾。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曾国藩第一批就参劾了11名列员，这11人的均为知县、知府以上的官吏，大都是捐班出身，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节，或是擅作威服、物意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专事银元、贪而多诈，或是浮争乐派、民怨尤甚。九月上旬，他呢又递上第二批的名单，参劾列员八名。汰换官员之外呢，曾国藩整顿直隶吏治的另外一个着力点就是清理积案。直省呢风气甚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各级官员懒于公事。曾国藩发现，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居然达到了12000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拖了2-3年，有的拖的就是8-9年之长。曾国藩说，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于此。曾国藩接印逝世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拿出了积案处理方案，规定上司要下属查明或办理的事情都要明定期限，违纪呢记过，凡小过达到6次，大过达到3次，对不起，就要撤差罢官。那么在他的严厉督促下，整个直隶官场迅速行动起来。到同治九年（1870年）2月初2日，也就是曾国藩接直隶总督印一年之后，曾国藩奏报说，已经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12074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28121件，现在旧案只剩95件，新案只剩2940件。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将这30000余件复杂的新旧案件据实迅速结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见曾国藩付出心血之巨大呀。接印半个月之后，他在家书中这样告诉儿子曾纪泽：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都任内多至3倍，无要紧者皆刑名案件，与6部立稿相似，近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直隶总督的工作量是两江总督时候的3倍，每天居然抽不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以致让曾国藩感觉每天过得呀味同嚼蜡。不过呢，曾国藩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所作所为给全国各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制定的直隶清送事宜10条，即直隶清送限期功过章程，切中时弊，有可操作性，不久就被朝廷多次印行颁发各省，以便各地督府参照执行。就在曾国藩拼了老

命，准备将整顿吏治进行到底之际，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打断了他的吏治进程。在天津的三岔口，有一座西洋的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法国人命名为圣母德圣堂。据说这个名字中呢，含有征服者的炫耀之意。那么中国人呢，则叫它是望海楼教堂。这个教堂呢，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在附近低矮的中国传统建筑之中，显得是鹤立鸡群，另类而醒目。那么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九年，河北一带呢，出现了严重的旱灾。那么对于一个当时是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令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焦虑的大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后来就说，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抗旱异常，人心不定，连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书房里一圈圈的踱步，担心会发生什么重大的祸变。天气抗旱，绕室幽黄，如有非常祸变者。有些人呢，把法国教堂建立就和天旱不雨这两个事儿联系了起来。初七这一天，四乡百姓进城赴庙求雨，行抵一处天主教堂，见房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议论纷纷，以为久旱无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天津教案三十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它的前奏呢也非常的相似。当时华北各地同样发生旱灾，人们同样把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什么呢？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天爷和天主教所称的天主显然很难和谐相处。洋鬼子的教堂尖顶如同利剑一样直刺苍穹，老天爷当然要生气了。那么就在这时呢，又一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五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呢叫它育婴堂，里面收养了150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之时，育婴堂内爆发了传染病，30-40名儿童是接连死亡。按理来说，修女们来中国从事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儿。但是呢，他们的活动却受到很多中国人的怀疑。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利不起早”，他们就想，为什么这些洋鬼子要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大施慈悲呢？这其中是不是包藏着什么祸心呢？和往常一样，修女们雇人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呀，埋葬在河东的荒地。由于死的孩子太多，受雇者埋的呢非常草率。他们走后，薄薄的棺材很快就被野狗扒开，在鹰啄狗刨之下，残缺不全的尸骸就零落遍地，招来大量的人围观呢。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因为这个悲惨的场景就得到了印证。这些孩子呢，
就是因为法国教士采笙折歌致死。传教士们剜走了这些孩子们的心，挖去了他们的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眼剜心用来做药或者炼金之类的说法，早就在中国流传甚广。有人说，明代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没有什么谋生手段，但是呢，生活水平却很高，就是因为他们会炼银术，而这炼银之术就是靠挖死人的眼睛。原文是这么说的：明记，齐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善作奇技银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之而衣食自愈。或曰：借敛事以剜死人精，作炼银药。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这类传说已经传遍了中国的大小城市，所以当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暴露在荒野当中时，天津人就认为传说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么就在天主教堂挖眼剜心的传说在天津城上空飞翔，全天津空气之中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的时候，一桩拐卖儿童案发生了。两名人贩子在天津静海拐走了一个姓李的小男孩，在西关被人查获。这个案子呢，似乎契合了挖眼剜心传说的另外一个部分。长久以来呢，人们就在传说天主教堂一直在花钱雇用多人迷拐孩子工作药用。此案一发，民情汹汹，全天津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地方官动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认自己迷拐孩子是为雇主药用。但是呢，案犯并没能供出教民，甚至连两个人犯的名字都没审出来。据案卷记载，这两名人犯分别叫做张栓、郭拐，那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真实名字呀。虽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14日，两名人犯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告示上面就说了，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寻明事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那么这张告示呢，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59集。
3: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虽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14日，两名人犯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告示上面就说了，张栓郭拐用药迷拐幼童，寻名事实正法，封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那么这张告示呢，就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呢为官廉政，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呢，西洋文化的个性也是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树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了。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的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了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是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

5月20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儿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儿。一系赵州宁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 有教民王三儿将医诱入堂中，赋医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这是原文。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做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 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御营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是心惊胆战。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 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重厚决定。重厚听取案情之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没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 公开对峙。5月23日，也就是公历的6月21日，上午9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把教堂里所有人都一一传过来，都看了一遍，也没找到王三儿其人。而且呢？ 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和武兰珍供述的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儿哪儿哪儿与王三儿交接。然而呢，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原文说门庭进入与犯供不符，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 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识。显然他没有进过这儿啊！所谓迷拐的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就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堂印象恶劣，但是呢，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呢，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的温和。梵国两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合于接人，至于处事，人皆乐于之由。”他的辩护呢，很有说服力。 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帝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作此等事。”事情至此，可谓是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没法再查下去了。这事儿只能是不了了之。然而呢？ 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峙的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室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的讲话。因此呢？ 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的门口，见有教民出入，
则齐声讥诮。有一些人呢，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2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封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了。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封大业，这个名呢，也有人译为封大烈。这一年呢，40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之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经常是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的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那么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封大爷是脚踹移门而入。一见崇厚就是出言不逊，破口大骂。那么崇厚呢，满脸陪笑，告以有话细谈。这个封大爷呢，就如同没听见似的，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释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封大爷稍稍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炸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封大爷一见，又大肆咆哮说：而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一，并且表示他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那么天津的水会呢，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的 NGO 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他们的首领呢，就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也就是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呢，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一次一听说什么，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因此呢，崇厚劝封大爷不要这会儿出去，但是据说封大爷的反应还是不屑一顾，说：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封大爷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的资料说，封大爷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儿。于是封大爷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根。

丁高升。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了，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方大业、西蒙，也就是方大业的秘书打死了，众字皆裂，万口齐腾，魏领事无状若斯合共即止，潮涌奔急，白挺如雨，方大业登时倒闭。据说二人死得很惨，方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腹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风恶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于时，浑身寸折。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200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深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面。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在教堂之中，一共有6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6人俱死，即尺其衣履，将尸抛于3岔河中，复将灵鼠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还有大量的人流一起涌向领事堂，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通通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20名，法国领事1人，随员1人，法国教士和修女11人，比利时2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的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就在教案被焚毁后的第3天，5月25日下午2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4月抗旱至今，13个月未得大雨，
本日未客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保定距离天津是三四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谓之快慰。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

天津教案震惊了世界。这一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为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5月24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召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6月1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崇厚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了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他患了眼病，还经常的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之严重。银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手若坠手，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那么以今天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很可能这就是高血压。我们看他18日到25日每天日记的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都有请医诊治之语。那么就在教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的病假。就在此时，26日，他接到了慈禧的命令。曾国藩病尚未全，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那么这一道命令呢，让曾国藩陷入了焦灼之中。首先就是这一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六十集。
3: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次的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

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之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松涛所评论，一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了美名，主和者都得了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遗物之人，大多数都落不到什么好下场，或者是好名声。因此呢，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去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调陈者，分歧踏进。那幕客史念祖更是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京办案乃为下策，为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攸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敌。确实，那几乎就可以确定，这个事儿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的一世英名很可能毁在这个案子上。曾国藩呢，也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那外事呢，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专责。大人谁呢？就是指曾国藩。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同时呢，上谕也说了，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往天津。如果说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呢，是否从命，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计，派于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但是呢，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之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的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蛮憨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所以呢，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事端重大，亦不敢辞，数日之后即你立即前往。他准备病情稍缓就启程赴京。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了，因此决定束装就到。那这一次出门呢，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呢，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了一份很长的遗嘱。他说，于此行反复愁思，殊无良策。于自咸丰三年1853年暮勇以来，即自恃效命将长，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极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自略是一二，以备不虞。

这个案子呢，很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能会死在这个事儿上。我从咸丰3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我已经老了，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呢，向你们交代一下。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之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志不求。余生平略涉儒仙之术，兼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志不求为重。智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待者不能修，嫉者为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为得患得，嫉得患失之类也。志不常戒，每发露于明夜相谋，是谓相猎之人。求不常戒，每发露于货财相接，势尽相防之际，将欲造福，先去治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人不可胜用也。将欲利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川渝之心，而亦不可胜用也。志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极悲污。于此二者常加克制，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翻译一下，人这辈子呢，最难去除的就是嫉妒和贪求。所谓不志，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当世民工，都处理不好。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贪求经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连左宗棠、郭松涛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所以呢，他专门强调，这两点不去除，则既难立品，又防造福。所以他希望曾氏后人能克除这两点，做到心地干净。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六月初六日，曾国藩从保定启程，六月初十日，到达天津。一到天津，曾国藩就感觉到了绅士阶层的强大力量。虽然此时距离教案发生已经近20天，但是天津城的反教狂热并未平息，天津百姓尚激愤不已，满城萧萧，群思一逞。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是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倒认为杀的还不够多。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是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之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啊，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之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所写的《讨粤匪檄》，有人呢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比如据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些话呢，都让他们深感共鸣。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因此呢，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48保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100多人，首先拦住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的连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又发生了4起拦轿呈词事件，每次都有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地跪在轿前，大声呼喊，万口一声，每收一柄，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旁观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田街议事，对曾国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给曾国藩出主意，或者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鼓作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呢，高明的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这股情绪的巨浪差点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曾国藩在抵京次日《欲济则》信中说，天津市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鸡胸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的困难。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之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很多中国人呢，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老百姓信了教之后，自是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就不再点头哈腰了。因此呢，凡是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他们呢，有文化，有时间，又有钱，所以他们就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当时呢，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是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
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呢，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往往都是两类人。一类呢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类呢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而有的传教士到了一个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呢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的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友，广收徒众，形成什么呢？有民以教士为捕逃之搜，教士以有民为羽翼的局面。历史三调也说了，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西方宗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呢就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制约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呢就越来越模糊了。后来参与此案处理的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么如此痛恨天主教的时候就说，天津有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之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积有极而邪之之分。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啊，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官员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气愤。曾国藩在入晋慈禧太后的时候也当面提起了这一点，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听说威名宿著的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一则新的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都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市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出事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把汹汹好战之心先都收起来吧。此文一出，全体天津人都有点莫名其妙，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属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绺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但是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战了，那么且等着看曾大人下一步会怎么做。6月14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
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你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把这三个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已经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这几名地方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待武兰珍到教堂对峙后，没有立刻向围观的民众公布对峙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术士应该予以撤职。此外，此举也可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经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所以这样做可以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人们本来认为大帅到来会继续追究洋人责任，没想到下车伊始竟然就宣布绝不开战，而且还拿下三名中国官员。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奸吗？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那么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1集，
3: 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前后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在一开始，他也是和大清王朝的普通官民一样，是单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认为对外当然应该强硬。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他认识到中国和列强在军事上的巨大差距，特别是海上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他对彭玉麟分析说，中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原文是这么说的：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何从之事，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得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信泄愤，故意匪难，然稍一搓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什么意思呢？中国现在军队战争力不行，几乎没有海军，根本没有抵御海上侵略的能力。欧洲各国几十上百年来专一研究战争，并且一致对付中国。我们能在一个口岸防范，却不能防范所有的口岸。也许能侥幸在一场战争中取胜，却没法常年与西方对抗。能够抵抗一国，却无法与各国同时作战。那今天为了发泄民族情绪打一场仗固然不难，但是一旦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啊。曾国藩一贯主张明强，就是说在判断分析形势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的选择，故办理此事不单委屈迁就，功冒不韦，即以消弭信端。所以呢，他才定下不开兵端的宗旨。那么至于将3名中国官员撤职，已向法方表示中国处理此案的诚意，则是基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的诚信外交官。关于曾国藩的诚信外交官，我们在前面洋务运动一章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那正是基于诚信外交的思路，曾国藩把处理教案的核心放到了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之上。曾国藩深知教堂是否有主使迷拐和挖眼剖心之事是此案的关键。曾国藩说，总以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屈。如果果然如天津百姓所说，教堂雇人迷拐中国儿童，挖眼剜心用来做药，那么此案就是洋人理亏， 咱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布他们的野蛮行径，他们也自然难以提出非礼的要求。那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那么显然是中方理亏，只能认错赔钱，老老实实处理罪犯。

朝廷对曾国藩的这一说法也十分赞成。慈禧太后批示说，可谓切重事理，要言不凡。从表面上看，朝廷和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有高度共识。然而，他们对这一关键的判断其实是不同的。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以前，处理过扬州教案。那一次经历让他明白，所谓的洋人挖眼剖心应该是并无其事。和天津教案一样，1868年8月22日发生的扬州教案也是因为谣言而起。案发前，扬州城内哄传说传教士爱挖人的眼睛，爱吃中国小孩的肉。教士系教匪，欲有临死之人挖取眼睛，所盖玉婴堂系食小儿肉而设。但是曾国藩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纯粹是子虚乌有。婴儿的死亡是因为疾病与保姆照顾不周。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等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主之过。但是呢，慈禧太后和朝中一些大臣却对这个谣言是半信半疑。太后亦信仁慈堂存有眼睛等物，其谕曾国藩曰，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成交崇厚，而崇厚不报，且将其销毁，斥其访查。慈禧呢，相信一些人的传言，认为百姓已经从教堂里找到了一些人眼人心作为证据，可惜呢，被崇厚给销毁了。所以朝中很多人希望曾国藩能在教堂中起出眼睛心肝等物，把洋人的罪责公之天下。因此曾国藩决定由此入手，拿出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来，用有力的证据来说话，这样才能说服中国各个阶层接受教案的处理结果。曾国藩到天津后，士绅百姓纷纷拦轿陈情，前后有数百人之多，要求总督大人惩办洋人。曾国藩一一细问，谁见过洋人挖眼剖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确证。陈国藩出入禁军，百姓拦于地柄数百余人，亲家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曾国藩于是发出通告，谁要是亲眼见到洋人挖眼剖心，或者有确凿证据证明洋人做过这样的事儿的，欢迎大家前来禀告。然而一个人也没有。接下来曾国藩又查问，既然天津城内迷拐传闻如此之多，吓得家家闭户，那么肯定有很多人家的孩子被拐走了。他又查各官府的档案，看看有没有百姓前来报案，然而一家都没有。寻知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所以查来查去只查到一个可笑的传闻。据说呢，在教案当时，还真有人从教堂的地下室里搜得被指证为系婴儿木珠的两瓶东西，交给崇厚。结果呢，打开瓶子细看，见瓶中所盛者原系西产之圆头葱，焉收以供聚贫者也。原来呢，是腌制的洋葱。原文是这么说的，凶徒等欲证其言之不谬，于焚掠之际于地印中搜得二瓶，
特呈崇厚验视，据言瓶内所成皆系婴儿木珠，崇厚开验见瓶中所成者，原系西产之源头葱，焉收以供聚瓶者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经过连日细查信端，连续提取证人，曾国藩对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实性基本否定，认为是不实传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举出实证，更别说有被挖的心眼等器官出现。而米拐一案呢，也无实证。曾国藩一一询问了从仁慈堂里救出的妇女、幼孩100多人，经讯都供说，系多年入教，送堂圈养，并无被拐情事。西方人记载说，官方审讯了几百人，其中150人是宗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一例发现了事实上的绑架，也没有任何挖眼掏心的证据，所有的指控都是基于街谈巷议，与湖南扬州或直隶其他地方的类似指控一样，没有得到证实。经过调查取证后，6月23日，曾国藩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辩挖眼剖心之事的虚妄不实。曾国藩汇报了他的调查经过和调查结果，说经他多日调查，教室迷拐、挖眼剖心等传言均皆毫无实据。湖南、江西、扬州、天门、大明、广平教案都出现过各种檄文和揭帖，或者说教堂拐骗钉口，或者说教堂挖眼剖心，或者称教堂诱污妇女，事后证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接下来曾国藩又开始详细分析天津教案的原因。首先，他根据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他知道这道奏折肯定会发钞于外，洋人能够看得到。他说盖杀骸坏尸，采生配药，也翻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世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弱势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取穷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棒，以洋人之愤愤不平也。也就是说，杀死孩子、割心挖眼，这是那些野蛮落后的民族都不干的。英国、法国等西方著名大国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呢？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康熙皇帝的时候才允许他们传教。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凶残，圣明的康熙皇帝怎么会容纳他们呢？西洋人致力慈善事业，为此花了很多钱，却得到这样的骂名，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些话呢，放在今天的读者来看，也许会感觉说得很在理，但是在晚清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曾国藩知道如此为洋人说话肯定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为洋人说完了话，曾国藩也要为中国百姓说几句。他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有五疑。那哪五疑呢？第一，教堂的大门终年关闭着，看起来神秘莫测，而且房屋都修建了地下室，所以很容易被中国人怀疑是为了囚禁幼孩用的。教堂终年封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敌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
其质疑一也。第二，有的人呢到仁慈堂治病，结果呢就被劝入了教，留在那儿不回家，所以被中国怀疑是不是为药所迷。中国人民有治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流不令复出，因为其有药迷丧本心，其质疑二也。第三，传教士为濒临死亡的人举行洗礼，用水淋脸洗眼，让中国人感觉非常的诧异。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卧其额而封其目，未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集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师之眼，即堪诧异，其质疑三也。第四，教堂里有不同的区域，有的母子同在教堂内，却经年不得相见。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往往经年不宜相见，其质疑四也。第五，今年教堂中死人过多，死者的兄父先腐，于是浮言大起。使堂中死人过多，兄父皆烂，常度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质疑无也。曾国藩总结说，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讥此武夷于中，各怀悔恨，待之拐匪牵涉教堂，从冢洞见兄父，而众怒已不可遏；待之府县赴堂查讯王三儿，封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犹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促成巨变。也就是说，百姓们平时经常听到挖眼剜心的传言，又有这五种可疑之处，所以已经非常怀疑愤怒。等到出现人贩子拐人和婴儿尸体残缺等事，那自然是怒不可遏。等到封大业对中国官员开枪，终于激起事变。曾国藩精心撰写这道奏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希望他的这一次调查可以终止挖眼剜心的传闻继续流传，以免再激起新的教案。曾国藩说，天津教案不是特例，事实上多年以来各地教案都是因为这类传言而起，唯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曾国藩接下来说，绝后各处案虽一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也就是说，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教案过后，朝廷不得不一再处理中方凶犯，一再向外国赔款道歉，但是从来没有由官方明确指出这些檄文和揭帖的不实之处。所以，这么多次教案之后，这类传言还一再重复，再次激起新的教案。主要是因为官方不敢为外国人说话，怕引来民众不满。因此呢，想办法澄清这一类谣言，对防止再次发生教案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请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从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以以雪洋人之冤，亦以解市民之惑，以防日后再有这类谣言滋生。这其实呢，也是西方外交官的看法。漏斐迪说，我所担心的危险，倒是这场暴动的消息传到远离灾难现场的地方，会对那里的居民产生什么影响。看来中国人极有可能理所当然地相信他们同胞们关于事变起因的传闻，并认为将报复落到据说是干了邪恶勾当的天主教徒头上是有道理的。为了抵消在其他地方的这种影响，在我看来，要紧的是中国最高当局需正式告示，否认有关拐骗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残忍行为的传说的真实性。应该说，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会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但是令曾国藩无法理解的是，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武夷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曾国藩看了底报，目瞪口呆。既然要把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呢？他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啊！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国度。这实在是太出格了，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

0: 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2集。
3: 应该说，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会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但是令曾国藩无法理解的是，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武夷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曾国藩看了底报，目瞪口呆。既然要把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取义呢？他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果然，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啊。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

度，这实在是太出格了，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人民公敌，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曾国藩在11月初1日给彭玉麟的信中写道：6月23日，一书袒护天主教，而发钞时内阁又删去51一层，遂至物意沸腾。在北京城中，舆论的力量的确惊人呐！一场反曾运动猝然兴起，就连先前以曾国藩为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了。湘江世子冲入了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了个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还要求开除他的会籍。在京的乡级官员更是联名致书曾国藩，对他大加抨击，甚至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人也写信表示要和曾国藩绝交。朝野内外一时谤议从激。曾国藩虽然对名声受损的情况有所预料，但还是没想到情势会如此汹汹，他非常的痛苦，在家书中说道：吾此举内负咎于神明，外得罪于轻易，远近皆将痛骂，而大局仍未必能取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构此大难。我们再看他这一段写给朋友的信中，无一不有八个字：外惭轻易，内疚神明。曾纪泽回忆说，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内疚神明八字。那么朝廷为什么这么做呢？关于如何处理天津教案，在朝中一直有两种激烈对立的观点。朝中直接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一些人，比如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一些主官，属于开明派，对世界大事有所了解，他们认为此案是中国方面理亏，所以只能退让。但是呢，更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首先就是慈禧太后，她一直认为教堂迷拐中国人做药是理亏在先，因此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找到教堂迷拐以及挖眼剖心的证据，就抓住了外国人的软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时候，慈禧才26岁，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世界的现状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政变之中她亲书的密谕现在影印公布，不但字迹是歪歪扭扭，200多字中错别字多达16个。这证明他入宫之前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可怜的。文化水平低决定了他相信迷拐及挖眼剖心之时有其事。曾国藩如此富于逻辑性的汇报，没能打消慈禧的怀疑。他进一步通过秘密渠道让军机大臣发密计追问曾国藩到底怎么回事。妾臣呈军机大臣密计同治9年6月23日奉上谕，有人奏封闻禁郡百姓焚毁教堂之日，由教堂内岂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职，
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等语，所奏是否有其事，着曾国藩确切查明，据实奏闻。那些眼睛和人心，不是说有确切证据吗？难道是你们给毁了？慈禧怀疑曾国藩查找不力，甚至为了顺利结案，故意袒护洋人。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当时的满族亲贵大部分都是坚定的排外主义者。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醇亲王奕琮就提出全部驱逐洋人。外洋之入内地，原因筹划所以自强，而驱之出境。这些在内地的洋人本应该全部赶走。醇郡王奕琮也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而且呢，提出了六条办法，其办法主要就是官方劝百姓攻打烧毁各地教堂，敕下各督府设法激励众民，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烧教堂，抢洋货，杀洋商，沉洋船。这正是多年之后义和团运动的思想原型，可见当时亲贵们的知识结构还有心态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这一次教案，易从呢再次发表意见奏称：事师操纵固难，理之曲直自在，虽不能以之御彼犬羊，正好甲乙利我百姓。虽然说洋人不通道理，但是这事儿呢，正可以用来激励中国百姓与洋人为仇，民为邦本，金民宜加富盾，物加诸禄，以鼓其奋发之志，激其忠义之气，则藩篱既固，外患无余。对天津百姓应该鼓励，不是镇压，这样可以保护他们的爱国热情。从慈禧到其他亲贵都认为，处理此案的关键是万不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可用。在他们看来，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对这种思路呢，曾国藩明确是反对的。早在1868年的6月，他就曾在致郭松涛的信中说：来世为拙书，不应习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成为拙实。明知小民随势力为移转，不足身世，而犹借之以仇强敌，是以自设于夸伪，是为彼，彼就是外国，是为彼，彼就是指外国，是为彼所笑耳，使明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平，来世反复阐发，深切著名，彼人已颇究惜此之。也就是说，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跟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力而转移的，并无定见呐。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的时候，热衷于低成本的爱国，但一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因此并不足以一试。那么事实上呢，后来义和团的运动也没有多少大师兄是死于与洋人作战的。秦晖先生呢，对此有专文的论述。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的舆论裹挟。然而，醇郡王易从的建议却得到大学士李鸿藻和倭人的大力赞同。朝中的清流此时都站到了曾国藩的对立面。就是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中央在发布曾国藩奏折时才做了这样的处理。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的标贴，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的身上，使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他曾国藩没办好。所以随后所发的上谕亦含有责备曾国藩之意：和局故以保全，民心犹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使能中外相安也。

曾国藩投入巨大的精力调查挖眼剜心一事，结果却受到舆论如此猛烈的攻击。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的进展也不顺利，多次受到朝廷的批评。天津教案发生后，另一个重点是缉凶严惩，这是清政府承认必须做的。天津教案中共有20名外国人被杀，其中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和爱尔兰人各1名。如果说封大业首先开枪罪有应得的话，其他人毕竟都是无辜的。案发后，外国政府强烈要求缉拿真凶，清政府也下谕旨明确指示，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若干，皆需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山乱之徒，弹压市民以为各国之忧，尤为目前要务。曾国藩也认为拿凶为最要关键，所以他一边调查事实真相，一边开始搜捕凶手。中国司法习惯是以命抵命，因此曾国藩认为查出21人，一命抵一命便可交卷。然而天津教案爆发之时，场面异常的混乱，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事后想确认死者身上的致命伤到底是谁所致，绝非易事啊。而且行凶者都被民间视为英雄，无人出面检举，所以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尽管曾国藩想尽办法，还是只抓获了10余人，而且在严刑之下均坚不吐供。那么就在曾国藩承受着各方面巨大压力之时，法国外交官又提出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曾国藩一到天津就宣布撤去3位地方官的职务，这个呢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所以在19日法国公使罗舒亚到达天津开始交涉的时候，瓷器尚属和平。然而过了2天，罗舒亚突然态度大变，宣称一定要杀掉天津知府、知县和陈国瑞这3名官员，否则就要发动战争。罗酋19日抵京相见，瓷器尚属和平，

21-2呼改出泰，召会毕处，欲将知府及陈国瑞抵偿人命，不然急欲动兵，并且明确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先行在京立即正法。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官员在贯彻条约、保护在华外国人方面表现不力，因此想通过这个案子杀一儆百。但是呢，中方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这一点。对大臣生杀予夺这一极为重要的权利，不可能由外国人操纵。更何况，无论怎么说，三名地方官罪不至死啊。曾国藩坚持不肯答应法国的要求，法国人于是加大战争威胁。7月26日，法国水师提督都伯里到天津，外国军舰也是一艘艘的驶来。外国军队的庞大舰队眼下已在天津附近，六艘炮艇，法国和英国各三艘，已经停泊在天津河道。一艘法国小型护卫舰在白河口的沙洲外面，英国和法国海军中队的旗舰以及其他一些舰艇则在烟台靠泊。此外，北德意志的两艘小型护卫舰和俄国北太平洋舰队的部分舰只将于近日抵达烟台。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26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淑雅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27日4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曾国藩听后大受刺激，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历30之久，卧床不起，据伊家云，脉象沉重。28日，曾国藩自夺，病体不知，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因此与崇厚密商之后，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以缓救急，迅复即将办理，自为得利。在同一天致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发出四顾茫茫，自阁下外未知巨奸，更将谁属的感慨。崇厚也专上一折说，曾国藩触发旧疾，伤势甚重，请再派重臣前来帮办。就在李鸿章还没有前来之时，7月26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两江总督位置出缺。8月初4日，对曾国藩已经非常不满的慈禧太后下旨，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的兴奋。如前所述，剿捻结束后，朝廷一度采取扬增割礼的政策，居头功的李鸿章只获得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不仅如此，朝廷还命李鸿章入陕协助剿回，和极难相处的左宗棠打交道。李鸿章十分不愿意，消极应付，百般拖延。不料此时接到东调的命令，诚可谓天遂人愿。李鸿章在致丁日昌信中十分高兴地说，在陕
本为坠游，借此消差，泯然无际，一意屈居渡河。对于天津教案，他在局外观察已经很久了。早在曾国藩动身赴天津之前，就曾经写信给他，请这位熟悉疫情的老部下出主意。李鸿章作为门生故旧，当然义不容辞，因此他迅速回复，判断法国方面必定要求以中国官员抵命，而中国政府对此点肯定不能同意，如果发生战争必然因此而起。所以呢，他劝告老师还是要做一定的军事准备，故不必张皇六师，致人疑信，但防备不可不严，可否着带劲旅护卫？应该说，李鸿章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事出现紧张，他有可能被老师调到天津附近。因此，接到命令之后，他就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一边进发，他一边通过书信给老师提各种的建议，准备充当老师的得力助手。

0: 存焉，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你也知道哈，我的这些年一直核心工作呀做的就是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的内容。
4: 嗯嗯
3: 啊，从老年人的起居日常啊，膳食管理、指标管控，也包括心理健康等等啊，就诸多方面帮助他们守护健康的身体。
4: 嗯嗯，好嘛。
3: 哎，尤其是面对很多的慢性疾病长期伴随的这些患者家人啊，那我们更是要从常规治疗方面给予科学的指导。
4: 嗯
3: 啊，避免大家走入误区。
4: 嗯，这也很关键。对
3: 对。
4: 嗯，
3: 我们日常工作哈，这个排查过程当中，哎，我们总能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呢，他经常性的这个手脚抖动哆嗦，
4: 嗯，
3: 哎，尤其是手很明显他不受自己的控制，想抬手不听使唤，用筷子呢夹不住菜，
4: 嗯，
3: 走路姿势也是非常的异常啊，就是出现那种非常僵硬非常的迟缓。
4: 嗯嗯，
3: 可是你跟他交流说话呢，他头脑思维都很清晰。
4: 哦，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是年纪大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正常，可是经过详细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这是患上了帕金森病。
4: 哦，
3: 哎，这个病它就导致的手脚哆嗦抖动，
4: 对，
3: 身体非常的僵硬迟缓。
4: 嗯嗯，
3: 那这样的老人也都反映说自己的这个帕金森哈，医院都说了只能是控制发展，没有办法完全的逆转恢复。
4: 嗯
3: 啊，说也就这样了啊，虽然说行动啊活动啊有限制不太方便，嗯，但也不是经常性的啊，发作的时候很明显，不发作的时候很正常。
4: 嗯
3: 嗯，包括他们家属也都认为就是年纪大了嘛，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正常。
4: 哎呀，这就不对了，怎么能会认为是正常呢？
3: 嗯，
4: 因为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啊。所以说帕金森这是一种疾病状态啊，可不能把它认为是正常。不是说这个到了老年以后年岁大了说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中年人呢，咱们就说帕金森这个问题也有很高的一个发病人群的。因为啥呢？因为这属于典型的这种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呐。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和你所说的这个现象啊，是什么呢？还不是说发展很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哎，可能只是出现一些，比方说这个

0: 四肢手脚出现那种震颤呐、哆嗦呀，啊，不听使唤，可能其他方面还没受到任何影响。你知不知道这个帕金森如果发展到这个中末期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1: 这个我还真就是没接触过呢。
0: 是吧？没接触过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帕金森呐、啊，如果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严重以后啊，就平时你用的这些药基本上都无效了。也就是说，你吃上药之后，只是短暂、暂时的有一定的好转，药效一过，马上立刻身体就僵住了，就频繁出现关机。什么叫关机？这是医学的一个词儿，就是身体就完全僵硬了。几乎就不能自主的翻身呐、坐起呀、站立呀，没办法自行行走了，甚至于长期卧床，或者是完全要依靠轮椅了。严重的肌肉强直、姿态异常，全身肌肉都高度的僵硬，躯干出现这种弯曲状态，弯腰驼背。有的人你看这个头啊啊，要垂头，无法抬起，就头都抬不起来了。身体卷缩，就肢体都扭转痉挛，疼痛是非常明显的。这都是中末期啊，还有的人会出现啥？会伴随着一些像吞咽困难、吃饭喝水呛咳。为什么？因为咽喉的肌肉运动功能都失调了，吃饭喝水很容易呛咳，咀嚼无力，进食很慢，容易发生什么？吸入性肺炎呐，呛肺呀。这到中末期是非常危险的，这都属于致死的并发症啊。再就是啥呢？语言的障碍，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含糊不清，到后期干脆都没办法交流了。有的患者再严重点，干脆发声他都发不出来了。那除了这个运动方面功能受到这么的严重的影响以外，头脑思维认知反应、认知障碍，医学上叫什么叫帕金森式的痴呆呀？整个人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判断力变差了，严重的话都认不出家人了，出现幻觉、幻视、幻听，总是能看到不存在的人或者不存在的一些东西，总是多疑躁动，甚至晚上睡觉呢，还经常的什么，有这种攻击、打骂的情况，昼夜都颠倒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帕金森随着逐渐发展，你看到后期的患者啥样的？抑郁、焦虑、淡漠，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所以说从家人角度来说，到后期严重的时候，这个照护的压力是极大的呀。那晚上干脆都不睡觉，大喊大叫，肢体乱动，等到白天的时候，昏睡、嗜睡不醒啊。而且除了这个头脑认知出现这种障碍以外，自主神经方面也会出现全面功能的衰竭。你比方说出现顽固性便秘，就肠道蠕动几乎都停滞了，很多时候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排便。再就是啥呢？这种体位性血压偏低呀，坐起的时候体位一变，只要坐着起来稍微一活动，这体位一变，马上血压严重下降，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发生晕厥。包括排尿系统这个感觉神经，完全出现衰竭了，没知觉了，都尿失禁了，尿频尿急，整个膀胱功能失调了，那都得需要什么下导尿管或者得穿纸尿裤，那尤其是发展到中末期，这种高发致命的并发症，要命的呀！我刚才不讲吗？吸入性肺炎，这是第一位死亡主要的原因呢。因为他这个食道肌肉、咽喉肌肉没这个张力了，吃东西容易呛咳，导致食物喝水吸入到肺部，他是不是反复的就容易导致肺部就发生感染呢？发烧、咳嗽，这是一个致死率很高的一个风险。再就什么褥疮，长期卧床不能自主翻身呐，整个这个骶骨、尾部、足跟都容易发生溃烂呐，严重溃烂继发各种感染啊。吃东西吃不下，严重营养不良，脱水呀、身体严重的消耗消瘦，蛋白严重偏低，出现严重贫血，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还有的这些骨关节问题，长期的不能动，肌肉萎缩， 甚至慢慢的关节都挛缩变形了，长期不动卧床，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因为卧床了末梢循环越来越差，下肢血栓啊，这种血栓还容易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你看吧，就所有说的我说的这些，这都是帕金森发展到后期中末期造成严重的后果。你就说吧，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吗？
1: 嗯，天哪，太严重了，那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病啊。
0: 对呀，
1: 它严重的，它不仅仅是丧失生活行动能力，主要是它危及生命啊。
0: 对呀，所以帕金森这个病啊，它本身不是要命的
1: 啊，
0: 但是它发展到中末期后期，它会合并其他疾病啊，有合并症啊，或者是让身体一些其他的疾病快速的加重发展严重，所以才危及生命啊。因此讲，就这类病啊，一定要高度重视的，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啊，不能拖，不能等的。
1: 那楚老师，这个帕金森他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得这类病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我们这个大脑深处啊，有一小块位置叫什么呢？医学上叫黑质区域。
1: 黑质
0: 啊，黑色的黑，质量的质，叫黑质区域。
1: 嗯。
0: 黑质区域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它能分泌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多巴胺的物质。这多巴胺怎么形容呢？这多巴胺就类似于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这个负责运动功能的传令兵一样，负责传指令的。也就是相当于它负责啥？是负责指挥咱们整个四肢身体运动协调，手脚灵活运动功能全靠它来指挥的。如果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黑质区域当中，这个脑神经元这个细胞如果发生大量死亡了，是不是分泌多巴胺就不够了，就少了？
1: 对。
0: 那这种传递的传令兵少了，是不是手脚指挥的能力就差了，运动协调能力就差了，他不受指挥了，
1: 嗯，
0: 哎，就乱套了，手也抖了，也哆嗦了，也僵直了，也僵硬了，肌肉也紧张了，动作也迟缓了，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出来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就是这些神经元细胞它就死了呢？
0: 嗯，现代医学分析结论啊，第一个呢跟年龄老化有关。
1: 嗯
0: 啊，这也是个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大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会自然的发生损耗。所以说呢，你看发现这类病一般来说啊，高发人群在65岁以上，患病的风险率肯定是明显增高的。所以说现在遇什么，就年龄的衰老老化，这是很重要的诱因。但是呢，它不等于什么呢？正常衰老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所有人到了老了以后，他都会得这个帕金森。
1: 对呀，也不是人人都
0: 得
1: 呀。
0: 哎，对，这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嗯，第二点是什么呢？遗传，这是易感风险。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是最早生物医学从基因角度，哎，去发现的。但是啊，它不等于遗传病。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大概5%到10%的病人有这种家族的遗传史，
1: 嗯，
0: 相当于比例不高，也绝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但是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它这种遗传染色体的基因肯定是存在的，啊，就相当于给身体肯定埋下了一个这种易感的漏洞，肯定是有，但是比例不高而已。所以说，不是家里有人得，下一代一定就会得，它这个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从遗传基因学角度来讲，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肯定有，只是基因片段不完整。可能这种患者一般可能还需要多的因素，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外界环境很多共同的因素，最终他才能发病。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医学的研究发现呢，就帕金森这病呢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环境毒素，就后天性的损伤，就环境当中很多毒素有很大的一个直接关系。
1: 嗯，
0: 你就比方说啊，有的人长期接触什么呢？接触一些农药的东西，咱知道农药都是剧毒的东西啊，像除草剂，还有一些像化工化学类的物质，还有一些部分的重金属，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坏死。再就是什么反复较重的啊，这个头部受到一些外伤，也会损伤这个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加速坏死，影响多巴胺的分泌，这也是一个很高的发病的一个风险。这都属于现代医学啊， 进行来一个分析的。啊，如果说从这个中医来讲啊，你看中医把这个帕金森归到哪儿呢？叫颤症，或者叫痉症，或者叫内风，是属于这类症候。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帕金森基本这个病因属于叫什么？本虚标实的病因，就以肝肾阴虚为本，以风火痰瘀为标。所以中医你看调理帕金森怎么调理呢？三大原则：补肝肾以固其本，息风痰以治其标，调气血以通其络。你比如说这个中医如果辩证给患者辩证为什么呢？是他这种情况属于肝肾这个阴虚的症候。啊，那就得什么呢？滋补肝肾，填精养髓了。这就好比啥呢？比方说给土壤施肥一样，是吧？把肝肾的精血补足了，肾精才得以濡养。基础常用方剂，比方说大定风珠啊、三甲附麦汤这种汤剂，哎，进行加减服用。那么如果说针对这种风火痰瘀的症候呢，中医辨证准确会采用平肝息风，哎，镇静止颤的方法。就比方说帕金患者啊，常见这种震颤，这就属于叫内风妄动，所以就得震肝息风，用啥？用震肝息风汤、天麻钩藤饮，哎，服这种汤剂加减配合来使用。再就是啥呢？你看中医的这个针灸推拿，哎，这个对于改善帕金森的各种症状效果也非常不错。比方说针刺、针灸疗法呢，临床当中取穴，头部的百会呀、四神聪啊、风府啊，这些穴位啊，通过什么进针开通，干啥呢？通督调身。四肢取什么呢？像合谷、太冲啊、阳陵泉呢，这些穴位干啥？平肝息风、舒筋活络。你看这个针刺疗法对症状方面的改善缓解都不错。推拿呢，也是可以放松什么我们整个僵硬萎缩的这种肌肉组织，促进气血的循环，改善肢体僵硬和关节活动度。哎，这都是中医对于这个病的病因解释和治疗的这些干预的方式方法呀。
1: 那楚老师最终这效果怎么样啊？它能恢复正常吗？
0: 中医对于早期的啊，就积极干预治疗，预后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中末期了，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了。
1: 哦，那帕金森这个早期和中末期，它分几个阶段呢？
0: 它分五期，也就是5个发展阶段。你就比方说呢，在一期的时候也叫早期，这个时候是非常轻，一般都是单侧的肢体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基本呢不受太大的拘束。因为这个阶段在一期的时候，因为症状轻，对日常生活几乎不影响，所以很多人呢也是犹豫不决，说这种情况现在要不要吃药啊？但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啊，症状很轻，不影响生活，可以暂时不用药。如果说一旦已经影响到做事了，影响到情绪了，状态已经发现不对了，小剂量的可以用点药，不要大剂量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尽量推迟一些药物的使用啊，它能够尽量避免过早的发生一些什么药物性损伤和并发症。因为帕金森这类药物相对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在轻的时候尽量可以去推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不管吧？已经知道了是帕金森了，虽然说呢，症状不是很严重，不影响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坚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你比如说快走啊。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干啥？就是练我们的肢体灵活性，练平衡性，维持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呢，最好能做到什么呢？每半年做一次复查。哎，这就可以了。哎，如果坚持的话，那就基本上问题不大。那如果说我们在早期第一期的时候呢，没有做相关的这些保护，那肯定还得继续发展嘛。那发展到二期的时候呢？症状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显，比方说双手出现这种僵硬，出现阵发性抖动了，而且整个的动作发现有点变缓变笨，尤其是在转身活动的时候感觉很笨拙。但是啊，你看二期的时候，他还是能自己吃饭穿衣，不影响，
1: 那就很能自理。
0: 哎，还能自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规范的开始使用抗帕金森的药物了，得结合药物了。 但是药还是剂量以小为主，可以频数多一点，每一次剂量少一点，啊，以这样的一个用药方案。那个这个时候呢，还要关注什么呢？要关注睡眠状况，是不是睡眠是不是良好的，有没有便秘的情况，精神情绪方面有没有大的波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第二阶段呢，二期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手是不是抖，不能只看这个，就这几个方面，睡眠、便秘情况、情绪都得看，然后也得配合一些步态的训练，走路转身的训练，包括手部做一些精细的动作，是吧，比方说拿一些大的小的，是吧，抓握，这些动作要经常做，频繁多说话多发声，经常练习吞咽动作。然后家里呢，地面一定要做好防滑，为什么呢？防止摔倒。这个是在二期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二期的时候，如果呢积极的规范治疗，结合一些步态的训练，也是可以很好维持维系，避免严重发展的。但是还这句话，如果二期的时候没有把它防控好，那它继续发展就到三期了。
1: 嗯，
0: 三期的帕金森呢，属于叫分水岭了，这个时候很关键了，就是身体的平衡感变差了，跌倒风险升高了，属于中度了，很容易就摔跤了，做一些复杂的动作，肢体就感觉很吃力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得需要找医生，得精细的给调药了，处理这个开关的现象。什么叫开关现象啊？帕金森的开关，比方说在起步的时候就开，对吧？起步困难。
1: 嗯，
0: 啊，在停下来的时候怎么的也困难，这叫开和关吧。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相当于就是很明显了，需要找这个医生得精细调药了。如果说药物的效果波动还比较大的话呢，或者是药物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在三期的时候就得评估了，是否要适合手术了啊？因为对帕金森有一个手术叫什么呢？医学上叫 DBS 手术。也就是脑深部电刺激疗法，
1: 可以做手术，
0: 可以做手术啊！哎，同时还得干预低血压、便秘啊，包括睡眠幻觉情况。但即使这样，平衡训练也是重中之重。哎，还得练习起立、转身、踏步，哎，来练习身体这运动的步态，克服这种冻结的情况，不让身体变成这种僵硬冻结的情况了。还得强化吞咽呐，包括语言的训练。这时候家里的人呢，作为家属的啊，千万不能让他患者自己自行的外出，必要的时候呢得配合点助行器小推车啥的，给家里加装点扶手。为啥呢？帕金森人就怕跌倒。
1: 嗯，
0: 哎，多次跌倒对他这个病症发展打击非常快，尤其是骨折，如果一旦发生骨折了，那他这个病会快速发展，而且整个身体马上就垮下来了，这是需要很注意的啊。这是在三期的时候，那如果说三期的时候还是没有把它控制好，它再发展就到四期了，就偏为中度了。这种时候属于高度的依赖照顾了，也就是勉强的还能站，短距离的行走靠挪步还能坚持，大多数都依靠轮椅了，很多日常动作都完成不了了。有这个阶段就不再追求什么恢复能正常人也要走路，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很重了。核心干啥呢？就是减轻这种僵硬带来的疼痛，改善睡眠出现这种幻觉，减少痛苦。再就是持续优化给药的方案，兼顾药效和副作用的评估啊。
1: 嗯。
0: 啊，千万要谨慎的加量，啊，防止幻觉躁动，符合条件评估手术，如果适合该手术也可以手术。但是被动的训练还得坚持，比方说自己既然动不了走不了了，在床上就得练习，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学会体位的变换，关节被动的活动。为啥？你得防止关节出现挛缩的情况，肌肉萎缩情况啊。
1: 嗯，
0: 还得练吞咽呢，继续吞咽练习呀。所以这个阶段在四期的时候啊，这个家属呢对于患者的照护的压力肯定就明显上升了，还得帮着他协助他进食穿衣，照顾他生活起居，还得定时变换体位，被动的康复锻炼，还得预防褥疮啊，还得平时关注饮食的营养，
1: 这一听这就离不开人了。
0: 哎，对喽，所以四期就比较重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发展到第五期，就是我讲的叫什么叫重末期了。
1: 重末了、哦。
0: 哎，重末期严重了，卧床轮椅，完全依赖长期照顾，长期卧床，吞咽差或者吞咽丧失，思维认知出现障碍，语言不清，吞咽困难，呛咳。我刚才讲了，很容易发生这种吸入性肺炎，甚至褥疮。
1: 嗯。
0: 那到了这个阶段怎么办？就得全力重点要预防并发症了。
1: 嗯，
0: 啊，你别再追求想着，哎呀，我都五期都中末期都这样了，你还想着怎么能恢复你运动功能呢？啊，怎么能恢复你正常行走呢？
1: 这期就是保命了。
0: 哎，找专业医生精简用药，这是要精简了，因为这类药记着千万不能大剂量吃。
1: 嗯，
0: 想法用怎么样的方式能精简去用药。而不是增大药量，还要控制的躁动疼痛，严格权衡药物的利弊，啊，还这句话，避免大剂量，严重了会出现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幻觉呀。那么，如果吞咽严重差的，需要怎么的？通过鼻饲进食了，
1: 就是他自己没法吃了，
0: 哎，那就得通过鼻饲往里打了，
1: 嗯、
0: 没办法了、
1: 嗯、
0: 啊。然后家属得配合一些肢体的按摩，比方说体位排痰的训练，口腔护理。哎，是已经很难再恢复行走能力了，这种情况就得警惕发烧咳痰。一旦有这种卧床的患者啊，帕金森在五期中末期的时候，如果有这种发烧了、咳嗽有咳痰，而且是痰一直咳不出来，
1: 嗯，
0: 千万呢不能小看，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因为容易发生窒息的风险。
1: 那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帕金森患者他到五期了，就是到这个中末期，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包括行动能力了，他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干预方法了。那您这些天呢，一直都在讲这个生物医学优势哈，难道这个生物医学到今天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吗？
0: 生物医学角度来讲，方法也不是说没有，
1: 嗯
0: 啊，但是也要看具体实际患者情况而定啊。
1: 哦，
0: 啊，因为生物医学呢，通过这个大脑这个黑质区域，就这个神经元细胞，这个从基因的角度啊，从基因物质的研究发现呢，这个黑质区域专门负责产生多巴胺物质的，就是这神经元细胞。
1: 嗯，
0: 那这些细胞在不断的死亡，是吧？刚才我也就说了。什么是多巴胺呢？多巴胺这个物质就如同大脑指挥身体传令兵，负责传命令的。有了这个传令兵，你想抬手抬腿、伸胳膊伸脚、拿筷子吃饭，你所有运动神经支配协调，对吧？能正常进行，全靠多巴胺的物质来传递完成的。如果多巴胺少了，大脑的指令传递它就不顺畅了。所以说，你再想抬腿、伸胳膊、伸手、拿东西、身体活动、转身儿。就会变得僵硬迟缓，他不受指挥，不听指挥了。
1: 嗯，
0: 那么从生物医学角度研究发现呢，为什么负责产生多巴胺的这个神经元细胞会不断的死亡呢？就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现代医学啊分析的什么年龄老化、
1: 嗯，
0: 环境毒素损伤啊，还有基因易感这几个方面以外呢，生物医学通过对帕金森患者神经元细胞的里边这些基因物质的测序发现了。这个病发生发展与神经元细胞的基因表达异常有直接关系，导致进入到细胞里边这个蛋白质发生了变异，这是最直接的，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干啥，它的营养能量靠什么，它来吸收蛋白，它是主要作为营养的。
1: 嗯，
0: 但是由于细胞当中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了，
1: 嗯，
0: 它就会什么让吸收进去这个蛋白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的蛋白它就不是营养了，那就是毒素了。
1: 哦，
0: 哎，怎么讲呢？就像这个腐败变质的食物，同样是食物，我们吃东西吃食物是为给身体补充营养，但这食物如果发生腐败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了？
1: 对呀，
0: 对吧？能吃坏的。
1: 嗯，
0: 所以说的这些变质的蛋白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是毒，那你想想在里面。它越积累越多还排泄不出去，
1: 嗯，
0: 就会导致这些神经元细胞快速坏死了，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0: 但是目前来讲啊，咱们国家还没有引进和使用。但是咱们国家自己的生物医学的发展，针对于帕金森有没有方法，也有了一种生物制剂，现在在一些三甲医院也是比较常用的，叫什么？叫脑蛋白水解物。这个生物制剂从哪儿提纯的？是从这个健康这个猪的这个脑蛋白当中提取的，并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制备出这种含游离氨基酸和小分子活性肽的物质，与人体脑神经元细胞进行高度匹配以后，干啥呢？它能帮助修复部分受损的脑神经元。大家记得啊，是部分的，不是全部。部分的脑神经元细胞可以起到一定的修复，促使损伤的这些细胞能够尽快的恢复分泌多巴胺的能力，啊，而且通过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比较显著的。
1: 这效果还不错。
0: 对于就是刚才我说吧，就是比传统药物来讲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帕金森用的一些药，你像这个多巴胺嗪，包括这个卡唑双唑吧，包括这个斯莱吉兰，包括安坦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属于化学合成激素类药物。你要照比他们来说呢，哎，这个生物制剂啊，它的剂量就更加精准了。不用说像这类药啊，这个剂量要求很严格的啊，你稍微多一点都不行啊。但是这个生物制剂它为啥？它安全性好啊，它纯天然的，所以剂量更加精准，安全性更高。再就是什么？它活性相对来好，它还没有负面的伤害。哎，而且从整体效果持续性来说，就整个持续性效果和稳定性来说，比这些药物也都要好。是因为啥样呢？比方说，对于传统这些药物啊，使用效果已经不明显的了，或者干脆都没有效果的这些人群，哎，就这个生物制剂的成功，相当于不就有了更好的一个选择吗？啊，但是啊，它也只是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症状、抑制。不让快速发展严重的一个目的，就对于中末期的患者来说，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的。
1: 也就是说，有了一个，能更好一点的一个替代药物的一个途径吧。
0: 哎，对了，
1: 整体效果比传统药物更好一些，安全性啊、稳定性啊、效果持久性，它都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高，对吧？
0: 哎，对，就是这样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手术哈，那说这个脑子通过一个什么手术，它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这手术叫什么？叫 DBS，简称啊，叫 DBS，也叫什么呢？叫脑深部电刺激手术。要通俗点，这手术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大脑特定的这个核团区域，它植入了一个东西，是不是属于一个微小的一个电极的一样，类似于一个小模块一样，把它植入进去了。然后在胸前还得埋上一个什么的脉冲的发生器，然后持续的发生这种微弱的电信号。然后调节大脑里面过度兴奋的这种神经环路，从而来控制帕金森运动的症状。
1: 这跟心脏起搏器有点像吧？
0: 有点接近这意思啊。
1: 是吧？
0: 就比如说这个手术，它能改善啥？改善身体这种僵硬，哎，肢体抖动、动作迟缓，包括翻身困难呐、冻结性的步态呀。它通过这种刺激起效之后呢，哎，可以明显缓解的。就针对于这种中晚期。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开关现象比较严重的，就起步难，停还停不下来啊。包括异动症，啥叫异动症？就吃完药以后，剂量掌握不好，就出现妄想、乱动啊。药效一过就僵住啊。
1: 这也挺吓人的。
0: 哎，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啊，这个通过这样的手术呢，会把这药物的整体剂量整体会往下调不少，减轻剂量，减少这种异动和妄动症。啊，能拉长有效的这种时间，就时间上能有效的拉长，在效果上，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这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DBS 这个核心手术带来的价值。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手术依然不能完全根治帕金森。什么意思？就神经元细胞它依旧还是在缓慢的发生蜕变。啊，就疾病本身还会继续的进展，手术是什么？手术只是叫对症治疗，而不是把病治好。大家要知道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实现完全性停药，而且患者手术术后呢，仍然还是要服用一定的抗帕金森的药物，只是剂量相对来说是降低了，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而且呢，这个手术也有局限性，为啥呢？你看，对于认知下降的，就脑子、头脑思维，刚才说。不用发生严。

0: 动的是障碍嘛，
1: 嗯，
0: 啊，痴呆的，严重幻觉的，抑郁淡漠的，吞咽困难的，说话声音沙哑，甚至发声发不了的，对于这方面的改善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基本的是作用不大的，
1: 嗯，
0: 啊，甚至呢，通过手术可能对于这方面有的患者还会继续加重，啊，这也是一个临床当中发现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什么比较严重的，比方说明显痴呆了，严重的精神状况问题了，啊，你这种情况就手术的紧急症是不能做的。
1: 啊，这个手术还不是所有人都能做。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再就是什么呢，太晚到中末期了，到五期了，就已经卧床了，严重的都认知衰退了。我刚才不讲，这种情况你手术的收益是很低的啦，
1: 嗯，
0: 不起什么作用了，就不建议做了。说手术最佳窗口期在什么时候？一般都是在三期前后的时候，还算比较好，一个好的窗口期。你不要拖到完全中末期到五期了，你再去考虑那就没必要了。
1: 嗯，那这么说呢，相对来讲这个手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哈。
0: 嗯，对，这看什么具体情况嘛。
1: 嗯，
0: 啊，也要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疾病，因为有的帕金森患者他不光是帕金森，他身体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对，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1: 对，
0: 对吧？它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再就是什么呢？术后也需要多次的程控。啥叫程控啊？因为它是属于电子设备，它植入的呀，它需要经常的什么去调节这个电压、频率和这些参数
1: 啊，
0: 它得总去调去。
1: 嗯，
0: 哎，哎，得找到适合病人整个这个刺激这种参数得找准了。它这个参数啊，它慢慢慢慢，它逐渐就会发生这种参数不准了，有偏移。那就怎么办？要经常的往医院跑，得找医生去调整这个参数，这个相对来说也挺麻烦，
1: 嗯
0: 啊，因为它得需要专业医生来操作，而且呢，这康复锻炼即使这样，康复锻炼依旧是不能停的，还得继续配合。再就是什么呢？这个手术它植入这个脉冲啊，它这种发声器是电池装置的，它是电池是有使用寿命的。
1: 啊，他也得换电池。
0: 对，他后期没电，他还得是什么？需要进行电池的更换。
1: 是啊，也是有弊端的哈。
0: 嗯，对。
1: 这个就需要严格的评估了。
0: 对对对。
1: 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就你做手术也好，吃药也好，什么各种方法，它都是控制、维持。
0: 对。
1: 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的这个程度，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嗯。
1: 那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啊，患有帕金森的这个患者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还没有注意到就是发展到中末期这么严重的患者，
0: 是吧？嗯，
1: 哎，那我呢，毕竟是对于生物医学包括生物制剂没有接触过太多哈，
0: 嗯，
1: 我只知道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这个生物制剂很好啊，
0: 嗯，
1: 毕竟这几年呢，凡是英国的患者家人都收获健康了，也包括我自己，我一直都是在用的哈，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它用于帕金森患者使用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收获呢？
0: 嗯，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于这个帕金森来说带来的好处作用，和现在我刚才讲这个医院广泛应用，刚才讲这个脑蛋白水解物啊，
1: 嗯，
0: 它这个机理作用差不多。从远期效果来看啊，相对比来看，这个虫草制剂肯定还是要比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是更有优势。为什么呢？就是物质成分不一样，因为脑蛋白水解物是从哪儿？是从猪脑的蛋白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而魏寿康这虫草制剂是从冬虫夏草当中提纯的。你像这个虫草酸、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这些高活性物质，尤其是提纯出什么的这个虫草腺苷这个物质，这个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呢，它通过这个基因干预呢，能跟人体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它能更好的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就它俩的基因相似度更高。
1: 嗯，
0: 啊，而且能够直接纠正细胞当中的这种突出的核蛋白这种基因表达。哎，这个也是更明显、更直观的，
1: 嗯，
0: 能有效的阻断这个蛋白质的变质和发生。也就是说呢，当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虫草腺苷物质与这个神经元细胞里面这种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以后啊，这神经元细胞在吸收蛋白的时候啊，就可以相当于是直接变成营养，就可以直接利用了，不会再将这蛋白变成毒素了。
1: 嗯，
0: 这样一来，是不是最大程度就是减缓神经元细胞发生坏死的情况了？是不是就保证多巴胺可以正常分泌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提纯出的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呢， 它能发挥一个什么，就细胞的增殖作用。什么意思啊？帕金森这个病，它的本质就是大脑黑质区域，对吧？分泌多巴胺物质的神经元细胞才不断的死，而死掉的这些细胞是永久细胞，它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说数量它只能越来越少。如果能及时补充这个虫草腺苷这种物质呢，它会让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实现分裂和裂变。你看这些细胞虽然不能再生，但是它有个功能，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可以让这个剩余的健康的这些神经元细胞，一个能分裂成两个，就每一个单个的细胞都能进行1到2次的分裂。这是不是就实现细胞数量增多了？但是也是存在个问题，就是分裂的这种新的细胞啊，在分泌多巴胺的功能上，它肯定是没有原细胞分泌的量充足，这是肯定的，是功能相对来说还是弱的。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实事求是讲，很厉害了。
1: 对，
0: 为啥？它起码能分裂一些新的细胞啊，对吧？这是个最大优势啊，它就能实现一部分的代偿啊，它总比没有强啊。所以这一点就非常了不得。还有个作用什么呢？它能让一些由于老化很多这些神经元细胞怎么的，它衰老老化之后，它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了，能让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给唤醒激活了，然后让它们继续来分泌多巴胺物质。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了得的。也就是猪脑蛋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我刚才说的从细胞增殖分裂到唤醒沉睡这种衰老老化细胞，它是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能力的。所以说这个帕金森患者如果服用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身体僵硬啊，就手脚震颤抖动、吞咽功能受限这些患者来说，帮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在什么时候呢？在发展到4期的时候，就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啊，是最适合的，因为它能有效阻断什么，快速发展到第5期啊，发展到终末期这种严重后果，它可以很好的阻断了。当年在做这个整个多病种临床实验的时候，其实早就得出准确结论了。对于这种轻中度的，比方说2期、3期的帕金森患者，那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可以很好的阻断病症的发展。针对现有出现的症状问题，一般来说呢，就是2到3期的患者啊，不出2个月的时间，2、3期的这种患者基本上都能够安全的、完全的把它稳定住了，不会经常频发各种症状和发作了。基本没有了，再结合辅助运动是逐渐可以恢复的。为什么能实现？就是依靠我刚才讲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的物质对于大脑神经元这种裂变增殖的作用给实现的。这个绝对在目前来说啊，肯定是其他任何的生物物质是实现不了的，这个是个巨大的优势啊。但还是那句话，如果是针对于中末期患者了，5期的胃舒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也没办法让中末期的患者也能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行动能力，也实现不了，也只能在整个病症的控制，避免诱发合并症造成生命威胁，在这方面能发挥控制和缓解的作用。所以说对于中末期的患者，就不要想着怎么去根治了、去除了、完全恢复正常了。你不管是采取任何传统的药物，还是手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就包括胃舒康虫草制剂都一样，你发展到中末期到5期的时候，能让你的生存质量好一点，痛苦减轻一点，不会危及生命，出现致命的合并症，这就很不错了。
1: 那楚老师，这些方法比较而言哈，您更倾向哪一种哈？它对患者更有利一些呢？
0: 对于轻中度的患者，那肯定还是在选择上一定是生物制剂啊。为啥？因为生物制剂呢，它剂量精准，活性高，安全性高啊。对吧？作用效果而且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久啊，这是优势啊。目前咱们国内呢，一个是这个脑蛋白水解物，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胃舒康虫草制剂。价格优势方面呢，脑蛋白水解物这个很适合，也就是说2到3期的患者，病症症状不是很严重阶段的，用这脑蛋白水解物比较适合。因为啥？它更加便宜啊，适合普通大众啊。那么胃舒康虫草制剂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要贵呀，它肯定要贵呀。那它适合啥呢？它适合这个4期，就发展到4期了，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患者，哎，比较适合胃舒康虫草制剂。为啥？因为用它能阻断，避免它发展到5期，发展到中末期呀。 所以这个方面胃受抗虫草制剂肯定是具有优势的。你连续服用几个周期可以什么实现什么呢？比方说四期的患者，他可以逐渐回落到三期，哎，然后部分的患者他能回落到两期的状态啊，也就是症状活动基本上就不明显了，哎，所以说呢，这是目前来讲啊，就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啊，能给这个帕金森患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好处了。
1: 嗯，能做到这一些就太不容易了、啊、
0: 对对对、嗯、
1: 就是能让帕金森患者最大程度的减轻痛苦，
0: 嗯，
1: 避免快速的发展，
0: 对，
1: 也能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受任何的生命威胁。那目前来说也是生物医学可以实现的，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
0: 嗯，对。
1: 那我们也相信哈，随着未来生物医学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类疾病一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一个突破哈。
0: 嗯，
1: 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涂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场外听众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
0: 嗯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楚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想请你给指导指导。
0: 嗯，你说说看。
3: 哎呀，我是前年夏天吧，这心脏就开始不太好了。哎，最开始吧，只是偶尔上了一阵儿吧，心慌，就是坐着不动吧，歇一会儿就能好了。
0: 嗯。
3: 所以说当时吧，我就没太当回事儿，但后来吧，就逐渐的，那个明显的有时候犯病，哎，心慌症状就持续了4-5天呢，就经常犯，
0: 嗯，
3: 持续时间长，完也不缓解，有的时候我就坐沙发上看电视，就感觉这心脏就突然猛的就咯噔一下似的，
0: 嗯，
3: 完了紧接着就感觉一阵眩晕呐，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就是那个悬空下坠那种感觉，
0: 忽悠一下的，嗯，
3: 对，忽悠一下吧，哎，然后我身体就发软，就是喘气儿吧，就觉得气儿不够用似的，
0: 嗯，
3: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就赶紧去医院吧，做了检查，
0: 嗯，
3: 我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吧，让我背那个盒子，就是那个24小时动
0: 号的24小时
3: 心电图
0: 啊，监测心率，嗯，
3: 对。然后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心肌酶检查，
0: 嗯，
3: 最后吧，医生给我确诊说什么是室性早搏，2连率、3连率，
0: 哦，
3: 属于频发的心律失常，
0: 对，
3: 告诉我说需要长期的服药控制，完给我开的韦托洛尔片、韦辛克利，
0: 嗯，
3: 还有参松养心胶囊，
0: 嗯，
3: 然后我就每天嘛按时按量的服用。但是吧，说实话吧，这种药吧吃了吧，只是稍微有所缓解。
0: 嗯。
3: 但是心脏突发的那种咯噔咯噔的那种感觉，那种下坠的感觉，还是没什么缓解。
0: 嗯。
3: 尤其发作的时候吧，就依旧感觉浑身没劲儿啊，完了心情也焦虑，甚至有时候吧晚上吧睡觉都会，就是突然感觉心脏就是不舒服的一种感觉，惊醒了。
0: 嗯，就犯病就忽悠一下就醒了。嗯嗯，
3: 对，忽悠一下就吓醒了，吓一身冷汗似的。
0: 嗯，
3: 完了后来我就开始整宿的失眠呢。而且我就发现这种不适感就不是一下两下就过去了，而后来就感觉一阵一阵的，就一阵接着一阵的。
0: 嗯嗯，
3: 有时候吧，我就一分钟能发作5-6次。
0: 哦，
3: 哎，严重的时候吧，就头昏眼花的。手脚发麻，完了后脑勺也发沉，
0: 嗯，
3: 然后完还那个冒虚汗似的，哎呀，就真的特别难受。
0: 嗯，这情况是很典型的，慢性的频发性室性心律失常，2连率、3连率反复出现，就是这个心肌自律性紊乱，心肌细胞受损呐，导致这种结果。你吃这个美托洛尔啊，贝塔受体阻滞剂，这属于，它主要是减慢心率，减少早搏这个频次。韦辛克利、参松养心呢，
3: 哦，
0: 是中成药，它主要是益气养阴、活血化瘀，辅助改善心慌心悸。这三种药从临床来说，针对于心律失常是基础常规用药。 也适合适合啥呢？一些轻症的啊，暂

0: 持性心律紊乱的患者。但你的问题在于病程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应该是2年多了，是吧？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个属于慢性顽固性心律失常了，已经出现这种持续性心肌细胞功能出现异常，也就是常规药物只能单纯性的抑制心律，缓解表面症状，没有办法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啊，不能从根源上调节整个心脏自律性和心肌细胞传导功能，所以说呢，这些药肯定你感觉效果很微弱了。
1: 啊，是是，那楚老师，你说那我可怎么办呢？我就很早之前吧，就打算用咱这虫草养元液，听那喜儿介绍说这虫草养元液吧，生物制剂，是伟宁工程师带领团队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的，那取冬虫夏草提取的，你说虫草本身吧就是好东西，伟宁博士吧通过高科技提取之后吧，把里面的成分都给提纯出来了。而且活性还特别高，这个作用好处也特别多，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可我始终到现在也没用上啊。这不近几天听着楚老师你一直在讲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特殊优势和好处，我就又想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了。喜儿说她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呢，但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我现在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可以用啊？我这着急，我就害怕我这情况，我再突然严重了，你说再出点啥事儿，我，
0: 是，
1: 哎呀。
0: 这个曹巩他们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制剂，它肯定是少，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很多原因导致的。你要用不上，用你话也不能等。
1: 就
0: 目
1: 是啊。
0: 前临床上针对这种顽固性室性心律失常、频发2联律、3联律的，也有一些别的其他的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啊，就和你口服这种常规药物，它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常规
1: 哦
0: 的药物是属于叫被动强制抑制缓解症状。生物制剂
1: 哦！
0: 是靶向精准性作用于心肌离子通道，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从细胞这
1: 哦哦！
0: 种基因物质入手调节心肌细胞电传导平衡的，也就是说从根源上来改善心律紊乱失常的问题。啊，你比方说这个心肌细胞修复类靶向生物制剂有叫心肌肽注射液，但是这个呢需要每天都得注射一次，它是属于静脉滴注，注射
1: 哦，
0: 一次费用在几百块钱左右，啊。
1: 哦，
0: 但是整体的疗程、注射的时长和次数，得根据你的情况，需要医生来根据情况来进行研判。另外一个就使用这种生物制剂呢，也不是说立刻能马上把现有的药物都停掉的，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和循序渐进的替换。
1: 嗯，嗯，嗯嗯。
0: 也就是前期常规药物可以适当的减量，搭配生物制剂联合调理，等到心率逐渐稳定了，早搏大幅减少以后。再逐步停掉这些常规的这些基础的药，这样就可以避免反弹。但生物制剂整个这个作用持续的时间还是安全性活性效果方面，比你现在用这个肯定是各方面要优势好很多很多了。
1: 哎呀，你说每天都要打针，完一次吧还得几百块钱，我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行，费用高不高不说，挺麻烦的。哎，那我还是先用药维持吧，我再继续等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实际吧更想用这个虫草这个试剂，你说直接口服就行了，多方便啊，
0: 那倒是。
1: 也不用打针，我还去医院那么麻烦。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成本费用吧也很高，但是吧喜儿吧肯定会在经济上帮扶我们。以前争取到养元液每次都帮忙承担了很大的费用，患者自己吧花不了多少钱，只是数量太少，我没那么幸运，我一直也没得到这个名额，还没有用上。我就想让你给我多留心吧，多问问咱们的伟宁博士，你们关系都特别好。给帮帮忙，想想办法，能行不行？
2: 确实是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家人哈，应该说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不单是通过直播间还有就是，我们服务指导中心打电话就都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哈。我呢前几天呢就和伟宁通了个电话哈。那么伟宁说，目前吧，暂时没有提纯出来新的数量。伟宁其实他很明白我的这个诉求的， 就答应我的，说只要是有

0: 提纯出来的量一定就是想着我们这边啊，所以说我肯定是我一直高度关注这个事儿呢，只要是出来只要是有了，那我一定是尽最大的力度去争取的，尽可能多帮助一些我们的病患家人们啊。
1: 哦，哎，那可太好了，我也是一直关注您的节目，那个，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0: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我只要是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就马上通知大家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0: 嗯嗯，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也知道哈，我的这些年一直核心工作呀，做的就是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的内容。
3: 嗯嗯
2: 啊，从老年人的起居日常啊，膳食管理、指标管控，也包括心理健康等等啊，就诸多方面帮助他们守护健康的身体。
3: 嗯嗯，好嘛。
2: 哎，尤其是面对很多的慢性疾病长期伴随的这些患者家人啊，那我们更是要从常规治疗方面给予科学的指导。
3: 嗯
2: 啊，避免大家走入误区。
3: 嗯，这也很关键。对
2: 对。
3: 嗯，
2: 我们日常工作哈，这个排查过程当中，哎，我们总能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呢，他经常性的这个手脚抖动哆嗦，
3: 嗯，
2: 哎，尤其是手很明显，他不受自己的控制，想抬手不听使唤，用筷子呢夹不住菜，
3: 嗯，
2: 走路姿势也是非常的异常啊，就是出现那种非常僵硬，非常的迟缓，
3: 嗯嗯。
2: 可是你跟他交流说话呢，他头脑思维都很清晰。
3: 哦。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是年纪大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正常，可是经过详细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这是患上了帕金森病。
3: 哦，
2: 哎，这个病它就导致的手脚哆嗦抖动，
3: 对，
2: 身体非常的僵硬迟缓。
3: 嗯嗯，
2: 那这样的老人也都反映说自己的这个帕金森哈，医院都说了只能是控制发展，没有办法完全的逆转恢复。
3: 嗯
2: 啊，说也就这样了啊，虽然说行动啊活动啊有限制不太方便，嗯，但也不是经常性的啊，发作的时候很明显，不发作的时候很正常。
3: 嗯
2: 嗯，包括他们家属也都认为就是年纪大了嘛，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正常。
3: 哎呀，这就不对了，怎么能会认为是正常呢？
2: 嗯，
3: 因为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啊，所以说帕金森这是一种疾病状态啊，可不能把它认为是正常。不是说这个到了老年以后年岁大了说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中年人呢，咱们就说帕金森这个问题也有很高的一个发病人群的。因为啥呢？因为这属于典型的这种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呐。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和你所说的这个现象啊，是什么呢？还不是说发展很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 哎，可能只是出现一些，比方说这个，四肢手脚出现那种震颤呐、哆嗦呀，啊，不听使唤，可能其他方面还没受到任何影响。你知不知道这个帕金森如果发展到这个重末期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2: 这个我还真就是没接触过呢。
3: 是吧？没接触过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帕金森呐、啊，如果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严重以后啊，就平时你用的这些药基本上都无效了。也就是说，你吃上药之后，只是暂时的有一定的好转，药效一过，马上立刻身体就僵住了，就频繁出现关期。什么叫关期？这是医学的一个词儿，就是身体就完全僵硬了。几乎就不能自主的翻身呐、坐起呀、站立呀，没办法自行行走了，甚至于长期卧床或者是完全要依靠轮椅了。严重的肌肉强直、姿态异常，全身肌肉都高度的僵硬，躯干出现这种弯曲状态，弯腰驼背。有的人你看这个头啊，要垂头，无法抬起，就头都抬不起来了。身体卷缩，就肢体都扭转痉挛，疼痛是非常明显的。这都是中末期啊，还有的人会出现啥？会伴随着一些像吞咽困难、吃饭喝水呛咳。为什么？因为咽喉的肌肉运动功能都失调了，吃饭喝水很容易呛咳，咀嚼无力，进食很慢啊，容易发生什么吸入性肺炎呐、呛肺呀。这到中末期是非常危险的，这都属于致死的并发症啊。再就是啥呢？语言的障碍，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含糊不清，到后期干脆都没办法交流了。有的患者再严重点，干脆发声他都发不出来了。那除了这个运动方面功能受到这么的严重的影响以外，头脑思维认知反应、认知障碍，医学上叫什么叫帕金森氏的痴呆呀？整个人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判断力变差了，严重的话都认不出家人了，出现幻觉、幻视、幻听，总是能看到不存在的人或者不存在的一些东西，总是多疑躁动，甚至晚上睡觉呢，还经常的什么，有这种攻击、打骂的情况，昼夜都颠倒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帕金森随着逐渐发展，你看他后期的患者啥样的？抑郁、焦虑、淡漠，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所以说从家人角度来说，到后期严重的时候，这个照护的压力是极大的呀。那晚上干脆都不睡觉，大喊大叫，肢体乱动，等到白天的时候昏睡、嗜睡不醒啊。而且除了这个头脑认知出现这种障碍以外，自主神经方面也会出现全面功能的衰竭。你比方说出现顽固性便秘，就肠道蠕动几乎都停滞了，很多时候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排便。再就是啥呢？这种体位性血压偏低呀，坐起的时候体位一变，只要坐着起来稍微一活动，这体位一变，马上血压严重下降，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发生晕厥。包括排尿系统这个感觉神经，完全出现衰竭了，没知觉了，都尿失禁了，尿频尿急，整个膀胱功能失调了，那都得需要什么下导尿管或者得穿纸尿裤，那尤其是发展到重末期，这种高发致命的并发症，要命的呀！我刚才不讲吗？吸入性肺炎，这是第一位死亡主要的原因呢。因为他这个食道肌肉、咽喉肌肉没这个张力了，吃东西容易呛咳，导致食物、喝水吸入到肺部，他是不是反复的就容易导致肺部发生感染呢？发烧、咳嗽，这是一个致死率很高的一个风险。再就什么褥疮，长期卧床不能自主翻身呐，整个这个骶骨、尾部、足跟都容易发生溃烂呐，严重溃烂继发各种感染啊。吃东西吃不下，严重营养不良，脱水呀，身体严重的消耗消瘦，蛋白严重偏低，出现严重贫血，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还有的这些骨关节问题， 长期的不能动，肌肉萎缩，甚至慢慢的关节都挛缩变形了，长期不动卧床，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因为卧床了末梢循环越来越差，下肢血栓啊，这种血栓还容易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你看吧，就所有说的我说的这些，这都是帕金森发展到后期中末期造成严重的后果。你就说吧，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吗？
2: 天哪，太严重了，那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病啊。
3: 对呀，
2: 它严重的，它不仅仅是丧失生活行动能力，主要是它危及生命啊。
3: 对呀，所以帕金森这个病啊，它本身不是要命的
2: 啊，
3: 但是它发展到中末期后期，它会合并其他疾病啊，有合并症啊，或者是让身体一些其他的疾病快速的加重发展严重，所以才危及生命啊。因此讲究这类病啊，一定要高度重视的，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啊，不能拖，不能等的。

0: 那楚老师，这个帕金森他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得这类病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我们这个大脑深处啊，有一小块位置叫什么呢？医学上叫黑质区域，
0: 黑痣。
1: 啊，黑色的黑，质量的质，叫黑质区域。
0: 嗯。
1: 黑质区域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它能分泌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多巴胺的物质。这多巴胺怎么形容呢？这多巴胺就类似于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这个负责运动功能的传令兵一样。负责传指令的，也就是相当于他负责啥？是负责指挥咱们整个四肢、身体运动协调、手脚灵活、运动功能全靠他来指挥的。如果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黑质区域当中，这个脑神经元这个细胞如果发生大量死亡了，是不是
0: 嗯，
1: 分泌多巴胺就不够了，就少了？
0: 对。
1: 那这种传递的传令兵少了，是不是手脚指挥的能力就差了，运动协调能力就差了，他不受指挥了，哎，就乱套了，手也抖了，也哆嗦了，也僵直了，也僵硬了，肌肉也紧张了，动作也迟缓了，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出来了。
0: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就是这些神经元细胞它就死了呢？
1: 嗯，现代医学分析结论啊，第一个呢，跟年龄老化有关。啊，这也是个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大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会自然的发生损耗。所以说呢，你看发现这类病一般来说啊，高发人群在65岁以上，患病的风险率肯定是明显增高的。所以说现在意思是什么？就年龄的衰老老化，这是很重要的诱因。但是呢，它不等于什么呢？正常衰老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所有人到了老了以后，他都会得这个帕金森。
0: 对呀，也不是人人
1: 哎，
0: 都得呀，
1: 对，这就是一个
0: 嗯。
1: 概率的问题啊。第二点是什么呢？遗传，这是易感风险。这是什么呢？这是最早生物医学从基因角度，哎，去发现的。但是啊，它不等于遗传病。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大概5%到10%的病人有这种家族的遗传史，
0: 嗯，
1: 相当于比例不高，也绝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但是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它这种遗传染色体的基因肯定是存在的，啊，就相当于给身体肯定埋下了一个这种易感的漏洞，肯定是有，但是比例不高而已。所以说，不是家里有人得，下一代一定就会得，它这个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从遗传基因学角度来讲，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肯定有，只是基因片段不完整。可能这种患者一般可能还需要多的因素，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外界环境很多共同的因素，最终他才能发病。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医学的研究发现呢，就帕金森这病呢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环境毒素。就后天性的损伤，就环境当中很多毒素有很大的一个直接关系。你就比方说啊，有的人长期接触什么呢？接触一些农药的东西，咱知道农药都是剧毒的东西啊，像除草剂，还有一些像化工化学类的物质，还有一些部分的重金属，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坏死。再就是什么？反复较重的啊，这个头部。受到一些外伤，也会损伤这个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加速坏死，影响多巴胺的分泌，这也是一个很高的发病的一个风险。这都属于现代医学啊，进行来一个分析的。啊，如果说从这个中医来讲啊，你看中医把这个帕金森归到哪儿呢？叫颤症，或者叫痉症，或者叫内风，是属于这类症候。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帕金森基本这个病因属于叫什么？本虚标实的病因，就以肝肾阴虚为本，以风火痰瘀为标。所以中医你看调理帕金森怎么调理呢？三大原则：补肝肾以固其本，息风痰以治其标，调气血以通其络。你比如说这个中医如果辩证给患者辩证为什么呢？是他这种情况属于肝肾这个阴虚的症候。啊，那就得什么呢？滋补肝肾，填精养髓了。这就好比啥呢？比方说给土壤施肥一样，是吧？把肝肾的精血补足了，神经才得以濡养。基础常用方剂，比方说大定、风珠啊、三甲附麦汤这种汤剂， 哎，进行加减服用。那么，如果说针对这种风火痰瘀的症候呢，中医辨证准确会采用平肝息风，哎，镇静止颤的方法。就比方说，帕金患者啊，常见这种震颤，这就属于叫内风妄动，所以就得镇肝息风，用啥？用镇肝息风汤、天麻钩藤饮，哎，服这种汤剂加减配合来使用。再就是啥呢？你看中医的这个针灸推拿。哎，这个对于改善帕金森的各种症状效果也非常不错。比方说针刺、针灸疗法呢，临床当中取穴，头部的百会呀、四神聪啊、风府啊这些穴位啊，通过什么进针开通，干啥呢？通督调身。四肢取什么呢？像合谷、太冲啊、阳陵泉呐、啊、这些穴位干啥？平肝息风、舒筋活络。你看这个针刺疗法对症状方面的改善缓解都不错。推拿呢，也是可以放松什么？我们整个僵硬萎缩的这种肌肉组织，促进气血的循环，改善肢体僵硬和关节活动度。哎，这都是中医对于这个病的病因解释和治疗的这些干预的方式方法呀。
0: 那楚老师最终这效果怎么样啊？他能恢复正常吗？
1: 中医对于早期的啊，就积极干预治疗，愈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到了中末期了，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了。
0: 那帕金森这个早期和中末期，它分几个阶段呢？
1: 它分五期，也就是五个发展阶段。啊，你就比方说呢，在一期的时候，也叫早期，这个时候是非常轻，一般都是单侧的肢体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基本呢不受太大的拘束。因为这个阶段在一期的时候，因为症状轻，对日常生活几乎不影响，所以很多人呢也是犹豫不决，说这种情况现在要不要吃药啊？但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啊，症状很轻，不影响生活，可以暂时不用药。如果说一旦已经影响到做事了，影响到情绪了。状态已经发现不对了，小剂量的可以用点药，不要大剂量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尽量推迟一些药物的使用啊，它能够尽量避免过早的发生一些什么药物性损伤和并发症。因为帕金森这类药物相对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在轻的时候尽量可以去推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不管吧？啊，已经知道了是帕金森了，虽然说呢，症状不是很严重，不影响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坚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你比如说快走啊，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干啥？就是练我们的肢体灵活性，练平衡性，维持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呢，最好能做到什么呢？每半年做一次复查。哎，这就可以了。哎，如果坚持的话，那就基本上问题不大。那如果说我们在早期第一期的时候呢，没有做相关的这些保护。那肯定还得继续发展嘛。那发展到二期的时候呢，症状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显，比方说双手出现这种僵硬，出现阵发性抖动了，而且整个的动作发现有点变缓变笨，尤其是在转身活动的时候感觉很笨拙。但是啊，你看二期的时候他还是能自己吃饭穿衣，不影响，
0: 那就很能自理。
1: 哎，还能自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规范的开始使用抗帕金森的药物了，得结合药物了。但是药还是剂量以小为主，可以频数多一点，每一次剂量少一点，啊，以这样的一个用药方案。那个这个时候呢，还要关注什么呢？要关注睡眠状况，是不是睡眠是不是良好的，有没有便秘的情况，精神情绪方面有没有大的波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第二阶段呢，二期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手是不是抖，不能只看这个，就这几个方面，睡眠、便秘情况、情绪都得看，然后也得配合一些步态的训练，走路、转身的训练，包括手部做一些精细的动作，是吧？比方说拿一些大的、小的，是吧？抓握这些动作要经常做，频繁多说话、多发声，经常练习吞咽动作，然后家里呢。地面一定要做好防滑，为什么呢？防止摔倒。这个是在二期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那二期的时候，如果呢积极的规范治疗，结合一些步态的训练，也是可以很好维持维系，避免严重发展的。但是还这句话，如果二期的时候没有把它防控好，那它继续发展就到三期了。三期的帕金森呢，属于叫分水岭了，这个时候很关键了，就是身体的平衡感变差了，跌倒风险升高了，属于中度了，很容易就摔跤了。做一些复杂的动作，肢体就感觉很吃力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找医生得精细的给调药了，处理这个开关的现象。什么叫开关现象啊？帕金森这开关，比方说在起步的时候就开，对吧？起步困难，啊，在停下来的时候怎么的呀？也困难，这叫开和关嘛。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相当于就是很明显了。需要找这个医生得精细调药了。如果说药物的效果波动还比较大的话呢，或者是药物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在三期的时候就得评估了，是否要适合手术了。啊，因为对帕金森有一个手术叫什么呢？医学上叫 DBS 手术，也就是脑深部电刺激疗法，
0: 可以做手术
1: 可以
0: 了，
1: 做手术啊。哎，同时还得干预低血压、便秘啊，包括睡眠幻觉情况。但即使这样，平衡训练也是重中之重。哎，还得练习起立、转身、踏步，哎，来练习身体这运动的步态，克服这种冻结的情况，别让身体变成这种僵硬冻结的情况了。还得强化吞咽呐，包括语言的训练。这时候家里的人呢，作为家属的啊，千万不能让他患者自己自行的外出，必要的时候呢，得配合点助行器、小推车啥的。给家里加装点扶手，为啥呢？帕金森人就怕跌倒，哎，多次跌倒对他这个病症发展打击非常快，尤其是骨折。如果一旦发生骨折了，那他这个病会快速发展，而且整个身体马上就垮下来了。这是需要很注意的啊，这是在三期的时候。那如果说三期的时候还是没有把它控制好，它再发展就到四期了，就偏为中度了。这种时候属于高度的依赖照顾了，也就是勉强的还能站，短距离的行走靠挪步还能坚持，大多数都依靠轮椅了，很多日常动作都完成不了了。啊，有这个阶段就不再追求什么恢复能正常人也要走路，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很重了。核心干啥呢？就是减轻这种僵硬带来的疼痛，改善睡眠出现那种幻觉，减少痛苦。再就是持续优化给药的方案，兼顾药效和副作用的评估啊，啊，千万要谨慎的加量，啊，防止幻觉躁动，符合条件评估手术，如果适合该手术也可以手术，但是被动的训练还得坚持，比方说自己既然动不了走不了了，在床上就得练习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学会体位的变换，关节被动的活动。为啥呀？你得防止关节出现挛缩的情况、肌肉萎缩情况啊，还得练吞咽呢，继续吞咽练习呀。所以这个阶段在四期的时候啊，这个家属呢，对于患者的照顾的压力肯定就明显上升了，还得帮着他协助他进食、穿衣、照顾他生活起居，还得定时变换体位，被动的康复锻炼，还得预防褥疮，啊，还得平时关注饮食的营养。
0: 这一听，这就离不开人了。
1: 哎，对喽，说四期就比较重了，那如果说发展到第五期，就是我讲的叫什么叫重末期了，
0: 终末了
1: 哎，重末期严重了，卧床轮椅完全依赖长期照顾，长期卧床，吞咽差或者吞咽丧失，思维认知出现障碍，语言不清，吞咽困难，呛咳，我刚才讲了，很容易发生这种吸入性肺炎，甚至褥疮。那到了这个阶段怎么办？就得全力重点要预防并发症了。啊，你别再追求想着，哎呀，我都五期都中末期都这样了，你还想着怎么能恢复你运动功能呢？啊，怎么能恢复你正常行走呢？
0: 这期就是保命了。
1: 哎，找专业医生精简用药，这是要精简了，因为这类药记着千万不能大剂量吃，想法用怎么样的方式能精简去用药。而不是增大药量，还要控制的躁动、疼痛，严格权衡药物的利弊。 还这句话，避免大剂量，严重了会出现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幻觉呀。那么，如果吞咽严重差的，需要怎么的呀？通过鼻饲进食了。
0: 就是他自己没法吃了，
1: 哎，那就得通过鼻饲往里打了，没办法了啊。然后家属得配合一些肢体的按摩，比方说体位排痰的训练、口腔护理。是已经很难再恢复行走能力了，这种情况就得警惕发烧、咳痰。一旦有这种卧床的患者啊，帕金森在5期中末期的时候，如果有这种发烧了、咳嗽有咳痰，而且是痰一直咳不出来，千万呢不能小看，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因为容易发生窒息的风险。
0: 那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帕金森患者他到5期了，就是到这个终末期，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包括行动能力了，他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干预方法了。那您这些天呢，一直都在讲这个生物医学优势哈，难道这个生物医学到今天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吗？
1: 生物医学角度来讲，方法也不是说没有啊，但是也要看具体实际患者情况而定啊。生物医学呢，通过这个大脑这个黑质区域，就这个神经元细胞，这个从基因的角度啊，从基因物质的研究发现呢，这个黑质区域专门负责产生多巴胺物质的，就是这神经元细胞。那这些细胞在不断的死亡，是吧？刚才我也就说了。什么是多巴胺呢？多巴胺这个物质就如同大脑指挥身体传令兵，负责传命令的。有了这个传令兵，你想抬手、抬腿、伸胳膊、伸脚、拿筷子吃饭，你所有运动神经支配协调，对吧？能正常进行，全靠多巴胺的物质来传递完成的。如果多巴胺少了，大脑的指令传递它就不顺畅了。所以说，你再想抬腿、伸胳膊、伸手、拿东西、身体活动、转身儿。就会变得僵硬迟缓，它不受指挥，不听使唤了。那么从生物医学角度研究发现呢，为什么负责产生多巴胺的这个神经元细胞会不断的死亡呢？就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现代医学啊分析的什么年龄老化、环境毒素损伤啊，还有基因易感这几个方面以外呢，生物医学通过对帕金森患者神经元细胞的这些基因物质的测序发现了。这个病发生发展与神经元细胞的基因表达异常有直接关系，导致进入到细胞里边这个蛋白质发生了变异，这是最直接的，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干啥？它的营养能量靠什么？它来吸收蛋白，它是主要作为营养的。但是由于细胞当中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了。它就会什么，让吸收进去这个蛋白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的蛋白它就不是营养了，那就是毒素了。哎，怎么讲呢？就像这个腐败变质的食物，同样是食物，我们吃东西吃食物是为给身体补充营养，但这食物如果发生腐败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了？
0: 对呀，
1: 对吧？能吃坏的。所以说的这些变质的蛋白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是毒，那你想想在里面。它越积累越多，还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这些神经元细胞快速坏死了，就这个原因。

0: 那神经元细胞死亡的越来越多了，多巴胺的物质分泌是不是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从生物医学的分析，帕金森本质上就是一种由于神经元细胞某些基因物质的变异，把吸收的蛋白营养，最终它变成了毒素，最终导致神经细胞快速的损伤凋亡。所以就要从神经元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的进行干预啊，必须得这么去干预啊。你就比方说现在这个有一款叫什么呢？叫 US 杠 DA001 的一款生物制剂，这是在国外生物医学机构研发的，是在某种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当中提取出这种类人体多巴胺的活性物质，通过外源性补充，直接补充到人体当中。目前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已经正式进入临床使用了，而且临床效果总体来说还不错。对于这个帕金森患者运动障碍啊，能起到这种实质性稳定作用。

0: 传统药物来讲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帕金森用的一些药，你像这个多巴胺嗪，包括这个卡唑双唑吧，包括这个斯莱吉兰，包括安坦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属于化学合成激素类药物。你要照比他们来说呢，哎，这个生物制剂啊，它的剂量就更加精准了。不用说像这类药啊，这个剂量要求很严格了啊，你稍微多一点都不行啊。但是这个生物制剂它为啥？它安全性好啊，它纯天然的，所以剂量更加精准，安全性更高。再就是什么？它活性相对来好，它还没有负面的伤害。哎，而且从整体效果持续性来说，就整个持续性效果和稳定性来说，比这些药物也都要好。适用于啥样呢？比方说，对于传统这些药物啊，使用效果已经不明显的了，或者干脆都没有效果的这些人群。哎，就这个生物制剂的成功，相当于不就有了更好的一个选择吗？啊，但是啊，它也只是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症状、抑制不让快速发展严重的一个目的。就对于中末期的患者来说，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的。
1: 也就是说，有了一个，能更好一点的一个替代药物的一个途径吧。
0: 哎，对了，
1: 整体效果比传统药物更好一些，安全性啊、稳定性啊、效果持久性，它都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高，对吧？
0: 哎，对，就是这样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手术哈，那说这个脑子通过一个什么手术，它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这手术叫什么？叫 DBS，简称啊，叫 DBS，也叫什么呢？叫脑深部电刺激手术。要通俗点，这手术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大脑特定的这个核团区域，它植入了一个东西，是不是属于一个微小的一个电极的一样，类似于一个小模块一样，把它植入进去了。然后在胸前还得埋上一个什么的脉冲的发生器，然后持续的发生这种微弱的电信号，然后调节大脑里面过度兴奋的这种神经环路，从而来控制帕金森运动的症状。
1: 这跟心脏起搏器有点像吧？
0: 有点接近这意思啊。
1: 是吧？
0: 就比如说这个手术，它能改善啥？改善身体这种僵硬，哎，肢体抖动、动作迟缓，包括翻身困难呐、冻结性的步态呀。它通过这种刺激起效之后呢，哎，可以明显缓解的。就针对于这种中晚期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开关现象比较严重的，就起步难，停还停不下来啊，包括异动症。啥叫异动症？就吃完药以后，剂量掌握不好，就出现妄想、乱动，啊，药效一过就僵住，啊，
1: 这也挺吓人的。
0: 哎，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啊，这个通过这样的手术呢，会把这药物的整体剂量整体会往下下调不少，减轻剂量，减少这种异动和妄动症，啊，能拉长有效的这种时间，就时间上能有效的拉长，在效果上。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这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DBS 这个核心手术带来的价值。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手术依然不能完全根治帕金森，什么意思？就神经元细胞它依旧还是在缓慢的发生蜕变啊，就疾病本身还会继续的进展。手术是什么？手术只是叫对症治疗，而不是把病治好。大家要知道这个事儿，也不能实现完全性停药，而且患者手术术后呢，仍然还是要服用一定的抗帕金森的药物，只是剂量相对来说是降低了，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而且呢，这个手术也有局限性，为啥呢？你看，对于认知下降的，就脑子、头脑思维，刚才说不有发生严重的是障碍吗？痴呆的、严重幻觉的。抑郁、淡漠的、吞咽困难的、说话声音沙哑，甚至发声发不了的，对于这方面的改善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基本的是作用不大的啊。甚至呢，通过手术，可能对于这方面有的患者还会继续加重啊。这也是一个临床当中发现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什么比较严重的，比方说明显痴呆了，严重的精神状况问题了啊，你这种情况是手术的紧急症，是不能做的。
1: 啊，这个手术还不是所有人都能
0: 哎，
1: 做。
0: 对对对，啊，再就是什么呢？太晚，到终末期了，到五期了，就已经卧床了，严重的都认知衰退了。我刚才不讲这种情况，你手术的收益是很低的啦，不起什么作用了，就不建议做了。说手术最佳窗口期在什么时候？一般都是在3期前后的时候， 还算比较好一个好的窗口期，你不要拖到

0: 到完全中末期到五期了，你再去考虑，那就没必要了。
1: 嗯，那这么说呢，相对来讲，这个手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哈。
0: 嗯，对，这看什么具体情况嘛，
1: 嗯。
0: 啊，也要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疾病，因为有的帕金森患者他不光是帕金森，他身体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你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1: 对。
0: 对吧？他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再就是什么呢？术后也需要多次的程控，啥叫程控啊？因为它是属于电子设备，它植入的呀，它需要经常的什么去调节这个电压、频率和这些参数，他得总去调去，哎。哎，得找到适合病人整个这个刺激这种参数得找准了，他这个参数啊，他慢慢慢慢，他逐渐就会发生这种参数不准了，有偏移，那就怎么办？要经常的往医院跑，得找医生去调整这个参数，这个相对来说也挺麻烦啊，因为他得需要专业医生来操作，而且呢，这康复锻炼即使这样，康复锻炼依旧是不能停的，还得继续配合。再就是什么呢？这个手术它植入这个脉冲啊。它这种发声器是电池装置的，它这电池是有使用寿命的。
1: 它也得换电池。
0: 对，它后期没电，它还得是什么？需要进行电池的更换。
1: 是啊，也是有弊端的哈。
0: 嗯，对。
1: 这个就需要严格的评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就你做手术也好，吃药也好，什么各种方法，它都是控制、维持，
0: 对。
1: 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的这个程度，是
0: 对
1: 吧？
0: 对，嗯，
1: 那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啊，患有帕金森的这个患者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还没有注意到就发展到中末期这么严重的患者。
0: 是吧？嗯，
1: 哎，那我呢，毕竟是对于生物医学包括生物制剂没有接触过太多哈。
0: 嗯。
1: 我只知道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这个生物制剂很好啊。毕竟这几年呢，凡是英国的患者家人都收获健康了，也包括我自己，我一直都是在用的哈。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它用于帕金森患者使用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收获呢？
0: 嗯，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于这个帕金森来说带来的好处作用，和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个医院广泛应用，刚才讲这个脑蛋白水解物啊，它这个机理作用差不多。从远期效果来看啊，相对比来看。嗯，这个虫草制剂肯定还是要比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是更有优势，为什么呢？就是物质成分不一样，因为脑蛋白水解物是从哪儿？是从猪脑的蛋白当中提取出来的，而卫寿康这虫草制剂是从冬虫夏草当中提纯的。你像这个虫草酸、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这些高活性物质，尤其是提纯出什么呢？这个虫草腺苷这个物质。这个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呢，它通过这个基因干预呢，能跟人体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它能更好的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就它俩的基因相似度更高啊，而且能够直接纠正细胞当中的这种突触的核蛋白这种基因表达，哎，这个也是更明显、更直观的，能有效的阻断这个蛋白质的变质和发生。也就是说呢，当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虫草腺苷物质与这个神经元细胞里面这种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以后啊，这神经元细胞在吸收蛋白的时候，啊，就可以相当于是直接变成营养，就可以直接利用了，不会再将这个蛋白变成毒素了。这样一来，是不是最大程度就是减缓神经元细胞发生坏死的情况了？是不是就保证多巴胺可以正常分泌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提纯出的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呢。它能发挥一个什么？叫细胞的增殖作用，什么意思啊？帕金森这个病，它的本质就是大脑黑质区域，对吧？分泌多巴胺物质的神经元细胞在不断的死，而死掉的这些细胞是永久细胞，它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说数量它只能越来越少。如果能及时补充这个虫草腺苷这种物质呢，它会让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实现分裂和裂变。你看这些细胞虽然不能再生，但是它有个功能，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可以让这个剩余的健康的这些神经元细胞，一个能分裂成两个，就每一个单个的细胞都能进行1到2次的分裂，这是不是就实现细胞数量增多了？但是也是存在个问题，就是分裂的这种新的细胞啊，在分泌多巴胺的功能上，它肯定是没有原细胞分泌的量充足，这是肯定的，是功能相对来说还是弱的，但是。啊，能做到这一点，实事求是讲，很厉害。

0: 开了。
1: 对
0: 为啥？它起码能分裂一些新的细胞，对吧？这是个最大优势啊，它就能实现一部分的代偿啊，它总比没有强啊。所以这一点就非常了不得。还有个作用什么呢？它能让一些由于老化很多这些神经元细胞怎么的啊？它衰老老化之后，它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了，能让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给唤醒激活了，然后让它们继续来分泌多巴胺物质。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了得的。也就是猪脑蛋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我刚才说的从细胞增殖分裂到唤醒沉睡这种衰老老化细胞，它是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能力的。所以说，这个帕金森患者如果服用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身体僵硬啊，就手脚震颤、抖动、吞咽功能受限这些患者来说，帮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在什么时候呢？在发展到四期的时候，就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啊，是最适合的，因为它能有效阻断什么？快速发展到第五期啊，发展到终末期这种严重后果，它可以很好的阻断了。当年在做这个整个多病种临床实验的时候，其实早就得出准确结论了。对于这种轻中度的，比方说二期、三期的帕金森患者，那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可以很好的阻断病症的发展。啊，针对现有出现的症状问题，一般来说呢，就是二到三期的患者啊，不出2个月的时间，二三期的这种患者基本上都能够安全的、完全的把它稳定住了，不会经常频发各种症状和发作了。基本没有了，再结合辅助运动是逐渐可以恢复的。为什么能实现？就是依靠我刚才讲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的物质，对于大脑神经元这种裂变增殖的作用给实现的。这个绝对在目前来说啊，肯定是其他任何的生物物质是实现不了的。这个是个巨大的优势啊。但还是那句话，如果是针对于中末期患者了，五期的胃舒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也没办法。让中末期的患者也能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行动能力，也实现不了，也只能在整个病症的控制，避免诱发合并症，造成生命威胁，在这方面能发挥控制和缓解的作用。所以说，对于中末期的患者，就不要想着怎么去根治了、去除了，完全恢复正常了。你不管是采取任何传统的药物，还是手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就包括胃舒康虫草制剂都一样。你发展到中末期到五期的时候，能让你的生存质量好一点，痛苦减轻一点，不会危及生命，出现致命的合并症，这就很不错了。
1: 那楚老师这些方法比较而言，哈，您更倾向哪一种哈？它对患者更有利一些呢？
0: 对于轻中度的患者，那肯定还是在选择上一定是生物制剂啊。为啥？因为生物制剂呢，它剂量精准，活性高，安全性高啊，对吧？作用效果而且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久啊，这是优势啊。目前咱们国内呢，一个是这个脑蛋白水解物，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胃舒康虫草制剂。价格优势方面呢，脑蛋白水解物这个很适合。也就是说，二到三期的患者病症症状不是很严重阶段的，用这脑蛋白水解物比较适合，因为啥？它更加便宜啊，适合普通大众啊。那么胃舒康虫草制剂，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要贵呀，它肯定要贵呀。那它适合啥呢？它适合这个四期，就发展到四期了，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患者，哎，比较适合胃舒康虫草制剂。为啥？因为用它，它能阻断。避免它发展到五期，发展到中末期呀，所以这个方面胃舒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具有优势的。那连续服用几个周期，可以什么实现什么呢？比方说四期的患者，他可以逐渐回落到三期，哎，然后部分的患者他能回落到两期的状态呀，也就是症状活动基本上就不明显了，哎，所以说呢，这是目前来讲啊，就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啊，能给这个帕金森患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好处了。
1: 能做到这些就太不容易了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能让帕金森患者最大程度的减轻痛苦，避免快速的发展，
0: 对，
1: 也能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受任何的生命威胁。那目前来说，也是生物医学可以实现的，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
0: 对。
1: 那我们也相信哈，随着未来生物医学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类疾病一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一个突破哈。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楚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场外听众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
0: 嗯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楚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想请你给指导指导。
0: 嗯，你说说看。
3: 哎呀，我是前年夏天吧，这心脏就开始不太好了。哎，最开始吧，只是偶尔上了一阵儿吧，心慌，就是坐着不动吧，歇一会儿就能好了。
0: 嗯。
3: 所以说当时吧，我就没太当回事儿。但后来吧，就逐渐的，那个明显的有时候犯病，哎，心慌症状就持续了4-5天呢，就经常犯。
0: 嗯。
3: 持续时间长，完也不缓解。有的时候我就坐沙发上看电视，就感觉这心脏就突然猛的就咯噔一下似的。
0: 嗯，
3: 完了紧接着就感觉一阵眩晕呐，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就是那个悬空下坠那种感觉，
0: 忽悠一下的。嗯，
3: 对，忽悠一下吧，哎，然后我身体就发软，就是喘气儿吧，就觉得气儿不够用似的。
0: 嗯，
3: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就赶紧去医院吧，做了检查。
0: 嗯，
3: 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吧，让我背那个盒子，就是那个24小时动
0: 号的24小时
3: 心电图
0: 啊，监测心率。嗯，
3: 对，然后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心肌酶检查。
0: 嗯，
3: 最后吧，医生给我确诊说什么是室性早搏，2连率、3连率。
0: 哦，
3: 属于频发的心律失常。
0: 对。
3: 告诉我说需要长期的服药控制，完给我开的美托洛尔片儿、稳心颗粒，
0: 嗯，
3: 还有参松养心胶囊，
0: 嗯，
3: 然后我就每天嘛按时按量的服用，但是吧，说实话吧，这种药吧吃了吧，只是稍微有所缓解，
0: 嗯，
3: 但是心脏突发的那种咯噔咯噔的那种感觉，那种下坠的感觉还是没什么缓解，
0: 嗯。
3: 尤其发作的时候吧，就依旧感觉浑身没劲儿啊，完心情也焦虑，甚至有时候吧晚上吧睡觉都会，就是突然感觉心脏就是不舒服这种感觉惊醒了。
0: 嗯，就犯病就忽悠一下就醒了。嗯嗯。
3: 对，忽悠一下就吓醒了，吓一身冷汗似的。
0: 嗯。
3: 完了，后来我就开始整宿的失眠呢，而且我就发现这种不适感就不是一下两下就过去了。而我后来就感觉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嗯，
3: 就一阵儿接着一阵儿的，
0: 嗯嗯，
3: 有时候吧，我就一分钟能发作5-6次，
0: 哦，
3: 哎，严重的时候吧，就头昏眼花的，手脚发麻，完了后脑勺也发沉，
0: 嗯，
3: 然后我还那个冒虚汗似的，哎呀，就是真的特别难受。
0: 嗯，这情况它很典型了，慢性的频发性室性心律失常，2连率、3连率反复出现。就是这个心肌自律性紊乱，心肌细胞受损呐，导致这种结果，啊，你吃这个美托洛尔啊，贝塔受体阻滞剂，这属于，它主要是减慢心率，减少早搏这个频次，稳心颗粒、参松养心呢是中成药，它主要是益气养阴、活血化瘀，辅助改善心慌心悸，这三种药从临床来说，针对于心律失常是基础常规用药，也适合，适合啥呢？一些轻症的。啊，暂时性心律紊乱的患者，但你的问题在于病程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应该是2年多了，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属于慢性顽固性心律失常了，已经出现这种持续性心肌细胞功能出现异常，也就是常规药物只能单纯性的抑制心率，缓解表面症状，没有办法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啊，不能从根源上调节整个心脏自律性和心肌细胞传导功能，所以说呢。这些药肯定你感觉效果很微弱了，
3: 啊，是是，那楚老师，你说那我可怎么办呢？我就很早之前吧，嗯，就打算用咱那虫草养元液的，听那喜儿介绍说这虫草养元液吧，生物制剂，是伟宁工程师带领团队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的，那取冬虫夏草提取的，你说虫草本身吧就是好东西， 韦宁博士吧，通过高科技提取之后吧，把里面。

0: 那成分都给提纯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活性还特别高，
1: 嗯。
0: 这个作用好处也特别多，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可我始终到现在也没用上啊。
1: 嗯嗯，
0: 这不近几天听着楚老师您一直在讲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特殊优势和好处，
1: 嗯，
0: 我就又想到这个从小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了。喜儿说她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呢。但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我现在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可以用啊？我这着急，我就害怕我这情况，我再突然严重了，你说再出点啥事儿，我，
1: 是，
0: 哎呀。
1: 嗯，这个曹公他们提纯这个卫寿康虫草这个制剂，它肯定是少，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很多原因导致的。你要用不上，用你话也不能等。
0: 就
1: 目
0: 是啊。
1: 前临床上针对这种顽固性使用系列时长频发2来率、3来率的，也有一些别的其他的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啊，就和你口服这种常规药物，它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常规的药物是属于叫被动强制抑制缓解症状。生物制剂是靶向精准性作用于心肌离子通道，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从细胞这种基因物质入手调节心肌细胞电传导平衡的，也就是说从根源上来改善心律紊乱失常的问题。啊，你比方说这个心肌细胞修复类靶向生物制剂有叫心肌肽注射液，但是这个呢需要每天都得注射一次，它是属于静脉滴注，注射一次费用在几百块钱左右，啊。但是整体的疗程、注射的时长和次数，得根据你的情况，需要医生来根据情况来进行研判。另外一个就使用这种生物制剂呢，也不是说立刻能马上把现有的药物都停掉的，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和循序渐进的替换。也就是前期常规药物可以适当的减量，搭配生物制剂联合调理，等到心率逐渐稳定了，早搏大幅减少以后。再逐步停到这些常规的这些基础的药，这样就可以避免反弹。但生物制剂整个这个作用持续的时间还是安全性活性效果方面，比你现在用这个肯定是各方面要优势好很多很多了。
0: 哎呀，你说每天都要打针，完一次吧还得几百块钱，我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行，费用高不高不说，挺麻烦的。哎，那我还是先用药维持吧，我再继续等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实际吧更想用这个虫草这个试剂，你说直接口服就行了，多方便啊，
1: 那倒是。
0: 也不用打针，我还去医院那么麻烦。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成本费用吧也很高，但是吧喜儿吧肯定会在经济上帮扶我们。以前争取到养元液，每次都帮忙承担了很大的费用，患者自己吧花不了多少钱，只是数量太少，我没那么幸运，我一直也没得到这个名额，还没有用上。我就想让你给我多留心吧，多问问咱们的伟宁博士，你们关系都特别好。给帮帮忙，想想办法，能行不行？
2: 确实是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家人哈，应该说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不单是通过直播间呐，还有就是，我们服务指导中心哈打电话，就都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哈。我呢前几天呢就和伟宁通了个电话哈。那么，伟宁说，目前吧，暂时没有提纯出来新的数量啊。伟宁其实他很明白我的这个诉求的，就答应我的，说只要是有提纯出来的量，一定就是想着我们这边啊。所以说我肯定是我一直高度关注这个事儿呢。只要是出来，只要是有了，那我一定是尽最大的力度去争取的，尽可能多帮助一些我们的病患家人们啊。
0: 哎，那可太好了！我也是一直关注您的节目，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2: 对
0: 了。
2: 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我只要是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就马上通知大家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2: 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

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明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的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四代经方传人，优秀的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王老师，我先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准备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话题的清单。啊、其实今天不是十个话题，是十个问题。
2: 啊，十个问题。好。
1: 那为什么要今天要跟您聊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听说过一句话，叫黄痰轻，黑痰重，白痰更是要人命。啊，因为最近很多人其实都咳嗽，咳嗽会有痰啊。听说过这个痰的颜色或者性状，它是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懂。所以今天就想请您帮我们来讲一讲，就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它首先是不是真的？其次呢，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面，如果真的咳嗽有痰，我们能不能透过它的颜色、性状啊，能够辨别出我们现在的一些健康状况？
2: 就是这句话哈，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啊，真的有道理啊。
2: 对对对。
1: 可是他听得很吓人。
2: 他的道理或者是他吓人之处在哪儿哈、我们说为什么叫黄痰轻黑痰重，那么黑痰呢跟黄痰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在于啊，黄痰包括绿色的痰，
1: 好吧，
2: 大家一听说哎呦吐出来痰是绿色的，实际上这都是我们但凡是有一些颗粒物或者是有一些炎症因子，然后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呼吸系统的话呢，这个通常来讲的话，它都是会有自我免疫机制的应答。那我们自我免疫机制应答里边就是白细胞是作为这个主力，它要上手抓紧时间这个予以对抗。然后呢，白细胞里边呢有很多它是有这个铁元素的，铁元素它就会对本身就带颜色，所以就会发黄，铁锈色，然后呢甚至可能会发绿啊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有黄痰绿痰，这实际上是一种免疫应答机制。这个从现代医学或者现代病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好的事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它没有病毒，也没有细菌的这种广谱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情况之下呢，一般就是喝点蜂蜜就行
1: 啊，
2: 就
1: 是、润一润
2: 就等着它自愈就可以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西医的这个建议之下呢，一般都是说啊，不要去听信那个广告，咳嗽咳早晚咳出肺炎等等那些东西，
1: 对，
2: 这是一个谬论啊，因为肺炎会诱发咳嗽，因为有肺炎嘛，肯定会咳嗽。但是咳嗽不会咳成肺炎
1: 啊，
2: 它这个是一个单向的。所以说呢，我们准确的来讲的话，咳嗽我们需要去进行观察，小心它本来是肺炎，只是以咳嗽的形式出现而已。
1: 所以首先咳嗽咳出来的痰，王老师给我们明确了，它是有一个诊断的意义在的。
2: 是的，
1: 是吧？然后具体呢，它是什么颜色？那实际上是跟就刚才您说的，我们体内的这种反应所带出来的这个色泽是有一定的关系。
2: 对，没错。所以说呢，黄痰轻，它代表的是我们人能够正常的发烧啊。能够正常的排出这个粘液，
1: 就是我烧的时候其实不算是大问题的。
2: 对，没错没错，就
1: 说明我在战斗。
2: 人不起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属于肝癌奏不知道还手的时候。
1: 就是身体的免疫都不会硬打了。
2: 对，没错。
1: 你打我一顿我都不知道奋起反抗。
2: 没错，就像是我们现在喝水，哎呦不行，这个太烫了。
1: 对。
2: 这个有痛觉是好事儿。
1: 对对对。
2: 没有痛觉烫烂了都不知道怎么烂了呢，这个是麻烦的。所以当我们感冒发烧的时候， 这个起收不是坏事儿。当我们开始有一些咳嗽，有一些痰多的时候，这个排痰不是坏事，它是排异反应。你就这么说吧，我们人为什么会咳嗽呢？
1: 人为什么会咳嗽？嗓子眼痒痒。
2: 嗓子眼痒，对，我们喝水呛到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咳嗽？
1: 对对、啊，
2: 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些吸入了一些颗粒物进来，大扫除，
1: 对啊，
2: 然后呢，哗哗哗进来之后，然后呢，咯咔在那咳嗽，那是因为有异物进入我们呼吸器，我们就开始有感知。有感知的话呢，我们自身的免疫应答机制里边，除了白细胞，这个白细胞实际上上来都还是慢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粘液包裹啊、
1: 先给它封上，
2: 对，
1: 不要你跟别的人接触。
2: 人的眼睛里边有眼泪
1: 啊，对吧？
2: 人的鼻孔里边也有一些肺液、
1: 鼻屎，哎，
2: 鼻涕
1: 、
2: 那个鼻屎、鼻涕，实际上呢、是一种自我的一个免疫保护。所以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进来的灰尘也好，进来的一些异物颗粒也好，包括化学性的刺激性的一些这个东西，它只要是进入我们的呼吸器官，我们马上就开始引发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打喷嚏。打喷嚏，花粉进来之后，它打喷嚏，它要把它排出去。啊，所以这个是首先第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1: 就是还有反应，
2: 对，
1: 没错，
2: 就怕没反应。
1: 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肺啊，或者是呼吸道啊，它特别像是一个不揉沙子的，就是眼睛说不揉沙子，这个里边都别说是像沙子那么大的了，可能叫那什么叫什么毫毛必咳是吧？那句话叫
2: 没错啊，
1: 进个毛都难受，
2: 牙眦必爆，
1: 是，反正什么都不能进来。
2: 那么我们现在呢，要知道肺为焦脏
1: 啊，焦脏就真的好焦啊。
2: 对，因为它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暴露在外界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唯一一个内脏，所以它必须焦。它如果不够矫情，他如果不够敏感、不够直截了当的去这个表达自己诉求的话，那么这个肺将会变得极其的肮脏。我们知道人每一天都要洗手、洗脸、洗脚、搓澡，是吧？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肺也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那么他怎么去保证自己的清洁呢？就靠着咳嗽、排痰，然后呢

0: 自己把它粘液包裹，白细胞第二波就上，然后呢，同时肺底下还有那个纤毛，
1: 嗯
0: 啊是有毛毛的，然后呢，包括鼻腔里边也有鼻毛，好吧，慢慢慢慢给它排出来，擤鼻涕擤出来，咳痰咳出来，
1: 对，
0: 这是一个自我的净化机制。
1: 嗯，
0: 人是很奇妙的，
1: 所以他教一点是好的，是吧？
0: 对的，就怕他不教，
1: 谁都欺负他，那可坏事了。
0: 对，他欺负他，回家之后还不知道跟爸妈说，
1: 哎，真的是
0: 在外边受了气啊，这个麻烦了，
1: 哎、
0: 这就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首先第一个说黄痰清，
1: 嗯、
0: 黄痰绿痰，那是都排出来都是绿痰了、
1: 嗯，
0: 不要害怕，
1: 嗯、
0: 啊，这个最多我们给你消消炎就行了，
1: 排出来就好。
0: 啊、要不用消炎的那个、嗯、这个一些。抗生素、
1: 嗯、
0: 对吧，这个是现代医学。
1: 嗯，
0: 那么从我们这种就是土郎中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1: 嗯、
0: 连消炎药都不用，你吃一吃那个败火的、
1: 嗯、
0: 像蒲公英金银花、
1: 哦、对对
0: 啊，这些呢可能对身体的危害啊、
1: 嗯、
0: 啊对于肝肾的代谢压力呢相对要小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有很多的阿姨妈妈愿意用中药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而且它其实可以常年就是像泡茶一样的这样喝，是不是也可以？不用非得煮到药汤里、啊、
0: 对，要是煮的话呢，效果更好。
1: 哦，
0: 这跟方便面一样啊，就是
1: 对对对，
0: 泡的就是不如煮的好吃。
1: 您太有生活了。
0: 是，然后呢、嗯，就是我们说为什么黑痰就会比较重呢？
1: 对，
0: 嗯、
1: 黑痰是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黑痰它是怎么出来的。
0: 嗯、我经常见这个黑痰呢、啊。我们说两件事。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一般都是老烟民。他会吐出来黑痰
1: 哦，抽烟造成的。
0: 嗯、对，
1: 嗯嗯，
0: 老烟民呢，他长期的大量摄入尼古丁、
1: 嗯、
0: 啊，摄入这个烟碱等等这些东西呢、嗯，实际上都是黑色的。我们大家看看烟灰缸就知道你的肺是什么颜色，
1: 油泥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一层、啊、
0: 对，嗯，更多的里边实际上是点状的
1: 啊，
0: 点而连成片，在就是我们的。那个，我，反正咱们也都已经过了饭点了、
1: 啊、
0: 就是我就直接说、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在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因为虽然我是个土郎中是中医，但是呢，我们系统的课班这块呢，学习的时候，第一个要学解剖学，
1: 是，
0: 嗯，然后呢要学这个西药的药理学，对吧？再学中药学，就是这个是必考，
1: 是
0: 吧？你不那啥毕不了业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解剖学呢。我们解剖科的老师是我们的副院的院长，他说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开开眼，好吧，准备好中午吃不下饭的准备，好吧，这个思想准备过去了之后，福尔马林泡的那个尸体的标本，他那里边我因为是第一排啊，我凑在第一排，然后呢过来你帮我弄开它，扒开这个人的肺，他的肺，他说看到吗，这就是老烟民，还抽烟不抽烟了，你们这些男生，哎呀，大家都是哦，原来这就是老烟民的肺啊，里边全都是黑点点。
1: 就是因为我见过那个烟盒上的那个，
0: 一片一片，嗯，
1: 那个就是反正稍微丑一点，我无法想象实地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嗯，就是那上面全都是连成片的那个黑点点，
1: 嗯，
0: 就像人的那个雀斑，那个黄褐斑一样、
1: 哦，
0: 脸上全都是连成片的那种斑点。
1: 嗯，
0: 那么。这个他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老烟民，
1: 嗯，
0: 所以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保自己肺里边的干净才不容易生病，
1: 嗯，
0: 那他就是因为这个肺功能肺衰而去世的、
1: 嗯、
0: 啊，但是他这个奉献了自己的、
1: 哦、
0: 因为有的人会捐自己的眼角膜，
1: 我们叫大体老师是吧，
0: 哎，
1: 捐赠的这些，
0: 对对对，
1: 也是我们的老师，
0: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呢他因为这种遗体的这种捐赠使得医学上可以得到进步嘛、
1: 嗯、
0: 啊，我们要像这种前辈或者这种人去致敬的，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吐出来都是黑痰，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这几天不能够再抽烟了，嗯，就是你平时的时候那个抽烟的习惯呢，说吸烟有害健康，可能还只是说让你咳嗽两声或者就是不太舒服啊、
1: 嗯、
0: 等等那些情况，但是毕竟有瘾，
1: 对，
0: 而是当你正在剧烈的啊，有外感病，有咳嗽、感冒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再抽烟的话，会延长、拉长它的恢复周期。
1: 哦，
0: 本来可能七天自愈了，
1: 哦，
0: 但是呢，因为你一直在偷摸的抽烟，可能就得14天、
1: 嗯啊、
0: 或者更长的时间、
1: 嗯嗯。就是它相当于是影响了我的肺部或者我整个的呼吸系统的一个自我调整，是吧？我老得忙或者应付你这些人。自己都没法搞自己的这个卫生了。
0: 这个感冒也好，或者是咳嗽也好、
1: 嗯、
0: 一般都是自限性疾病。
1: 嗯嗯。
0: 自限性疾病就是你哪怕不吃药它其实也能挺过来的。
1: 嗯、过一段时间、嗯。
0: 对。作为我们的自限性的疾病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问题的话呢、嗯、 我们就即使是不采取任何的药物治疗，缺医少药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自己其实啊，大多数人都还是能挺过来，只不过是周期比较长，过程比较痛苦。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如果他是有黑痰的情况下，第一个避免更多的刺激和伤害。
1: 对，
0: 所以就像是这儿本身有伤口了，你不去管它，没有云南白药，也没有任何什么什么其他这个那的，它自己也能够定尖儿。
1: 对，
0: 但是呢，你不能老把它拽开，
1: 没事就抠一下。
0: 对，没事再把它给撑开，然后伤口上撒盐，各种伤害刺激，在这种病态的基础之上，将会是变得不可收拾。
1: 是，
0: 所以说呢，这就是黑痰重。那么白痰能死人。白痰死人，
1: 就这个是让我太吓人了。白痰要人命。
0: 对，白痰呢，之所以能够要人命，是因为它是寒性的。寒性的痰呢、如果是小孩儿，不在乎，不怕。
1: 为什么？
0: 但是如果是老人，就很容易要人命。
1: 啊，这还跟年龄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小孩子的话呢，他是纯阳之体。
1: 啊，对，
0: 他很容易化热，所以说呢，他感冒发烧，这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外边吃着凉风了，或者在外边睡着了，结果后脖梗子钻风，
1: 是
0: 一下子感冒了，然后呢一直咳嗽吐白痰，这个呀、咱们说的时候，它里边呼噜呼噜的有痰，我们给他止咳化痰就可以了，用点贝母也好，或者是用点桔梗，能不能给他排出去，主动的给他排出去就可以。如果比较靠下的话，我们用婷粒子给他排出去
1: 啊，
0: 都可以的。可是呢，如果是老人的话呀，老人就比较麻烦，老人的阳气不足，新陈代谢缓慢。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做阳气呢？阳气首先第一个就是热能。
1: 不怕冷。
0: 对，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他就是阳气足嘛，对吧？
1: 就没有孩子的时候真的就不知道。现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得盖被子嘛。
0: 对。
1: 我儿子首先不盖被子。
0: 他老往外蹬。
1: 对，他不盖，他是肯定盖不住，那小脚丫子天天的就光着。然后其次他现在穿的睡衣还是夏天那个薄的那款。
0: 半截袖的那种。
1: 对，我的天，我说我有的时候我一晚上冻得我不行，我老想给他偷偷的盖一下，结果一盖。他就一定会起痱子，
0: 对，
1: 所以我放弃了
0: 起痱子。
1: 好几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放弃了。
0: 对对，那么老人的话呢，很难起痱子。而且老人普遍来讲的话，即使到了夏天，也吹不了特别剧烈的空调，温度特别低的情况之下，他会偷偷的穿条秋裤，薄的。
1: 所以夏天的时候，我儿子跟我妈同在一个屋檐下，
0: 很痛苦，
1: 简直要了亲命了。
0: 对对，要不就小孩痛苦，要不就老人痛苦。所以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阳气的盛衰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你看，同样的这个，我比较喜欢王朔哈、我就喜欢那个、他那种
1: 朔爷。
0: 对，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文学作品什么的我都看，就是他跟他年轻的时候，他现在跟他年轻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
1: 是
0: 他年轻的时候，那就是恨不能把那袖子这样捋起来，
1: 对对，
0: 这样说话。
1: 是
0: 现在呢，这样就是整个人稍微瘦一点，而且讲话的时候那个气就没那么足，
1: 有点颓了。
0: 对，有点颓。而且他说，哎，你发现我以前的时候就不理解，为什么老头都喜欢蹲墙角晒太阳，可是我现在就老喜欢上那个太阳地儿蹲着去。
1: 哎，您别说，还真的是。
0: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他确实是阳气就开始下降，阳气是推动新陈代谢的动能嘛，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他就容易怕冷，就喜欢晒晒后背啊，晒晒太阳，
1: 对，
0: 哪怕吃个面条，喜欢蹲在墙角晒着太阳吃，
1: 是的，吃口热乎的嘛，是吧？
0: 对对，吃的也喜欢吃口热的了，
1: 是的，
0: 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就害怕这种寒性的痰，寒性的这种感冒，所以叫老怕伤寒，少怕劳。咱们中国人呢比较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安全，就是我们安全在哪儿呢？我们有两套医学体系，第一个是西医占据主流地位，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西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妇产科这一块的时候，当初那以前的时候，你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哪怕是这个是不是皇妃，她也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1: 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走一遭哈。
0: 但是现在你看，也随着西医的广谱性的这样的一个普及，人生孩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们必须得看到人家的这种长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说中国人很幸福，幸福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呢，这个中医啊，也并没有灭绝。
1: 我们还有老祖宗的智慧在保护我们。
0: 对对对，他也可以去填补西医在某些程度上的一些空白。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像我们学的时候，虽然是中医系啊，可是我们也会学西医药啊。 那么作为西医来讲的话呢，我们国家也在倡导，就是西学中，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啊，就不容易死在感冒上。但是以前的时候，北美有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到最后他的死亡并不是由于心脑血管，并不是因为癌症，并不是因为其他的重大疾病，而是因为一次感冒猝死。感冒、咳嗽、吐出来都是白痰，然后呢，很快这个人就肺功能衰竭、呼吸暂停，或者呼吸窘迫综合症出现，到最后要人命、缺氧而死亡。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中国人幸福的地方。你像北欧地区，瑞典或怎么样，他们的这个风景当然很美啊。可是呢，说句实在话，他们的这个福利各方面的，大家也都有目共睹的是很好的。可是他们吃的其实很简单。
1: 又干又凉，
0: 物价又贵啊！对，因为您在英国留学过，您知道他们那边实际上他吃的东西，他，你想吃个涮锅子，
1: 好难，
0: 有点人间烟火气是很困难的，
1: 很难很难。
0: 那么这个，而他们那边有很大一部分的老人，到最后都会倒在呼吸功能衰竭这个问题上啊，而不并不是因为其他的疾病，他们的癌症发病概率其实相对要低的。
1: 他们这个呼吸的衰竭就是跟凉有关，
0: 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凉、白痰、寒性的这种感冒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真正的看一下老百姓这个谚语啊，不是空话，这就是黄痰轻、黑痰重。黑痰你本身就是在一直自我伤害嘛，是吧？有的时候呢还感冒期间的时候我出去一下啊，然后呢赶紧的使劲的不是钻一口回来之后，但是一说话就漏了，是吧？那个嘴巴里边全是味儿，黑痰重，白痰呢要人命，
1: 要人命。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从中医的视角来看，其实是很有道理了。
0: 对，确实是。其实从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承认说老年人呢，一旦感冒发烧，然后呢，同时大量的吐白痰的时候，是很凶险的。所以西医呢没办法，只能用吸痰器。然后呢，做
1: 物理性的，
0: 去这个给他去化解他那个里边的痰。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因为西药我们也这个了解哈，就是它更多的是消炎，二火为炎，想消除掉这个两个或者很旺的火的话，它一定用相对偏于寒凉的药物居多。那偏于寒凉的药物的话呢，是能够消除炎症，但是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呢，本身体质偏凉。偏寒，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很容易雪上加霜啊。然后呢，是炎症是消除了，但是人也快奄奄一息了，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盲区，或者很大的一个空白的地方，需要中医填补。
1: 所以中医是有办法让这个矛盾的事情得以调节吗？
0: 对的，
1: 中医是什么办法让都怕凉的人？它又是寒性的，然后还能够解决病的问题。
0: 一般我们都会用温性药。
1: 温性，但是能解决
0: 这里边呢，我们看，一般我们从体质基础上来讲的话呢，会用到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是四逆汤，这里边都会用到炮附子。那么炮附子是在干什么呢？是振奋新陈代谢的。
1: 把你的阳气吊起来。
0: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说，适当的少用一点点炮附子的话呢，李可老中医的话呢，原话啊，就是老年人到了60岁以上啊，你有事没事可以喝四逆汤。四逆汤里边第一味药就是炮附子了，
1: 对
0: 吧？把这个当保健品，这个是李可老中医的这样的一个原话啊。然后他呢是山西省灵石县中医院的创办院长。然后呢现在已经过世了啊。炮附子呢提振人的新陈代谢。老年人呢他一旦感冒了之后，什么时候需要用炮附子呢？看他老犯困。就是叫淡欲寐。寐是什么意思呢？寐是假睡。
1: 昏昏欲睡，但是又不是真的倒过去
0: 了。对，所以你看到他睡着了吗？他迷迷瞪瞪的也能听见有人开门进来了，有人打电话，走来走去呢，他也能有点意识，可是他也睁不开这个眼。
1: 是不是就像我姥姥老是看着电视就闭上眼睛了，一关就别关，我看着呢。
0: 对对对，关了电视他反倒又睁开眼睛说你别关。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打着打麻将，我们看那个 那个大宅门里边二奶奶打着打麻将，然后睡着了，来来抽一个气筒，呼啦，您睡着了没睡着啊？这是他这是黛玉妹，
1: 那时候障眼法呀，这是。
0: 对，有你这么打麻将的吗？
1: 就是、
0: 啊，你这不是这个这？但是老人呢，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容易出现黛玉妹，一旦感冒的时候出现黛玉妹。嗯嗯，就是迷迷瞪瞪的，想睡似睡非睡，又没有真实睡着，但是又没精神，这种情况之下，泡附子马上上，否则就很容易极危重症就出现了啊，一下这个人就肺功能衰竭了。所以泡附子在我们中药当中呢，是占据很重要的急救的功能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是干姜。
1: 干姜
0: 色白入肺，就可以让我们的肺寒可以镇掉。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甘草干姜汤是用来干什么呢？
1: 嗯，
0: 针对于
1: 去寒，
0: 这个鼻子老是流清水儿，
1: 嗯，
0: 哎，动不动就是流清鼻涕，
1: 嗯，
0: 动不动就是嘟挂着半截儿，
1: 嗯，
0: 有很多老人啊，老是准备个手，
1: 他感觉不到是吧？
0: 对对，
1: 有的我会看到，有的时候那个老人家眼睛啊、鼻涕啊，
0: 对，
1: 就有点儿，但又不是像我们说那个小孩那个鼻涕到淌过河了那种，
0: 啊，
1: 好像也不至于。
0: 对，那吃鼻涕的啊，
1: 对，
0: 那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就是，可是他们为什么总是准备个纸或者是手绢儿，
1: 嗯，
0: 擦擦那个分泌物？
1: 对，
0: 分泌物之所以增加，有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由于啊寒性的东西。嗯，所以它不能够化气，不能够化气，
1: 应该要蒸掉的是吧？
0: 对，应该蒸腾气化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看了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哈，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整很立，
1: 嗯，
0: 啊，很往上挺的那种。那，
1: 嗯，
0: 老了之后呢，慢慢开始衰颓，而且呢，他那个整个脸上耷拉下来了，
1: 嗯，
0: 整个人就卸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分泌物就会增加，
1: 嗯，
0: 因为他不能够蒸腾气化，所以你不气化，它就是液态的，眼泪呀，鼻涕呀，
1: 嗯，
0: 包括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啊，容易水肿啊。啊，这些就会比较多一些。
1: 哦，
0: 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给他用甘草干姜汤，西药上没有这种温阳散寒的这种药材。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稍微的细数一下到底有哪几类的止咳化痰药。
1: 对，
0: 完了之后呢，以及相对标的中药有哪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0: 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的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我们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四代经方传人，优秀的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痰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有炎性物质占到70%-80%的这种可能性啊，是这个。然后呢我们人体的粘液以及白细胞跟它与之交战，形成包裹，要排出体外。那么另一种呢是有刺激物，要不就是灰尘，要不就是花粉，要不就是其他的化学性的一些物质，或者是烟啊，这些东西啊，这种微小的颗粒物，然后呢予以包裹，要排出体外。所以这就是痰的定义。有痰能够往外咳，这是好事儿。
1: 对，
2: 我们首先给他做一个这个定性，
1: 肯定，
2: 对，别回头说有痰不好啊，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第二个是什么呢？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祛痰的方式，以及我们的相关的补充建议，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
3: 现在有很多人搞不清楚，我是应该用盐酸茶碱呢，我是用木梳毯还是盐酸秀几芯片
1: 啊？这么复杂。
3: 对对，我还是用什么其他的那个优美沙芬、我应该用什么？就是哪个好使？就搞不清楚，
1: 搞不清楚。
2: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析。
1: 好啊，好。
2: 那么目前市面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从西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分为四大类。就是都是化痰药。都是祛痰药。第一个是增液型的祛痰药。
1: 增液。
2: 就是这个人有痰，但是他实际上咳不出来，他是干性的
1: 啊，
2: 黏痰在里边儿。每一天呢也容易这个鼻子也干，嗓子眼也干，气管也干，老想弄个加湿器，老想着弄盆水，老想大劲儿湿衣服，滴滴答答的在这个。
1: 开了暖气之后有一阵儿就这样。
2: 有很多人他的那个痰呢是干性的，这种干性的黏痰不容易被排出体外，所以呢。我们一般用西药的时候呢会用优美沙芬，
1: 这是加湿型的，
2: 对，也叫愈创甘油醚。优美沙芬呢我们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嗓子干干的，鼻子干干的啊，包括我们等等那些情况，它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增液。
1: 它这个液打哪儿来呢？
2: 它会这个会对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血管包括我们的气管里边，它有点像盲消一样，
1: 南水北调了，
2: 杀出水来。然后呢这个水使得我们的黏痰更容易排出体外。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有两件事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有人说哎呀优美沙芬用完了之后挺好使的，那痰以前的时候只能咳出一半儿，还留下三分之二在里边使劲咳的嗓子疼啊，咳的脑瓜仁都疼，咳的我血管都爆起来了。这种时候用完优美沙芬之后感觉好清爽，世界都开朗了啊，一下子有痰就吐出来了。那么这个嗓子也不至于那么的干啊。那么这是这个西药的优势。那么它的劣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目前来讲的话它现在是属于副作用相对来讲并不明朗。

0: 啊，作用是真的有作用，但是副作用并不明朗。所以呢，像美国的 FDA 他们的建议，四岁以下的儿童，尽量的不用右美沙芬，它存在一定的隐患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不仅仅是他们国家是这样，我们国家目前来讲的话，在六周岁以下的儿童身上，一般也不建议去使用。假如说那西药在这方面它是不够完善的啊，我们中药有没有相关的比较合理的一些建议呢？
1: 就是针对这种干燥的痰啊，
0: 增液嘛，
1: 增液加水儿。
0: 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杏仁儿。杏仁儿，仁儿剂。
1: 哦，有油是吗？
0: 对，都可以胀出油来的。
1: 这是一个好办法。
0: 对它，所以这个以前的时候在东北地区，那时候是应该是解放前了，建国前啊，那个时候呢，东三省曾经出现过大范围的肺结核。然后呢，有人就用大剂量的这个苦杏仁和甜杏仁。
1: 还有甜苦都要。
0: 甜苦都要，然后呢，共同的大量的长期服用。治好了这个肺结核，而且不是个案，是有很多人因此而获救，所以呢，这个才有了后来我们说杏仁露啊等等那些情况，就是你为什么给老人，老人现在感觉那玩意儿一直在干咳或怎么样的，你给他最好的实际上是杏仁露，我还真不是为某一个品牌做广告，就是杏仁这方面或者杏仁饼干，或者是杏仁露这种就是无糖的，你这个给老人吃一吃的话，他避免这种干痰黏痰卡不出来，你可以用一点这种。而且杏仁的油脂不仅仅使得我们让我们的肺液增多，不至于痰出不来。另一个是什么呢？它还可以防治便秘。
1: 对，也是滑溜溜的。
0: 对，仁儿剂啊。
1: 是对。
0: 你看它一捏上面都全都是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都是很滋润。
1: 那个很润，对。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麦冬。
1: 麦冬哦，
0: 麦门冬啊，它的学名称之为麦门冬。这个麦冬呢，它长得就跟泡娃娃似的。
1: 对，一小节儿哈，白
0: 白的，水
1: 嫩嫩的感觉。
0: 麦冬、百合，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水梨。
1: 水梨是梨吗？
0: 是一种梨啊，就是这个是。莱阳还是莱芜，反正山东的。
1: 我们老家那儿，莱阳梨。
0: 对，莱阳。然后呢，它那种梨是就非常的润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山东的莱阳梨是做成梨膏是很好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经常买到假的。所以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就是天天吃梨。
1: 普通梨是吧？
0: 就是比如说我不是山东的，我搞不到山东的莱阳梨的话，我就河北也产梨。
1: 是。
0: 然后呢，我东北地区的我也有啊，哪块的都有。
1: 北京鸭梨也可以是吧？
0: 北京的一些大梨也可以。只要是梨，它都可以滋润我们的肺脏啊，因为这个色白的东西都可以入肺啊，哪怕就是大白菜作为蔬菜，
1: 对，
0: 它都可以弄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今天吃的是白菜炖粉条子是吧？熬粉条子，你使劲多搁点那个，别搁那么多粉条子
1: 啊，
0: 多搁点大白菜，整个一颗白菜跟你说，然后熬了烂烂糊糊的，吃完之后这一天嗓子特舒服，鼻子特舒服，皮肤也特别舒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那个水啊，它那个营养液全都可以给我们滋润起来了。
1: 哎，所以我们老话说叫萝卜白菜保平安，
0: 没错，
1: 有这个原因哈。
0: 对，
1: 因为萝卜也是白的嘛，
0: 对吧？对。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尤其我们接着讲，所有的白色的食物，尤其是蔬菜、水果啊，包括荸荠，这个也叫马蹄，
1: 对马蹄。
0: 然后呢，这些东西都是很润肺的。你有了它之后，说我这个痰呢有，但是老是有个痰根儿，你在里边好像干巴巴的出不来。你就用这种润肺的方式吧，所以不需要非得是用右美沙芬的，对吧？
1: 而且属于日常，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做饭的时候放点白色的蔬菜类的，吃饭的时候吃水果的吃点白色的水果，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能泡的就可以。
0: 对，其他的还有一些建议，建议什么呢？建议用蜂蜜。
1: 蜂蜜
0: 很润肺。
1: 对。
0: 这个蜂蜜润肺呀，不仅仅中医认同，西医常常给人开出来的就是蜂蜜。
1: 对。
0: 我见了很多的，我说你是西学中，然后呢得到的，他说没有啊，我们西医就是经常给小孩你给他喝什么止咳糖浆，不如直接给他含一勺蜂蜜，或者给他用蜂蜜。
1: 对，压一压就不咳了。
0: 晚上的时候咳嗽的很凶啊，你给他弄点蜂蜜他就不咳嗽了。
1: 对，压一下就好。
0: 对，这就是西医的一个创建。但是这个

0: 点上我们是完全统一的，
1: 殊途同归了。
0: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它滋润，蜂蜜确实是很滋润润肺的啊。那么第二个来讲呢，蜂蜜还可以润肠。
1: 啊，对，
0: 从中医的理论上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它本身也是合在一块儿的，
1: 通掉了。
0: 那么同时它呢又是甘甜的这样的味儿，所以小孩很容易。那就是老人说我不想喝太多蜂蜜，我怕我血糖不好。那小孩不怕这个，对不对？小孩
1: 孩子还喜欢喝。
0: 对对对，你让他喝苦的那个药什么的，他不一定。你让他喝点露露能行。
1: 是。
0: 你让他吃这个吃点蜂蜜没问题啊，他爱喝甜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对于。小孩子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有人说你光讲小孩子，我们老年人难道就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了吗？
1: 是啊。
0: 那我再说一个老年人可以增强他的这个体质，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蜂王浆。
1: 哦，那个不甜。
0: 那个不仅仅不甜。
1: 那个还微酸。
0: 除了甜，这个酸苦甘辛咸，它除了甜味儿啊，剩下的那几种味儿占齐了，一股子怪味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儿，越是还辣，还有点辣口呢，刺激性的那个，就是越是不好喝，它反倒是越是正宗的蜂王浆，它就是它一除了甜味儿，剩下的都有，它就不甜，所以老人呢能吃得了这种，受得了这份罪，完了，但是它确实是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不仅仅润肺，而且呢，针对于像哮喘呢，是过敏性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都很有。
1: 我听说过这个，好像对提升体质哈也有好处哈。
0: 很多人用这个蜂王浆连续用的话呢，他不能说我用一次两次哈，你用上几个月下来之后，不容易感冒
1: 啊，
0: 不容易有这个免疫功能确实增强啊，不容易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骨质疏松啊什么都没有。这个，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是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就喜欢买保健品。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想买一种保健品的话，你买点好的蜂王浆，就是或者是你通过一些关系可以找到一些蜂王浆的，那个可以。
1: 对，蜂王浆是蜜蜂宝宝喝的奶，是不是？是这么理解是吧？
0: 那个工蜂啊，只能喝三天
1: 啊，
0: 但是蜂王浆是蜂王一生都要喝的。所以它才能够一直产卵，所以呢，它对于女人非常的有好处。说，哎，我现在更年期，我都买你吃点蜂王浆的话，它衰老的很慢。这个，但是如果说是小女孩七八岁的，我们不建议喝。未成年的女孩哈，这个尤其是14岁正常的来例假嘛，14岁之前的这个女生不要喝蜂王浆，里边含有雌激素的。准确来讲的话，是女孩14岁之前，男孩16岁之前都不要喝蜂王浆。
1: 比如更年期前后有影响，
0: 更年期前后没问题这个它这个让平稳着陆，所以说不在乎你飞得多高，而在乎能够关键平稳着陆
1: 是的。
0: 那么
1: 落地要落得好，
0: 对，所以更年期可以去吃蜂王浆，但是青春期以及青春期之前小孩不要吃蜂王浆，他也吃不进去，那很难喝嘛，
1: 不爱喝。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性腺上出现激素分泌异常的，比如卵巢出现囊肿了，子宫出现肌瘤了，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这种性腺的出现一些问题的，然后我们一般都不让喝蜂王浆，里边还有激素的，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我是肺结节，能不能行？那无所谓，甲状腺结节没问题这个你只要是乳腺的，子宫的、卵巢的这个像这一类的，我们都不建议。肾脏上的一般我们都不建议用蜂王浆所以我们都得给大家提前讲清楚，
1: 好，
0: 别胡说瞎用所以摆脱了这几样，说既不是小孩子，同时又没有性腺激素分泌异常的这种代谢综合征又没有这种所谓的肿瘤啊，这种结节的、囊肿的，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拿它来提升我们的体质。好，那么这是第一类的药，也就是增液型的这种药呢，右美伤风。那么包括我们这个西药，如果说是我不想多用怕有一些对身体的这种是吧代谢的压力的话，我想生活当中有什么方式呢？我们现在就知道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叫粘液溶解剂。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真的是化痰，
0: 对，
1: 是吧？这么理解。
0: 对。是乙酰半胱氨酸，
1: 都名儿没听过。
0: 它一般来讲的话，都做成溶液或者糖浆。就是这个大家去买的时候呢，或者是医院给开出来，诊所给开出来的，是乙酰半胱氨酸的糖浆。或者乙酰半胱氨酸的那个颗粒。给你做好那种的，所以吃起来的话呢，并不费事这个都是甜滋滋的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它呢，是典型的去降低这个粘稠度的， 降低这个痰的粘连性的，
1: 嗯嗯、
0: 啊，就是让它可以容易掉下来，
1: 嗯，
0: 啊、
1: 好化、
0: 啊。刚才那个是太干了，
1: 嗯、
0: 所以出不来啊，
1: 嗯、
0: 给它泡滋润好了之后容易出来，卡的时候怎么出不来啊？那个是整个人容易消瘦，从体貌特征上讲，这个人容易消瘦，而且没有光泽度，
1: 嗯、
0: 看上体重在减轻，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干燥厉害。啊、
1: 嗯嗯，
0: 一般都是给他用一些这个像优美沙芬，或者是我们说到的中药饮食类的，以及这个中药类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粘液溶解剂呢，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是有痰，但是他这个痰呢能吐出来，吐出来三分之二，可是他吐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艰难，
1: 嗯、
0: 就需要去给他进行粘液溶解。
1: 哦、
0: 那么这个粘液溶解剂呢，目前来讲的话是大量的使用在慢阻肺的这个临床。
1: 嗯，
0: 那么它在使用过程当中，目前来讲的话，因人而异。有些人对这个就不太耐受，他用完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过敏现象啊，或者是有一些肠胃的反应。
1: 嗯嗯。
0: 那么这个，那有些人呢用了就特别好使，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那个购买评价里边就是说，哎呀，用了真好使。
1: 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
0: 有些人评价就很差。对对对。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啊，用中药来进行代替。
1: 嗯
0: 啊，中药的代替呢，第一个还是用到杏仁，
1: 杏仁在这儿也可以、啊，
0: 可以用，它不仅仅可以滋液滋润，
1: 啊、
0: 而且呢，这个仁剂啊，它本身也是有这种油脂的这个杏仁呢，我们对于比如说有燕郊游，
1: 嗯，
0: 这么说我说一下具象化的这个人、
1: 嗯嗯，
0: 啊，这个人老是围着灶台转。
1: 嗯，
0: 这个阿姨她天一辈子
1: 做 饭，
0: 所以呢，她会容易出现卡痰的时候卡不出来。
1: 对，
0: 她倒并没有说我干呢、啊，我怎么没有干？我脸上还油光光的呢，你看我好看吗？啊，这样完了之后，
1: 那是熏的油吧？
0: 做饭的油啊，就是哎，就没有出现那种所谓干燥综合症的那种啊、
1: 嗯，
0: 不需要增液，
1: 嗯、
0: 但是呢，它可痰不容易出来、
1: 嗯、
0: 啊，在里边呼噜呼噜出不来，那需要去降低它的粘性。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你看，就是一般都是 N 杠的这个乙酰半胱氨酸
1: 啊。
0: 那么像这种的呢，如果说是阿姨说，哎，我可不可以用杏仁啊？可以，可以用杏仁。用完了之后呢，它那个痰容易排出来。
1: 嗯
0: 啊，所以这是就是有著名的，所以麻杏石甘汤，好吧，这是止咳的嘛，是吧？以及桂枝汤加厚朴杏子，
1: 嗯
0: 啊，就是加上杏仁。啊，这个用杏仁呢，主要是起到给它方便排出来的利肺的作用。
1: 嗯，
0: 利就是，
1: 利干净水那个利吗？
0: 不是那个利，是那个有利的利
1: 啊，
0: 有
1: 利
0: 有弊
1: 于啊，
0: 哎，利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方便它排出来。
1: 嗯嗯
0: 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温性的，所以针对于寒性的这种咳嗽，说，哎，我就是夜里咳嗽，我就是遇到凉的时候我就咳嗽比较重一些，但是还不容易咳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杏仁儿。那如果反过来，我是热性，我吐出来不是白痰，而是黄痰啊、同时呢，我天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咳嗽的时候比较加重。
1: 哦，
0: 有很多男同志都是这样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给他用凉润的。啊，男同志这个本身阳气足，
1: 是，
0: 然后呢又是抽烟，然后呢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容易卡出来一些这种有点黄黄腻腻的那种痰的话呢，一般用牛蒡子。
1: 牛蒡子和牛蒡，
0: 哎，
1: 是一种吗？不是，
0: 应该是
1: 我们老家那儿拌凉菜吃那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哦哦，
0: 这个是体滑而润，那个稍微的炒过之后呢，它就没那么寒了，
1: 啊、
0: 它本身是属于偏寒的。
1: 嗯嗯嗯。
0: 牛蒡子茶呢，很多的广东老广啊，就很喜欢拿这个来泡水。
1: 哦，哎，这还真不知道。
0: 拿这个来泡水，牛蒡子这个对于男同志来讲的话，男同志本身容易热嘛，然后呢是可以。帮助他这个体滑而味香，同时呢这个色泽啊还非常的好看，
1: 凉润、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哎，这个泡茶喝对我们的嗓子很好，对我们的肺很好，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属于我们讲的说粘液的溶解剂、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因为人长期的咳嗽有可能会带来扁桃体这块的，就是吐出血丝来、
1: 哦、
0: 啊，冲破了嘛，
1: 对对对、
0: 啊、嗓子都
1: 咳血痰，嗯，
0: 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1: 嗯、
0: 我们就需要加两样东西、
1: 嗯、
0: 第一个是阿胶、
1: 哦、
0: 阿胶止血，
1: 它止血啊、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它补血，但不知道它止血、
0: 嗯、它止血作用很强的、
1: 哦、
0: 啊，阿胶有很多的比如说久咳的人或者高血压的人、
1: 嗯、
0: 我都会说你得吃阿胶、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防止血管硬化或者是突然在 剧烈的张力之下哈、啊，把它给。

0: 冲破了啊，所以呢，阿胶是止血很强的啊。那个女子出现大出血的时候，说我怀了宝宝了，但是呢，受到了剧烈的冲撞或者是惊吓或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开始要流产之前都会大出血嘛，而这个时候怎么样保住胎呢？这个熊归胶艾汤，熊就是川熊，
1: 川熊啊。
0: 归就是当归的意思啊，实际上熊归胶艾汤就是四物汤
1: 啊，
0: 川熊、当归、白芍，再加上地黄，然后呢，这是四物汤，在此基础上加甘草、干姜来健运我们的脾胃，能够使它能够绷得住这个劲儿，然后呢，再加上艾叶也是止血的，阿胶也是止血的啊，都给它止住这个血啊，大出血一下就给它止住，这个孩子，这个宝宝就算是不会落地啊，就不会流产。第三类啊，第三类呢是这个粘液促排剂，
1: 促排哦，
0: 促进它往外排，它主要是增加了我
1: 出
0: 们
1: 来，
0: 的肺脏气管，气管呢被称之为重楼，因为它的解剖学上来看的话是一圈一圈一圈环状，
1: 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的，所以被称之为九重楼，然后呢，这个气管到这儿开始分支，然后呢成为支气管，所以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指的是这个位置发炎。
1: 深入到下面这一
0: 对
1: 层
0: 对对，然后呢，扩散到肺叶啊，是连接起来。所以呢，这个粘液促排剂呢，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促进肺脏这块的里边有纤毛。我们的鼻子有鼻毛，气管包括我们的肺里边，实际上有一层短短的那个像小细毛一
1: 对
0: 样，
1: 对，啊，逆着茬儿哈，
0: 逆着茬往外排
1: 对，
0: 啊。
1: 一点点的往那儿拱。
0: 对，所以你看，你有痰，明明是在肺底呢，却到最后呼噜噜到了推到这个喉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有自我保护，他用的就是这种小扫帚，
1: 对，一点点的往外
0: 哎，
1: 推，
0: 接力棒一样的，
1: 是，
0: 你推给我，我推给那边，然后慢慢给它滚出去，
1: 对的，
0: 啊，
1: 对
0: 这是这样的，所以给它咕噜出去，这就是我们讲到说粘液的排出。那么，当这层纤维毛变得不是特别的强有力的时候，那么它这个痰呢排不出去，就会有异物感，有异物感就会一直咳嗽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从这个西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盐酸溴己辛。盐酸溴己辛呢是我以前的时候最爱用的一个药，
1: 为什么？
0: 它那个很便宜，而且很管用。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咳嗽，你只要有咳嗽，用上盐酸溴己辛片，基本上是2.8块一瓶，那一瓶60粒，
1: 哦，那
0: 每
1: 便
0: 一
1: 宜。
0: 次只吃一粒，便宜就算了，还非常的管用。包括盐酸氨溴索，就是现在的木舒坦，可以促进痰液往外排的啊，非常管事。木舒坦呢就是贵一些，我们有中药版的这个盐酸溴己辛片，
1: 促
0: 第一
1: 排
0: 个
1: 痰，
0: 对促进排痰，第一个就是化橘红。我刚从广东回来，就是化橘红。是广东化州的特产，因为它那个地方啊，那个土质当中就有蜢食痣。那个蜢食滚痰丸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它就是去除黏痰顽痰的，就是往外滚嘛，往外排出来。所以蜢食痣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质，有利于痰的排出。那么它这个地方的化橘红啊，它就扎根在这种蜢食痣的土壤当中，然后呢长出来的那个结出来的精华果，精华的那就是化橘红。所以化橘红啊，有很多人都买错了，买的是橘红，不是真正的化橘
1: 要
0: 红。
1: 买
0: 现在
1: 化
0: 咱们国
1: 州
0: 家对这
1: 橘，
0: 方面管理定义上来讲没那么
1: 对
0: 严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打擦边球，实际上它是橘红，根本就上面没有毛。化橘红呢是上面有毛的，上面一层
1: 白
0: 细
1: 色
0: 细
1: 绒
0: 密
1: 绒
0: 密
1: 的，
0: 的那个毛，一摸上去感觉好像就是一层短毛。它是化州柚的皮，一般柚子不都是光不出溜的吗？但是化州柚它上面是有那个像
1: 绒
0: 胎
1: 毛
0: 毛
1: 的，
0: 一样，绒毛胎毛一样的短的那种毛，这个是温性的。假如说我们要需要一些黄痰，我们需要用凉润的药呢，用全瓜蒌或者冬瓜子，啊，浙贝母这些是比较容易的，是吧？去除黄痰、热痰之圣品就是全瓜蒌、冬瓜子，再加上贝母。贝母呢，就是所谓的川贝啊。川贝枇杷膏那个川贝，但是川贝价格好贵，我们一般都用浙贝就够
1: 浙
0: 了，
1: 贝
0: 就
1: 母，
0: 是普通的浙贝母啊，就效果很好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就先讲这三种 三大类，
1: 总共其实有四种是吧？
0: 有四种，
1: 还有一种，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讲完这四种之后，我们再介绍一些中医对于这种咳痰喘的分型辨证，可以下一期的时候再继续介绍。
1: 好呀好呀，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哈，文龙老师呢今天拿出时间来专门给我们讲了这个咳嗽和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吧。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胡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1、2、3、4、2、2、3、4，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3、2、3、4、4、2、3、4，还原，来向内弯曲，5、2、3、4、6、2、3、4，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喵喵、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